0: 近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前往区委政法委、公安津南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津南提供坚强保障。杨浩实地查看了区综治中心、法院三位一体诉讼服务中心、检察院灯塔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室和检察听证室、分局执法办案中心及特种装备展示，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大家要牢记职责使命，发扬优良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气神，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津南。随后，杨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汇报，就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杨浩强调，政法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凝紧凝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不断提高全区政法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政法干警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抓好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建好、管好、用好综治中心，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创新破解区域发展难点堵点问题，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坚持工作运行闭环化，窗口服务人性化，攻坚克难常态化，普法宣传场景化，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加积极主动听取人民意见，回应人民关切，维护人民权益，大力营造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要持之以恒，把严的主基调贯穿管党治警全过程，加强权力运行监督，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区领导郭建华、魏印、刘冰、安文杰、安志参加。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人民政府、天津农学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天津农学院党委书记李新、党委副书记、校长金薇薇座谈交流，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0: 杨浩表示，当前津南区正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级目标愿景，持续打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谷。近年来，天津农学院紧扣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知农爱农人才，办学理念与津南目标定位高度契合。面向“十五五”，希望学校充分发挥智库、科研、人才等优势，深度对接津南乡村振兴发展布局，打造更多政产学研用合作项目，持续做优小栈道、种业、设施农业三条产业链，更好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农文商旅深度融合。区委区政府将为天津农学院师生在津南创新创业做好服务保障，创造良好环境。李新、金薇薇简要介绍学校发展、学科优势及合作规划，并表示，津南农业资源丰富，发展势头强劲。天津农学院始终高度重视与津南区的校地合作，学校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全方位对接津南需求，在人才培养、联合研发、现代种业、科普研学、特色展会等方面深化双方交流合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打造校地合作新标杆。在与会领导的共同见证下，津南区人民政府与天津农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党建共建、教育科技、乡村振兴、 三农工作队伍、三条产业链深度发展五大领域开展合作，推动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天津农学院领导王凡珍、津南区领导郑建立参加。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王彤报道，日前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总结交流会在开晤新港圆满举行。区委人才办、区人社局等相关单位、清华大学11位博士生以及各实习单位负责同志，共同复盘6周实践历程，分享学习感悟，凝聚奋进合力。
0: 活动中，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津南社会实践纪录片。在为期6周的实践过程中，同学们全覆盖被分配至机关、高校、企业11个重点岗位。大家立足实习岗位工作，结合自身学科优势，快速融入单位业务，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突破口，主动担当，聚力攻坚，协助实习单位破解关键业务难题，切实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务实工作的成效。实践团成员一一分享了实践成果和心得，社会实践单位以及所在镇及相关职能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也对实践团的工作表现和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据了解，自2023年津南区委与清华大学携手签订人才合作协议，落地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以来，已有4批共44名博士在津南圆满完成实践任务。今年在精彩难忘才会津南人才创新季主场活动上，双方完成实践基地续约，开启新一轮3年合作征程。
1: 通讯员王蕊、赵景瑜报道。连日来，葛沽镇聚焦防汛重点，紧盯风险隐患，以务实举措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
0: 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风险，葛沽镇坚持前置防控、源头治理，全面开展全域防汛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重点对大沽排水河、东排干河、金龙里泵站、北源路一积水点位等核心防汛区域开展实地巡查，细致排查河道行洪通畅情况、泵站设备运行状况、低洼路段积水隐患，精准掌握辖区防汛整体形势。针对辖区一积水路段、河道重点管控区域，提前布设排涝应急设备，常态化对河道、泵站、管网等各类水利设施开展检修维护，提前预腾河道行洪容量，优化排水防汛体系，确保突发汛情、积水险情出现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排涝、科学处置。
1: 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桃园社区联合辖区优迪幼儿园举办了一场充满童趣与活力的暑期亲子主题活动，吸引了社区家庭报名参与。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兼具趣味性与互动性的特色环节，从神奇的气球龙卷风实验、热闹的气球跳跳接力，到充满创意的会跳舞的气球小互动，再到清凉畅快的水球大战，软萌治愈的气球冰激凌手工制作，搭配活力满满的海草舞集体律动，考验反应力的小鱼躲猫猫游戏，以及人气爆棚的钓鱼大赛，丰富的内容让在场的孩子们全程沉浸在欢乐的氛围里，家长们也在陪伴参与的过程中拉近了和孩子的距离。
0: 通讯员穆丁玉、赵子强报道。在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咸水沽镇丰达园社区联合区青少年事务社工站开展自然探趣守护生态主题活动。活动通过环保知识趣味抢答，让青少年轻松学习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知识。社工借助案例开展生态科普宣讲，阐释生态保护重要性，引导孩子们树立绿色环保意识。最后，大家动手制作生态保护立体海报，以手工创作深化学习成果，把生态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强国建设，始终

0: 当时，一些登山爱好者筹备成立了福建省登山协会，邀请习近平担任名誉会长。习近平爽快地答应了。
1: 他说：“我当了名誉会长，就要给登山群众做一些实事，推动全民登山健身运动。运动可以给百姓带来幸福。”
0: 为方便群众登山，习近平曾在古山十八景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部署解决古山登山设施等问题。
1: 当年习省长带领着省市有关领导，从这座山底下一路走到终点站，边走边研究，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议。习省长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所以在他的指示下，就决定再增设两条登山道。
0: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福建省的登山运动蓬勃发展。1997年，周末到古山登山的只有一两千人，而如今到古山古道登山，已成为福州市民的日常休闲时尚。曾几何时，山海关是中国冰雪运动的分界线。2014年2月，习近平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并会见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正是在这次出访期间，他首次提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构想。
2: 冰雪运动不出山海关的，如果能够把这个项目啊在关内推广，我说这恐怕就会带动起啊2-3亿。
0: 今年2月22日，米兰冬奥会大幕落下，中国代表团获得5金4银6铜，共15枚奖牌，创造冬奥会境外参赛的历史最佳战绩。
3: 米兰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的亮眼成绩，更加坚定我们深耕冰雪运营、扎根南方市场的信心。
4: 眼下温州多家4季室内雪场启动消夏惠民季，通过发放消费补贴、举办群众赛事等方式，推动冰雪运动全民共享，
5: 让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其中之一。
0: 如今冰雪运动早已跨过山海关，走进全国各地，成为我国推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生动缩影。
6: 1、2、3，
0: 在台江县台盘村村 B A 球场上，来自贵州省内外的青少年球员挥汗如雨，全力拼抢，赛场上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朝气。
7: 这个球场常年人气满满，村民得售票纯公益，正是这份扎根乡土的热爱与纯粹，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啊走到赛场边，站上篮球场。
0: 2022年7月，村里沿袭多年的6月6痴心节篮球赛火爆出圈，被网友们亲切称作村 BA， 这股带着乡土气息的运动热就此从深山走向全国。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殷切嘱托，贵州村超、村 BA 这些文体活动群众喜闻乐见，一定要完善好、培育好、发展好。殷殷期许化作实干动力。出圈至今，台江已接连举办各级各类村 BA 赛事超5000场。
8: 今年我们要让赛事更常态化、更规范化，让小小的篮球场成为全民健身的大舞台。
0: 当下火热的村赛已成潮流，马拉松赛事炙手可热，全民健身事业全面开花，热闹非凡。一系列促进全民健身发展的政策措施取得切实成效。
9: 这些年从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写入党的19大、20大报告，到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等文件的发布，全民健身有了系统性、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5: 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的迈进。
10: 新风尚，新生活。

0: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物业费是维持小区正常运转的基础，其定价与调整直接关系到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与合理标准。如果小区物业费要上涨，那么谁说了算呢？今天我们来听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给出的详细讲解。
1: 近年来，随着小区楼龄的不断增长，公共管道设施设备老化问题日益凸显，邻里之间因漏水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漏水事虽小，却大大地影响了居民的居住体验和邻里关系，但有时漏水原因又比较复杂，可能涉及到自家原因、邻居原因或者公共管道，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呢？
2: 丈母发现家里房顶墙皮开裂并向下滴水，甚至传来阵阵异味，楼上邻居王某长期不在家，多次联系也拒绝回家查看，郑某只好求助物业。物业公司在王某同意下撬锁开门，发现王某家卫生间反水，因房屋长期空置，地漏均被王某封堵，污水今晚后外溢至客厅。物业公司组织疏通管道后，存水情况消失，但发现公共下水管道内有堵塞现象，工程人员清理出碎块、渣子等硬物。郑某认为王某长期不在家，漏水后其与王某联系，王某也不开门，自家房顶长期被泡造成损失，物业公司对共用的排污主管道负有维护和维修的责任，管道堵塞反水，物业公司已应承担责任，故起诉要求王某与物业公司共同将房屋恢复原状。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郑某房屋受损的直接原因系该房屋所在楼栋的污水管道被杂物堵塞所致，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服务者，对公共排污主管道负有维护和维修的责任，管道堵塞未及时处理是导致漏水的初始原因，物业存在过错。王某作为郑某楼上住户，其对房屋亦具有管理维护义务，郑某多次联系王某，王某拒绝配合开门查验，对楼下损失的扩大负有责任。由此判决物业公司与王某分别对郑某承担 70% 和 30% 的责任。
1: 民法典第942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该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该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物业公司在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时，应对污水管道等公共排水管道定期巡查养护，针对楼龄较高、管道老化严重的小区，要加强维修养护巡查的频率，对新入住装修的业主要提醒告知，不要向公共管道内投放易堵物。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应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互助团结、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应关系。根据这条法律规定，如果业主长期空置房屋，也要积极配合查验或者维修维护工作，避免造成损失的扩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这个下来一趟车，立马能够坐上另外一趟车，也就是为了确保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2: 对，
1: 然后我们做了所有这个每一趟列车的一个匹配，然后做了一个相应的衔接。目前这个整体的这个换乘的衔接率能达到90%左右。
2: 因为我个人体验啊，每次要是5、6号线换乘，在这3个站里，我肯定会。

0: 选择天津宾馆那一站，
1: 对对，
0: 不用出站台哈，对面就换乘了。
1: 对，另外一个方向。
0: 但是你要是去文化中心，可能还得走比较长的一段路啊。如果是肿瘤医院，也是不太方便的。那现在有改观是吗？
1: 对，主要是因为换乘衔接的问题，然后时间上，然后做了一个匹配，现在就更加高效了。
0: 嗯
1: 嗯，
0: 哎，既然说到了调图的问题啊，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今天您请到直播间，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来科普一下，来说一说。像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啊，说的是公交，公交的线网调整，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而且几乎可能每个月都在调。但是对于轨道交通它不太一样，因为轨道交通它建好了之后，这些线路是固定的啊，它衔接的换乘点也是固定的。那我们这个调整它的精细度底线在哪儿啊？那怎么体现我们的这种专业性啊？
1: 是这样，我们整个的客流分析，然后可以细化三个维度，叫点、线、面。
0: 嗯，
1: 点的话就是具体每个站点的客流，这个颗粒度可以到就比方说，每10分钟进站的、出站的，包括我们整个可能涉及到换乘站换乘的。
0: 嗯，
1: 那么线的话，就具体这一条线路上哪些区段是最繁忙的，哪些段面是最高的，然后整个网的话就是整个的线路之间的衔接，哪些是有问题的，哪些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做日常的客流分析的时候是分三个维度，而是分整个的全运营周期18个多个小时，我们都会进行细致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匹配分析。那么所有的调图就依托于咱们客流的一个变化，就比方说咱整个马上要迎来这样的一个开学季，那开学季我们整个的客流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针对这样的开学季，我们会研判既有的这些运行图它的满载率，包括它的高频分的设置到底合不合理。如果一旦就是监测到近期客流有这些微小的变化，那么我们针对有针对性的对于这些点、这些线、这些面会做相应的匹配的调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像整体的这是常态的，然后非常态的，像我们这几年推出的，我们这周五，我们发现周五的夜间出行的需求可能比平时要更大一些，而且时间要会更晚一些。所以像我们在周五目前已经常态化的在主要的线路推出了周五的这样的一个延点。那么其次像特殊时期，就包括像在我们的汛期恶劣天气的时候，包括像
0: 演唱会
1: 对对，
0: 足球比赛啊，
1: 对会结合实际的客流的需求，在重点的车站、重点的线路做相应的调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举个例子，在每次的这种演唱会的期间，我们的5号线、我们的6号线、我们的7号线，也就是说跟体育中心相关的那几个线路跟站点都有相应的加开跟延时等等。
0: 是这个说到的是我们利用大数据，我们来做研判，
1: 对，
0: 指导我们去调图。
1: 对
0: 那么大家反馈的一些意见呢，是不是也能够充实到这其中？
1: 那当然，我们主要是一方面是这个主动的去挖掘这些微小的变化跟实际需求的变化，当然也不光是人工啊，我们有非常这种目前比较先进的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来进行实时的监测。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乘客的反馈，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关键跟重要，也非常欢迎各位乘客朋友，如果有这样的需求，或者觉得换乘不合理的，或者是觉得哪块是有问题的，
0: 对，
1: 我们会结合实际需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咱们市民的一个出行需求。
0: 所以今天咱们节目上机会也难得哈，大家如果有一些好的意见建议，随时来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意见建议，您的具体的问题，如果是具体的建议的话，建议您留下联系电话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咱们一起来帮助我们的轨道交通运行的越来越好哈。好，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段时间其实还是挺热的，虽然比前一阵凉快不少了。那今年呢，我们地铁里面还设置了纳凉的空间哈，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便民服务。这个纳凉空间今年咱们设置了85个哈。
1: 对。
0: 为什么今年开始设置了？我们怎么来做好的这个纳凉空间的准备呢？
1: 这个是我们家更加精细化的一个服务举措之一，
0: 嗯，
1: 然后也是主要是针对咱们夏季高温这个酷暑天气，然后立足咱们车站这个凉爽的一个环境优势吧，
0: 嗯，
1: 然后面向咱们的乘车的乘客以及周边市民，打造的这种公开的规范的这种消暑的休憩空间，既在咱们服务候车的时候、换乘的时候，也为了咱们周边居民能够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歇脚的场所。 那么各个站点的纳凉区域同时也配备了这种免费的像休息的这个座椅啊、解暑包啊、爱心伞啊等等一些便民的物品，来这个更加的提升咱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水平跟这种这个温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举措。
0: 嗯，既然它是纳凉区域，就是大家不用乘车啊，也可以在附近啊，就可以到地下空间去纳凉。
1: 对对，一个舒适的共享空间，
0: 对，也不用做安检啊等等这些，是吧？我们专门开辟了一个区域。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嗯，就是这个还是根据每个地铁站不同的现场的硬件情况和条件来设置。
1: 对对对对，结合实际有这样的实际的设置环境跟实际的设置条件的，我们尽可能的会开放这样的一些区域。
0: 嗯，那开放了之后，这85个站点，哪些特别受欢迎啊？是不是效果也挺明显的？
1: 对，效果确实是挺明显的。其实所有的大家乘客知道了以后，其实是都挺欢迎的，都挺受欢迎的。我们也是结合这种一站一策，然后针对不同站点的特性打造了不同类型的这种场所。就举个例子吧，
0: 嗯，
1: 我们划分了社区型的站点，包括像双林下方，因为主要是周边的居民人口较多，设置了像这种图书角，兼顾了成人阅读跟亲子阅读，满足居民的日常休闲的需求。同时我们结合了像这种文旅枢纽站点，举个例子，像金阳广场、北站天塔，面向游客、长途旅客配备了这样的按摩椅、饮品机等等。同时结合站型的不一样，像高架站、地面站，然后也设置了不同的这样的这个区域。
0: 嗯，这个不同的区域啊，咱们设置的纳凉角给乘客来提供休息的这么一个空间哈。
1: 对。
0: 那到现在来看，整体的运行情况，包括各项服务还都是挺好的，
1: 对对对对，
0: 顺畅的，
1: 挺顺畅的，但很受大家的欢迎。
0: 嗯
1: 啊。
0: 好，那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啊，随时来互动，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56号线哈，广东路乐园道附近地铁的声音比较大，早晚呢特别明显，起床和睡觉啊都很吵。影响到周围的居民。哎，这个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您接到过吗？
1: 这个跟上一个乘客反映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嗯、我们、
0: 但是那个地方的地铁其实是在地下的。
1: 对对对对，有这种类型，有地下的，也有这种高架地面区段的。我们其实一方面这个、乘客反馈，我们实时的会这个非常这个紧密的关注；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会实时的监测各个区段的这种噪音的问题啊等等。也是我们其实一直是在，就是有特殊区段已经做了相应的措施，包括这位朋友反映的，我们也带回去，然后再进行相应的实际的勘测跟实际的分析。如果真正的是超过相应的标准，我们肯定会后续的进行及时的跟进。
0: 嗯，那这位朋友也可以把电话给我们留下来哈，您留下电话，节目之后呢，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哈，进一步的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文外行给我们留言说了，谢谢嘉宾的解答，想关注一下市区地铁线与 Z 四线接通的工程进度，他也留下电话了啊，这样您带回去
1: 好
0: 吗？
1: 没问题。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杨家化这位朋友他说，一大二院站啊，在黑牛城道南侧是否有设出入口的计划？这几年呢，附近新增了几个这个大型的居民小区，乘地铁呢需要跨天桥到黑牛城道的北侧上下，非常的不方便。哎呀，这个点位感觉，黑牛城道周围交通其实还是流量很大的啊。
1: 对，因为整个的现在其实已经开通线路的出入口已经是就是具备条件的
0: 固定的、
1: 具备条件的基本已经逐步的在陆续的开通、而且基本能开的应开尽开。那么现在遗留的这些肯定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在这种积极推进啊。
0: 嗯，那像他说的这个点位啊，目前应该是没有计划的哈，
1: 我们这个得回去详细核一下具体的这个站点的详细的一个情况。
0: 好、那这位听友您可以把您的联系电话同样通过后台发送给我们哈，然后咱们节目之后了解清楚了再给您直接回复啊，给您一个具体的答复，好不好？大家还有问题哈、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留下联系电话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地铁的服务了哈、给大家提供了纳凉区。实际上今年啊，咱们我记得年初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啊，应该是刘部长就来过哈、当时就说咱们这个光宇城 啊，马上就要开了。现在光宇城已经开了得有半年的时间了哈。光宇城是在地铁文化中心站 H 口啊，一个地下空间，我们打造了一个全市首个热带雨林场景的商业街区啊。到现在运营情况怎么样？您先给大伙儿说说哈。
2: 各位听众朋友。

0: 从今年咱这个2月10号啊开始这个关城开业以来，咱以这个热带雨林为主题的这个商业街区呢，生根发芽。通过半年的时间呢，已经入驻了这个品牌的商户呢有50余家，然后出租率呢已经达到了92%，接待呢超过了127万人次。这个从地铁站里长出的商场呢。我们这个主要的运营模式啊，也得到了这个社会各界的一个广泛的关注。随着光裕城的热度的持续攀升，我们迎来了7月份这个暑期的一个长假。在这个暑期长假的7月份吧，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累计这个接待客流已经超过了43万人次。较其他的月份呢，平均我们增长了近35%。然后从这个商场的这个营业的收入这块看，我们也比平月呢增长了50%。区别于这个咱们这个传统的商业综合体商场啊一系列的，光裕城呢主要是依托这个轨道这个枢纽，然后做了这个无缝衔接的一个优势，然后打破了这个交通与这个消费的边界。面向咱们全龄的这个乘客啊市民有一个这个。布局主要是这个亲子游乐啊，还有这个特色餐饮，然后还有一些文化体验的一些项目，便民的配套呢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的多元化，然后实现这个咱们这个乘客的一个通勤、消费、休闲，还有周边一个社区的这个场景的深度融合。
1: 很多朋友都关注过这个地方啊，这块地儿，之前也换过几波运营商啊，可能都不太成功。但是我们这半年来看，是效果很明显的
0: 是
1: 哈，
0: 的，是的。
1: 就把轨道交通啊这种人流量能够留在地下的空间、商业载体里面啊，这个很重要。其实这样的运营模式，在国外啊，或者是咱们国内的一些城市，这也都很成熟了哈。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希望把这个打造成一个我们的样本。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后面还有什么计划吗？在光裕城这个地方？
0: 现在看那个，我们后续呢，将对这个光裕城看看，如果要是有更加这个贴近这个民生的便民服务，我们也会在这个空置的区域啊，然后进行补遗。
1: 轨道加商业的这样的融合模式哈，大家不陌生了。但是在咱们天津呢，好像还有很多潜力哈，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那后面我们在其他的一些站点有没有计划？比如说我在很多的站点也看到啊，有一些这种设置的商户的这种空间已经设置好了，
0: 是，
1: 但是还没开业。我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吗？比如说像一些便利店啊等等，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哈。
0: 是的，也是为了结合这个咱们提高这个民生嘛。从今年开始呢，我们那个同步也加快了这个轨道交通的这个资源盘活利用，持续呢这个探索这个轨道加商业的一个发展模式。至今年7月底吧，已经在这个线网有15座车站。落地了这个53个这个便民服务设施，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这个连锁品牌，覆盖这个轻食啊、快餐啊、茶饮啊，还有一些便民的那个快检的一些服务和业态。此外呢，在这个自助方面呢，我们也引入了这个售水机啊、按摩椅、扭蛋机等这种正在陆续投用。在后续的这个布局中呢，我们将这个持续结合这个站点的布局，客流特征，然后来丰富我们这个业态。因为地铁站啊，它毕竟是一个通勤的一个车站，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将这个客流转化为这个商流，然后最大程度的也满足咱们那个乘客和市民的一个民生需求。然后推进多条线路呢，我们现在也正在做规划、做落地。确保呢，今年完成这个20座车站，不少于这个100个点位的民心工程，组织咱这个全县便民的这个商业服务的一个网络。
1: 当然，这个商业服务它也需要空间哈。
0: 对，
1: 可能有一些建成比较早的地铁站点，它就不具备这个功能。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看到，可能出了站口有一些早餐车啊，或者是有一些便民的服务车啊等等这种。那么，如果地下空间咱们是允许的，条件符合的，还是希望多增加一些商业设施啊，让大家更
0: 好的，
1: 方
0: 好
1: 便
0: 的。
1: 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唯有源头活水来说，地铁8号线周边的道路修复是不是地铁部门来完成啊？比如说地铁站啊，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道边，但海河大 关，这个周边就出现了塌陷，给行人造成了不便，什么时候能够修复好？这个修复工作是不是住建部门啊？
2: 这是可能涉及到多个部门
1: 啊，多个部门，
2: 对，多个部门的问题。这个具体的问题，看具体是哪个点位，然后看看具体是谁，我们也可以带回去。如果一旦涉及到周边的，我们也即使不是这边的，我们也可以联系相关方，然后做一个对接。
1: 了解一下情况，给回复一下啊。
2: 对对对对，
1: 这位听友，您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发过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人生随缘，这位听友他问哈，地铁三号线铁东路站已经开通十多年了，现在只有 A、D 两个临时出入口，而且只有 A 口有一部上行的电梯，出入呢是极不方便的。与地铁站啊配套的北宁湾粤海广场里面配有直梯和滚梯啊，十多年了，现在都没有打开利用上，造成资源浪费和出入的不方便。希望呢，有关部门能够急乘客所想哈，及早的把商场里的出入口利用上。
2: 这个也是，就既有已经开通线路，包括站点的这个出入口的问题，其实刚才跟那个上一个乘客反馈的是一个问题，然后包括这个
1: 他留下电话了啊。一般这种情况，它为什么没能开通呢？原因是什么？
2: 这个原因也非常复杂，有可能是结建的，有可能是这个结构的，包括各个方面的都有。其实我们的既有已经开通的这些是已经是应开尽开，但是后续的话，随着这个问题的逐步的解决，遗留的这些就包括像我们今年，前段时间刚开的北运河，也就是解决了下面周围相关的问题以后，然后已经尽早的给大家开了，包括这个我们也带回去。
1: 这就属于结建的哈，给大家解释一下，结建就是跟其他建筑咱是建在一块儿的，
2: 对对对，有相连通的
1: 啊。他说连着旁边的商场嘛，
2: 嗯，
1: 有可能就是连通的，
2: 对，就比较复杂的这个。
1: 您再问问啊，这个为什么没能开通啊？为什么这个电梯既然都已经装上了，为什么不能开呢？是什么原因啊？您问清楚了，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个回复，好不好？
2: 对对对，
1: 而且呢，我觉得咱回复是一方面啊，咱还得推动解决，
2: 是这样
1: 好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听友，他想问一下，住在国泰桥河东一侧啊，如果坐地铁九号线东兴路站和一号线的土城站离他家最近，现在呢八号线湘江到站啊也快开通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去这三个站的距离都差不多，走路过去都得25到30分钟啊，非常的不方便。他的希望未来附近有没有这个修地铁的项目啊，如果有具体是什么？其实这还涉及到接驳的问题了。
2: 对，一个是接驳，另外一个就是后续的规划的问题啊。这个后续规划也会结合这个咱们整个的目前站点的设置，包括居民的分布等等多因素吧，会结合考虑这个，综合考虑这个问题。
1: 是，其实昨天我们在说到公交的时候，公交集团也表示这个是他们未来要做的事情啊，做好这个接驳，尤其是在小区周边结合几个地铁站点，可能大家会有需求，它就可能做一个微循环啊，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说到的这个地铁规划，可能目前咱们已有的规划已经跟大家都公开公布了啊。
2: 对对对，是这样。
1: 那么对于接驳的问题，尤其老年人，可能看起来一点多公里啊，不远，但是走起来也得20多分钟，确实是一个问题。您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反馈给昨天我们公交集团啊，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关注，
2: 对对对，
1: 好吗？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哈，继续来留言，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哈，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刚才说完了商业哈，这是一方面，还有暑运期间呢，我们还是针对了一些特殊人群，有很多帮扶的服务哈。那这一块呢，我们请运营部的李浩副部长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哈。
3: 哎，好的，主持人，也非常感谢这个广大听众朋友吧，就是今天那个观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也是特别重视这个地铁的这块的一个专属的一个服务，尤其在暑运期间呢，也是针对这个老幼病残孕嘛，一些特殊的群体呢，也是专门研究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措施，能够便利大家的这个出行。首先其实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了，其实近期虽然是立秋了，但是仍然有一些就是闷热的这个情况。针对这个呢，我们还是继续延续了我们这个列车的同车不同温的这个温控服务。这个可能大家也都实际感受到了，有一些怕冷的乘客呢，就是选择这个两边的这个车厢来进行一个乘坐，有一些怕热的乘客呢，就选择中间的这个车厢进行乘坐。这个我们也是一直在密切的这个关注这个温度的这个调整。强冷的呢，我们的控制在这个23度正负1度，然后弱冷的车厢呢，我们一直控制在这个25正负1度。 而且像这个九号线呢，它比较特殊，因为它这个高架站比较都是高架站的这个设置嘛，
1: 嗯，
3: 所以我们也是投放了近百台的这个冷风机吧，然后也是为了这种方式呢，让这个下车的乘客呢能够感受到这个清凉，能够及时的一个降温，最后迎接这个咱这个秋老虎吧，然后也是让这个天气能够在这种天气下吧，也能保持着一个舒适。
1: 嗯，一般咱们这个车厢温度调节啊，这种分冷热车厢，预计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3: 我们一般是延续到开学以后，因为也是防止，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嘛，也是营造一个这个舒适的一个乘车环境。因为还有这个陆续有外地的这个同学，大学也都返乡了，所以正好我们也是继续沿用这服务。而且天气确实也不，虽然凉快了，但是也不是非常的这个，还是能达到这种秋天的这种凉爽程度。
1: 还是要根据天气情况啊，咱们动态调整。
3: 对，是的，是的，主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是重视这个所有的这个群体的一个乘车的一个服务吧。其实我们之前呢，在五六九十号线呢，已经设置了15座的这个多功能的休息区。但是呢，因为也是结合了这个乘客的一些需求，之前也有很多乘客反映过，就是说就是想在地铁在这个乘车的间隙呢进行一个休息，然后也是想增加一些座椅，这个也是我们密切的关注到了乘客的这个需求，我们也一直在研究这件事儿。所以最后呢，我们现在已经这个上线了，又新增了这个81处的休息区，在这个5、6、9、10号线，同时呢投放了135组的这个座椅。在这个休息区里面呢，有一些这个景观的绿植，还有一些饮水的补给，有一些清凉箱，里面有一些物品，比如说这个清凉贴呀，有一些这个乘客经常需要用的一些便民的物资吧，也是为了让乘客在这个享受这个休息的时候呢，也能感受到咱们的地铁的一些专属的一些热情的服务。
1: 我们其实很用心在打造一些小的场景哈，让大家别再这么的行色匆匆，我们也可以哈在地铁里面有一种享受生活方式的一种感受哈。
3: 是的。
1: 除了刚才您说到的，我们用心的做了一些比如温控啊，包括一些场景的打造，我们现在很多地铁里啊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文化场景啊，比如说有一些文化的主题的打造，还有一些关于儿童友好的这样环境氛围的打造啊，您给我们说说。
3: 好的，主持人。其实之前呢，我们热心这个乘客呢也都非常非常愿意参加我们地铁的一些举办的一些活动吧。我们也是积极的在打造一些文化的这方面的一个空间，比如说可能乘客也都知道，就是这个文化中心的钢琴角，这个每个月呢我们都定期会组织一些这个钢琴的活动，其实每一次都能迎来一些老乘客，也能感谢一些新乘客都参与到我们这个音乐会的这个活动中，每一次也都是非常的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因为大家也都愿意参加地铁的这些活动，愿意去打卡。同时呢，平时就是在静态的时候呢，其实钢琴放在那儿，从来这个车站都有钢琴声，都有音乐声，有一些乘客就过去弹几声，休息的时候弹几声，这感觉到整个地铁站的这种文化，这种环境非常的优雅。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迎接这些愿意去参与到这个我们地铁的这个服务当中。同时呢，我们结合这个呢，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些主题的一些特色的一个车站，比如说这个5号线的这个职业大学站。这个车站呢，之前也是我们研究一下，想给它结合一些大活动的大朋友的一些这个服务活动吧。因为之前有南翠屏的这个儿童主题站，主要是针对小朋友的啊，它有这个当时我们设置一个主题呢，是在成长的时空中遇见美好，这个也是想迎合一些这个小朋友们的这一些喜好，包括小朋友的一些这个特点特征啊。我们有这个醒目的这个儿童的这个导向的童话的标识，我们还有一些儿童的这个幼童脚踏凳，可以踩上去让儿童进行一个洗手啊，这些简单的一些这个日常的一些操作。同时呢，在这个车站呢，我们从车厢其实就开始打造这个儿童的这个友好的这个空间了。在车厢，在南翠屏的前两站呢，我们就能听到这个童声的广播
1: 啊。
3: 这个也是我们当时也是做个一个小活动吧，其实就是征集了一下咱们小朋友们的声音，看有没有愿意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然后试一下用小朋友的声音，就固定作为这个南翠屏前两站的这个上下乘车的这个广播声音，发现特别的火爆。我们组织完这个活动之后，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报名，然后把自己的声音录制成这个 MP3 的形式给我们发到邮箱当中，然后我们也听到了各类小朋友们的这个声音。 我就觉得当时听到这些小朋友的声音，就觉得啊，还是大家都喜欢关注地铁的，还是愿意关注地铁的服务的，
1: 这应该很治愈哈。
3: 然后之后呢，这个从南翠屏的这个童趣主题车站的打造上呢，也是取得了很好很好的效果。
1: 嗯，
3: 当时呢也是现场得到了很多很多小朋友活动的这个称赞吧。之后呢，我们想小朋友有这个成长见证美好的这么一个服务呢，我们从大朋友，其实一些上初中高中的一些朋友们，他们也是需要有这种活动文化活动，包括有这种这个友好的这个出行体验的。
1: 大孩子往往都自己乘车了。
3: 对，所以我们也是想从这个大活动上面想想办法，怎么让他们也能积极的参与到我们地铁当中。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就打造了这个五号线的职业大学的礼仪研学站。这个站呢，其实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也是，专门是针对这个，也是暑期吧，我们还组织了很多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一个就是这个暑日之谷里，然后研学探下区域的这么一个研学课堂嘛，我们是面向周边的社区，还有一些线上的小朋友们，这个大朋友们参与的，然后大家呢可以化身这个研学官，然后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呢会带着大家，会这个探访一些这个地铁的一些展区，我们把地铁呢打造成了四个展区，就是交通、礼乐、饮食和节气。然后呢，所有参加到这个活动、这个研学课堂的这些大朋友、小朋友们嘛，都可以就是参观去学习我们地铁的一些文化。同时呢，我们是以这种形式吧，然后可以在地铁站里面呢感受一下咱们天津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礼仪文化。其实可以说是把地铁站都变成了青少年的一个暑期文化课堂了，
1: 嗯，
3: 就跟一个暑假作业一样，然后可以在这里完成他的这个暑期的一些新的一些新型的一些感受啊，新型的一些体验。
1: 嗯，
3: 啊，这个也是可以欢迎，我也是在此吧，先关注，希望那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关注这个节目以后呢，能多多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中来。这个也是八月的每周一和每周三上午，不用报名，直接到我们职业大学站就可以参加这么一个活动。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大小朋友们能积极的参与到我们地铁的这些活动中来，也是方便我们更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自己的服务。
1: 明天上午就有活动。
3: 嗯，有活动
1: 啊，
3: 可以过来。
1: 职业大学站是吧？
3: 对，是的。
1: 明天上午就有活动，大概几点啊？
3: 上午9点到12点都可以，直接到车站来参与就行，因为它可能会结合现场参与人数的数量，然后来就是进行不同的这个活动的一个展示。
1: 哎呀，这种互动真的特别好啊！不同的人群啊，我们针对可能就是短短的几个小时的活动，但是让大家觉得特别温暖啊，真正让我们轨道交通、地铁也深度的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融入到我们市民的生活当中了哈。时间过得很快啊，那能不能再给我们说一下哈？您说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大家都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哈？这个八月的周一和周三这个活动是八月底就截止了，那其他的一些活动，大家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去了解啊？
3: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津地铁运营的这个公众号，或者是天津微博，地铁微博，我们所有的这些活动呢，都会在这个这些线上的这些渠道呢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预告，然后让广大乘客呢能够积极的参与。
1: 好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啊，天津地铁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及时了解信息。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也收集了很多大家的意见建议啊。岳部长，您最后再跟我们说一说，如果大家还有一些好的想法啊，或者是一些意见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跟我们取得联系啊？
2: 有非常多的渠道啊，就比方说我们如果在这个车站现场，那么就可以现场直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反馈，点对点的去解决问题。那如果有任何的其他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电话渠道，就大家都非常熟悉的85568890。那么同时我们也有线上的，像我们天津地铁 APP 有相应的随手拍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回头可以有任何问题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个反馈。同时刚才我们的李浩部长提到，我们也有好多的这种线下活动，像我们站长的接待日等等，可以进行现场的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沟通。那么多渠道都可以收集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些意见建议。
1: 大家共同参与哈，咱们地铁运营服务会做得越来越好。
2: 对，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四位嘉宾哈，今天跟大家三位嘉宾啊，今天我跟我们大家来进行非常热烈的互动哈，今天也给大家说了很多我们的一些背后的科普的知识哈，大家知道怎么来调图了。

0: 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3: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我们要来关注一下食品安全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夏季里面哈，虽然最近天气是没有前段时间那么的炎热，但是依然还在暑期当中，我们的这个食物这样的一个整洁干净的程度，包括有没有腐烂变质的这个问题呢，大家还是非常的关心和关注的。比如说最近就有市民拨打热线跟我们说，去某包子铺吃完了之后上吐下泻，怀疑是肉馅不新鲜。还有朋友说，在超市里买回来的食品呢，生产日期看上去啊，疑似是被土改覆盖了。那么这些问题该由哪些部门来监管？是不是该好好的来整改啊？这样一些相关的企业单位。高温天，食品安全这根弦是松不得的，监管如何跑在风险前面？今天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将会拨通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部门负责人的电话，来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食品安全监管等方面的民生问题。欢迎您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可以随时的拨打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7.1摄氏度，体感温度30.4

0: 四度，今天全天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此时此刻呢是 69%。全天的都是阴天啊，今天的气温在25到31摄氏度之间。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
1: 新都正风航风，服务民际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进入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将会拨通是市场监管委相关部门负责人的电话，来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等方面的一些相应的民生问题。大家有问题可以两种方式来参与讨论，拨打热线23530909 23530909，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我们马上请编辑拨通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霍连的电话。您好，霍处。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霍处啊，我们也是直接来回答一些听众网友提出的身边关于食品安全的一些问题啊，也请您介绍一下我们相应的一些举措和安排。有市民跟我们反映，最近呢在某包子铺就餐之后啊，发生了一些情况啊，就是自己上吐下泻，他觉得是包子馅儿不够新鲜。同事也有类似的经历啊，现在跟商家还在沟通解决这个事儿。还有一位朋友说到呢，去一个美食街吃的这个鸡块鱿鱼觉得不太熟，吃完之后回家导致腹泻了，这样一些情况可能在夏季里面啊会有一定比例的发生，特别是夜市又比较多啊，所以我们也比较关心啊，对于餐饮环节的这样的食品安全的投诉啊，一方面可能会找到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看看是不是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另外呢食品安全的投诉，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是不是也会介入，相应的一个调查处理的一个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夏季是我们食源性的一个疾病的高发期，监管部门如何快速响应，有效的处置这些问题，避免出现一些不该发生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些疾病的流行等等。
2: 好。那个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相关的情况。这个市民呢吃完相关的食物后呢，出现这腹泻的情况，那么有可能呢是这个食源性的疾病，有可能呢可能是其他的传染病。那具体什么情况，我们还要进行了进一步核查。首先呢，我们接到市民关于这个餐饮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投诉后呢，我们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我们会组织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及时开展核查处置。那么根据市民提供的这个投诉方的名称呢、地址啊，反映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呢，以及他的这个票证啊、物证这些等等，通过我们的现场的检查啊、调取视频监控啊等等的这种方式，要查这个场所的环境卫生、食材采购贮存、加工制作过程等环节，同时呢对相关的这个食材也要开展相应的抽检。如果发现我们的确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我们将依法进行严厉的查处啊。这是我们具体处置的方式啊。
0: 这是我们相应的一个处置的流程啊。这应该也是在我们夏季里边比较重点关注的一些方面，是吧？
2: 对，
0: 何处？
2: 是。
0: 好，感谢霍处。我们看到还有朋友反映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说去超市里买了一个食品啊，这个食品他发现生产日期被覆盖了哈、拿回家之后打开发现里边的东西是变质的。那如果这个发现类似一些情况，就是超市比如说去篡改啊，或者是在上面又贴一层纸覆盖了食品的生产日期，这样的一些行为，我们觉得这肯定是不应该哈。从您的角度来看，是否涉嫌违法？
2: 按照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呢，我们食品的销售者在进货的过程中呢，要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啊，要履行所证所票的义务啊，该留存的留存啊，该查验的查验，该核对的核对。那么按照食品安全法第67条的规定啊，预包装的食品的包装上啊，应当有标签，就是这也是我们经营者要核实的啊相关的内容。标签上应标明这个食品的生产日期，

0: 57啊，等信息。
1: 嗯，
0: 同时呢，这个《食品安全法》第124条的规定，禁止啊经营标注虚假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这个食品。因此啊，我们这个食品销售者啊，应当依法依规销售食品，严禁啊篡改食品生产日期，一经发现，将严厉依法进行查处。
1: 嗯，或者说，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预包装食品，您说哈，这个食品的生产日期其实都是打在上面的，或者印在上面的哈。但是可能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卖那个面包啊，或者说一些这个临时加工的产品，它会是手写的。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去有效的避免啊？它去涂抹啊、篡改这样的一个生产日期的情况？
0: 刚才说的是预包装食品，刚才您主持人提到的，可大部分这种食品呢，是我们餐饮环节的限制限售啊，这种面包，
1: 这叫限制限售，
0: 哎，现场制售的这些个面包，
1: 嗯，
0: 它的生产日期呢，就是在餐饮环节是没有明确要求，就是标注啊标注，但是呢，根据商家的，根据商家它可以标注，但是要依法进行标注啊，
1: 嗯，
0: 这是这么规定要求，
1: 是另外一套管理规范，
0: 这是另外一套管理规范，跟预包装食品规范是有区别啊，有区别。
1: 嗯，好，感谢霍处。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我们正在连线交流的是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副处长霍连啊，跟霍处在交流一些下期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一些相应的话题。如果您也有一些身边的问题，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些朋友提出的身边的问题的案例哈，如果您也有问题遇到了，或者是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有一些自己的意见建议，可以继续给我们来提出，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我们继续来问霍处哈，其实最近我们也接到了不少市民反映的一些食品安全的风险的问题，或者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担心啊，毕竟夏天里边这个时候啊，这个食品容易啊，这个变质的时间是比平常要短的啊。那夏季高温时段，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在增加。对于我们反应比较集中的一些像餐饮领外卖的领域哈，我们采取了哪些有效的监管措施？市民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方面的一些相应的问题，怎么来反映？通过哪些渠道是比较便捷能够得到有效回应的？
0: 嗯，好，那个目前来讲的话，这个网络餐饮的外卖的这些个形式呢，我们广大市民呢啊，就是还是比较热衷啊，而且还是比较方便，还是比较方便。那么我们对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呢啊，历来呢非常的重视啊。今年呢，我们也结合网络餐饮的群辅工作啊，开展了网络食品安全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目前呢，在我们天津啊，就是注册在我们天津的网络餐饮的平台提供者呢是13家。那么，这个美团啊，这个淘宝闪购和京东，目前这3家大平台不是注册在我们天津的，但是相关的行为呢，我们经营行为呢，我们也在监管啊，监管。目前入网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呢，全市啊是41467家，啊，今年呢为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问题呢，国委啊也联合了市公安局、市卫生健康委啊，印发全市的专项的整治方案，建立了以方案四清单的工作机制，搭建我们线上监测、线下核查啊、严厉打击、长效治理这4维的监管模式。同时呢，我们也每月啊召开全市的专项工作小组会议，压实呢各级监管责任和相关的主体责任。同时呢，开展啊，全覆盖的监督检查，截止目前呢，发现了一些问题啊，全市呢督促整改问题啊3612个啊，查办违法案件呢1901件，哎，责改呢1700余家，罚没款呢在117万余元。同时呢，我们为规范这无糖食外卖的经营的行为呢，也填补我们啊行业。这个空白标准的空白，我们也知道，市烹饪协会呢编制出台无糖食的网络餐饮经营服务的规范啊，这是个团体的标准。
1: 嗯，
0: 啊，内容呢明确的啊，无偿是外卖经营。

0: 同时呢，这个监管方面呢，啊，智能化监管方面呢，我们实施了互联网加民宿酿造啊，提升我们智慧监管的效能。
1: 霍处，咱们应该也提到了，咱们全市有4万多家这个外卖的，应该是这种店家哈。咱们重点其实对于无糖食的要多关注一些，这个保护大家舌尖上的安全。大概占比会达到多少？这些无糖食的？
0: 占比目前在1/10左右。
1: 多数还是有店面的啊。
0: 对，无糖食的话呢，就是按照咱们法规的规定的定义的要求呢，就是不持续提供这个就餐区啊，不持续提供自提服务的这一类的主体呢，是无糖食外卖服务啊，这个。
1: 是有明确的一个我们的定义哈。
0: 对对对。
1: 我们其实消费者啊，现在点外卖的，我们的甭管年轻人啊，还是上点年纪的人，点外卖的其实都越来越多了。大家特别怕踩雷，但是踩雷一方面是怕点的不好吃，这个就得试了；还有一方面就是怕点的这个东西它不干净、不卫生，容易吃坏肚子。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些提醒，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才能避免这样的踩雷？
0: 好。那么我就给大家提个小的那个辨别的技巧啊，那在这个在平台上啊，点外卖的餐食啊，我们要注意几点。比如说下单之前啊，我们点开商家的页面啊，我们看一看他公示的这个食品经营许可证啊，留意啊他的证照是不是在有效期啊，是不是在有效期，没有过期，没过期。第二呢，要对比啊我们证照经营地址啊，是否与页面公示的地址是否一致？他公示的那个门头的照片，他的那个招牌是不是和我们的网店名称啊，是不是一致啊？是不是一致？第三呢，也要参考一下咱们这个消费者的评价啊。如果说大量的食品安全啊，存在大量食品安全的负面的评价，建议呢，我们还是要谨慎的这个下单。
1: 第三点可能大家会稍微多一点，可能我点之前也看一下别人的点评。其他前面两点，大家在时间允许或者是精力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多注意，为了您的自己的舌尖上的安全、身体的健康啊。发现问题怎么办？
0: 万一呢？比如说大家啊点餐过程中啊就餐的过程中发现有食品安全的问题，那么一定要正确的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置，一定要及时的啊保存我们的证据，比如说你的订单的那个截图，对吧？这个餐品的食物啊包装呢，是否都这些包装啊都要保留好啊。可以呢，就先联系外卖平台签协商处理啊，也可以呢同时呢拨打我们12315或者12345啊热线进行那个投诉或举报啊，向我们呢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的反映，我们呢市场监管部门呢会及时的啊依法依规的进行核查处置。
1: 好，非常感谢霍处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刚才其实主要说了外卖领域啊，夏季高温天气当中，我们其实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像商超啊、餐饮门店的食品安全监管也会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和措施。这方面的情况啊，也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会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维护好夏季食品安全，打造放心安全的食品消费环境。
0: 好，夏季呢是咱们餐饮消费的这个高峰期啊，不论是夜市啊、美食街啊都非常的这个火爆。目前呢还处在这个伏天。夏季呢这个有它的特点呢，就是有高温有湿热，食品呢也容易这个腐败变质。为保证广大市民呢这个舌尖上的安全，我们呢适时呢组织啊各区域市场监管局呢结合咱们辖区的特点啊，持续强化重点区域啊，重点区域农村的这个结合农村地区啊，这个城乡结合部啊，这几个区域重点时段重点的环节啊，主要是围绕我们餐饮环节食品安全呢开展这个监管工作。同时呢就是加大啊这个主体，就是这个大型的商超这个食用农产品的交易市场，还有我们餐饮集中的这些个消费区

0: 比如景区啊、商业区啊，啊，包括我们的夜市啊，夜市这些个重点的场所，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这个同时呢，根据夏季食品安全的风险的特点呢，对这个食品的这个类别啊，比如说冷食类的食品，生食类的食品，啊，这些个蛋糕类的、裱花蛋糕类的，啊，现场制售奶茶类的这些个果蔬汁、食用冰这些等等啊，它制作规范要求更高的这些个食品品类呢，重点的品类呢，以食品原料的进货查验，啊，易腐蚀这个贮存，啊，食品加工制作，特别是高风险的食品的制作，餐用具清洗消毒、保洁等呢为重点的内容，加强在经营场所的环境的卫生，啊，食材的采购的贮存，啊，加工制作过程，人员的健康管理，餐饮具啊清洗消毒等环节的监管，啊，这是重点的环节、重点的时段啊、重点的这个区域啊，这个这几方面开展的食品安全的监管。
1: 嗯，
0: 在这基础上啊，我们督促啊，督促食品经营者严格规范食品经营行为，及时呢这个出现问题啊，我们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啊，食品安全的问题的隐患。
1: 嗯，
0: 尤其呢是强化对这个温度啊、湿度有这个特殊要求的这些食品，比如说冷藏的、冷冻的这些食品安全的监管。
1: 嗯，
0: 然后持续啊做好这些这类食品的贮存服务提供者备案管理工作，啊，尤其是这个专门啊从事冷藏冷冻的这些个非食品生产经营者啊，他的备案管理工作，
1: 嗯，
0: 加强呢这个冷藏冷冻食品安全质量的啊这个方面的管理，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开展啊多形式的监督检查，比如消费提示，啊，培训教育，啊，督促咱们食品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这个主体责任，
1: 嗯，
0: 防范啊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风险，嗯
1: 嗯，这是我们相应的一些工作，
0: 一些个措施，
1: 嗯，
0: 和这个工作啊，
1: 嗯
0: 嗯，
1: 好，非常感谢霍初啊给我们大家做的相应的回应和解答，也希望在夏季里面大家都能够吃得舒心安全啊，这个保证身体的一个健康，也期待我们相关的市场监管的部门的工作人员更好的做好我们这个监督管理的工作，我们的经营者也要严格的遵纪守法啊，明厨亮灶啊，把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的环境给维护好。好，非常感谢霍处今天连线解答我们市民的问题，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嗯
0: 嗯。
2: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器，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1: 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继续来关注大家身边的民生新闻。来自本市武清区的三位少年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他们是天津英华实验学校的姚思琪、郭继元以及杨村第一中学的张卫，三人因为共同的爱好兴趣成为了伙伴，组建天津市奎克科技团队，成功的刷新了遥控微型四轴飞行器最快地面速度之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书写下一段敢闯敢试的追梦故事，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3: 暑假的上午，姚思琪、张威、郭继元再度相聚，继续他们的无人机研发。三位年龄相仿的少年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到一起，而破克团队的诞生则是源于他们向遥控微型四轴飞行器最快地面速度发起挑战。姚思琪说，
4: 我们都是资深的爱好者，我们都有相应的技能，我们有能力去进行挑战，而且我们每天都非常开心的去完成自己的项目的一部分。
3: 做出这个决定，三人便开启了一段坎坷的追梦之路。这项世界纪录有着严苛的条件，无人机整机重量不能超过250克，速度要突破每小时340公里。微型无人机研发本身就是行业难题，即使三人此前都有过首搓无人机的经验，但是想在专业赛道冲击世界纪录，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考验。姚思琪说，
4: 普通的无人机只考虑飞和飞行手感，而我们的无人机要考虑的是速度，是基于低阻力为目标去进行一个整体化、工程化的一个设计，包括动力系统的电机、飞控、图传，包括焊接、包括走线，都得要在这一个无人机上完成。
3: 2025年夏天，三人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复刻出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机型，兴致勃勃地尝试首飞，就遭遇了坠机的沉重打击。此后，一次次改进，一次次失败，始终难以达到理想的速度。少年们终于意识到，一味沿用前人的思路，无法实现跨越式突破。于是，他们下定决心从头开始。姚思琪跳出微型无人机越轻越好的固有思路，反复挑选材料，探索全新的结构设计。
4: 碳纤维的第一印象就是轻，所以所有的无人机设计基本上都是基于碳纤维进行开发的。我们使用了钛合金作为一个电机的支撑结构，通过这样的一个设计，在局部增重，但是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减少很多的一个用料，整体上是更轻的，也增加了强度，这个是很创新的一个设计。
3: 全新的机身也带来了飞行控制上的难题。郭继元放弃现有的飞控方案，经过上百次调试，终于解决了高速飞行中的卡脖子问题。他说。
5: 高速飞机讲的是飞行的稳定性，还有就是整个飞机结构的可控性。当时第一版飞机测试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飞机它的抖动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一次一次的试飞，然后进行一下下的调试，到最后我们成功的将飞机从高频到低频的一切抖动，最后解决到了可能只有50到110这个赫兹有一个很轻微或者很细小的抖动。
3: 从2025年7月首次试飞，设计、选材、组装，每一步都困难重重。团队在不断试错中持续优化方案，不知不觉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新之路。张威说。
6: 最开始电机是普通的电机，后面我们换成了使用银作为导线的电机，非常的贵，但是性能也确实有很大的提升。其实我们这个桨也是完全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我们的外壳整流罩，这个是我们经过自己的调整，性能提升很大，一点一点的提升才积累出这个成绩。
3: 2025年12月底，破克团队自主研发的遥控微型四轴飞行器，飞出了每小时358.36公里的速度，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三人也因此成为项目中首个少年纪录创造者。如今，郭继元已是高三学生，姚思琪与张威在读高二。对于未来，三人有着相似的期盼，希望考上心仪的大学，更希望在无人机设计制造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张威说。
6: 尽管遇到很多挫折，我们也无数次心情低落，但是我们团队也都互相激励、互相扶持。我也很希望我们能把有目标并为之奋斗的这种经历去分享给更多的同学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努力去完成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理想。
1: 有梦想就要勇敢的去追啊！好，感谢各位听众网友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我是静心，代表节目导播李征，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9点钟跟大家不见不散。
7: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8: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7: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8: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7: 周一至周五，每天9点30分，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9: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10: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9: 2026种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10: 啊，
9: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10: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9: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10: 嗯。
9: 半口啊，半口种植鸭才15000块钱起。
10: 嚯，种鸭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9: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鸭，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鸭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0: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9: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11: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阴，南风1-2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来关注工装磨损费，凭什么让员工自掏腰包？职场不是企业自家的自留地，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1: 近年来，逆境变险境的事故时有发生，拍案说法带您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0: 单亲妈妈花10多万元给孩子补课就读私立高中，起诉前夫分摊费用，这笔大额教育投入怎么算？法眼看社会，我们结合真实案例为大家深入分析。
1: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据《工人日报》报道，最近呢，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一家公司设立团建公益金用于集体活动，并直接从员工工资中扣除相关的费用。法院依法认定该公司代扣团建公益金的行为构成克扣工资，应该向员工吴某返还被扣除的相关工资。记者采访发现啊，职场的隐形扣薪乱象呢，大致可以分为乐捐、公益金等变相扣款型。对赌金、未达业绩回购等经营风险转嫁型，还有像工装磨损费、水电费均摊、培训保证金等等成本转嫁型。
1: 乐捐、对赌金、水电费均摊、团建公益金、工装磨损费等等，名目一个比一个新鲜，花样一个比一个多。表面上看，每笔钱都不算多，几十上百元，但是架不住月月扣、年年扣，时间一长，员工到手的收入难免不知不觉中就打了折扣。这种隐形扣薪，单次看似不痛不痒，累积起来却实实在在地侵蚀着劳动者的收入。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企业还把这些扣款包装成了公司规定或者是职场惯例，好像员工不接受就是不懂规矩、不合群。很多劳动者心里有意见，但是又怕影响工作，只能够选择接受。可问题是，这些费用究竟该不该由员工承担，不能够由企业依据公司规定说了算。
0: 咱们先来说说团建公益金。企业搞团建呢，是为了凝聚团队，提升士气，最终受益的是谁呢？是公司。这本就是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费用，凭什么让员工自掏腰包呢？再说说工装磨损费啊，员工穿工装上班是工作需要，而非个人选择。工作服在正常使用中产生的损耗，难道不该计入企业的用工成本吗？
1: 还有就是乐捐式罚款更值得警惕，表面上是自愿，实际上呢，往往是企业借着所谓的乐捐对员工进行经济处罚，将经营和管理的压力转嫁给了劳动者。这样的乐捐很难说是真正出于员工自愿。
0: 我们国家的劳动法对于工资支付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法律规定的工资代扣情形有明确边界，什么团建公益金、工装磨损费、乐捐罚款等等，不能成为企业随意扣减工资的依据。近年来呢，法院也审理了不少的类似案件，释放出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企业自行设置缺乏法律依据的扣薪项目，不能成为克扣工资的理由，违法扣除的工资就应当返还。
1: 隐形扣薪的本质是企业把本属于自己的经营成本和管理责任变着法儿转嫁给员工。企业经营有成本，管理有难度，但是账不能算到员工头上，员工付出了劳动就应当获得足额的报酬，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也是法律划出的边界。
0: 职场不是企业自家的自留地，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用工管理要有规矩，更要守法律。那些挖空心思在员工工资上做文章的做法， 看似清明，实际上既损害劳动者权益，也透支企业自身的用工信誉。五花八门的职场隐形扣薪，只能让企业显得抠抠搜搜，那谁愿意为这样的企业去卖力呢？
2: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3: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
2: 有了答案，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3: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2: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进入拍案说法，这暑期当中呢，社交平台上推荐的小众探险溯溪地的攻略呢是越来越多，一些没有开发的区域变成了户外圣地，吸引大量游客奔赴。滤镜背后，暗流山洪、湿滑崖壁、通信盲区等风险往往不被提及。近年来，这种秘境变险境的事故时有发生。我们先来听一段央视的报道。
4: 8月5号下午5点多，湖南娄底新化县粗石村的一处野山中，暴雨引发山洪，导致在此处游玩的3名大人和3个孩子被困。当地消防等多方力量接警后进山搜救。夜幕降临，由于被困人员手机没电，无法提供精准定位，加之雨雾弥漫，无人机也无法升空搜寻，救援人员只能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穿越丛林进行地毯式搜寻。1小时后，救援人员在一处悬崖附近找到了被困人员。由于一直淋雨未进食，3名儿童已经出现轻微失温现象。救援人员用保温毯包裹住孩子，待他们进食稍稍恢复体力后，护送一行人下山。
5: 快放下，放下来！别穿衣服，别穿衣服！快放下来，快！
4: 由于原有道路被山洪阻断，救援人员现场搭建绳索系统，背着孩子借助绳索沿着陡峭湿滑的崖壁下降到平缓区域。行至山脚处，救援人员发现受暴雨影响，原本的溪流暴涨成一条宽约4米的河道，水流湍急。救援人员先背着孩子涉水通过。
6: 何天，
7: 说怎么办？
4: 再将大人护送到对岸，直到凌晨，被困人员才全部安全下山脱险。记者了解发现，事发地为未开发区域，且并非首次发生险情。2023年8月，一男子在此处溯溪时从山谷坠亡。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看到，发生险情的地方粗石雾峡，如今仍被不少博主力推，在平台的 AI 推荐中称其为玩水天花板。有网友介绍，这里有6000米的溯溪线，43个天然景点串联成天然迷宫，溪水能玩浮潜。更有不少博主表示，新手友好，徒步爱好者可闭眼冲。记者注意到，这些推文大多提到了瀑布、溪流等美景，却很少有人提及安全风险。这种只推风景不提风险的网红景点并非个例。今年6月，在福建仙游刺刀峡谷，9名户外探险人员

0: 经过一线天时遭遇湍急水流，水流形成的漩涡将人员吸住，最终导致五人溺亡。然而悲剧发生前，在社交平台上，那里也是颇受驴友好评的溯溪瀑降打卡地，如今搜索依然能看到不少网友此前分享的推文，称其为夏天的溯溪好地方。据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去年我国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 41.2%，其中山地事故379起，山地活动成为事故最集中的领域。
1: 记者发现，像这样的风险重重的网红景点并非少数。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湖南张家界一处未开发区域金阳谷的户外探险线路十分火热，巨型崖壁、穿山洞、暗河溶洞成群，独特的出片机位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往。那么现场情况究竟如何呢？记者跟随消防员去峡谷进行了实地探访。
0: 穿越地心秘境，感受最原始的山野浪漫。在社交平台上，像这样的关于张家界槟榔谷的笔记有几千条，几乎每天都有更新，点赞和评论也很多。推文中，神秘、溶洞探险、出片是高频词，大量网友给出好评，表示在这里能一次性体验溯溪、徒步、探洞、野攀，遛娃也适宜。其中，槟榔谷到夹儿沟是网友最推荐的路线，途中会穿越地下溶洞，经过岩缝峡谷，攀爬陡峭岩壁，均为未开发区域。记者跟随消防员前往这条网红线路，看到由于正值汛期，槟榔谷的入口拉上了警戒线，但询问得知，每天仍有不少驴友擅自进入区域内探险。
2: 每天都有，就是假期那个黄金周人多，就是平常人少，星期天人多。
0: 徒步路线中要穿越一片地下溶洞，记者看到溶洞与一片河床相连，河水全流向洞中。走进溶洞，这里乱石堆积，暗河涌动，且无路可走，必须使用手电照亮，寻找能下脚的地方。而这些地方被驴友踩出一条小道，脚边便是十几米深的陡坡。
3: 刚刚走的这条路是仅用一人通行的小道，没有做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一旦失足就会掉下这个大斜坡。这斜坡的跨度非常大，大概有十几米，而且下面就是一条地下暗河，会直接被冲走，是十分危险的。
0: 由于没有指示牌，消防员走错了方向，发现前方无路可走，又折返了回来。
4: 好像不是从这里，看是不是下面，好像不是这里，这边好像没路了。
0: 探访发现，进入溶洞深处后，手机完全没有信号，基本与外界失联，一旦发生险情也难以向外求救。
3: 刚刚我们已经溶洞走了十来分钟，可以看见是完全没有信号的，在溶洞的深处是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0: 穿越地下溶洞，与之相连的是夹儿沟路段，就是在这里近年已多次发生人员遇险事故。2024年4月，25名大学生在此游玩时突遇降雨，涨水后形成水潭，阻断了去路，而另一边是落差近十米的陡崖，一行人进退两难。由于手机没信号，消防、公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进山搜救两个小时后，才在谷底找到了他们，好在无人受伤。消防员以一块坚固岩石作为锚点，将被困人员依次沿着软梯转移到崖壁上方，又多次翻越攀爬峭壁，过深水潭，才艰难带领25人走出峡谷。据了解，夹儿沟是岩缝峡谷，地势低洼，一旦下雨，山上的水流会向沟内汇聚，若遇到暴雨，还可能发生洪水。此外，溶洞峡谷的地质地貌特殊，地形复杂，不仅岔路多，且通道曲折，很容易迷路。记者探访发现，网上推荐的夹儿沟路线中有多处需攀爬的岩壁，高的有七八米，岩壁湿滑，布满青苔，没有着力点，只能借助岩缝徒手攀爬，而且还有落石风险，危险程度极高。
3: 迷路是户外探险中最常见的事故类型，由于地形复杂，缺乏导航设备，加之天黑、大雾或

0: 离既定路线，极易导致迷路被困。若在雨天、暴雨后穿越溪涧，还可能遭遇山洪。除此之外，山中昼夜温差大，在遭遇大风、降雨天气，极易发生失温。
1: 社交平台上被美化的打卡地，实际上风险被严重低估。溪谷不能只看清澈的玻璃水，也要看到短时暴雨就会突发山洪。远眺不能只见宽阔视野，更要警惕崖壁湿滑，没有防护围栏。对于地形不熟悉的驴友进山呢，一般会找当地向导来带路，或者是在网上找搭子同行。那这样做的话可靠吗？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报道。
2: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向导通过发布徒步攻略来揽客，约定好后转账收取费用，而这些很多为口头约定，很多向导也不具备相关从业资质。被问到如何确保游客安全，有向导表示自己经验丰富，基本不会有问题。
3: 整体来说是安全的，在我带队当中从来没出过事故。
2: 近年来，很多没有户外经验的新手被社交平台内容吸引，参与到徒步探险当中。网上临时组队出行的情况越来越多。户外探险危险而特殊，团队间成员有责任互相帮助，但临时结伴的团队互不相识，应急能力高低不一，给出行埋下安全风险。专家表示，一旦发生人身伤害，相关活动的组织者不管是否获利都需担责，同行人员的责任则要依据是否存在过错等具体情况判定。
4: 网络的户外活动的组织者其实上呢是网络户外活动风险的引路者，对于因为风险造成的损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对于户外活动的参与者来讲，如果在风险发生以后没有施以援手或者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援，那么他们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在相关的案例里面，同行者呢也有判处承担责任的。
2: 消防人员提示，山区气象多变，户外徒步应优先选择成熟景区路线，出行前关注当地天气和预警情况，结伴出行并将行程告知亲友，同时携带充足的饮用水、食物以及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口哨等应急设备。
0: 一旦在野外迷路或遇险，应保存体力，立即报警求助。若无手机信号，可利用哨子、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在安全区等待救援。
5: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6: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6: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5: 调频97.2，中波909，
6: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7: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6: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5: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8: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1: 北京时间的9:49，法治纵横正在直播，进入法眼看社会，来说一下这个话题。单亲妈妈花了10多万元啊，给孩子补课就读私立高中，起诉前夫要分摊这些费用，那这笔大额教育投入该怎么算呢？我们来看看情况啊。说的是一对夫妻离婚之后呢，双方约定啊，女儿呢由母亲抚养，孩子的父亲按月啊给付这个固定的抚养费至孩子年满18周岁。母亲在没有与孩子父亲协商前提下呢，单方面啊给女儿就报了高额的校外补习班，选择收费高昂的私立高中，并以女儿名义起诉父亲，要求共同承担这10多万元的补课费与私立高中的学费。
9: 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乌林木齐县人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必要教育开支不等于所有的教育消费，单方大额教育投入不能够转嫁给另外一方，抚养费调整应当恪守必要性、合理性原则，依法驳回了原告诉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1: 好，先给大家说了判决的结果，我们再来看看事情的经过。男方王某和女方李某呢，早年间啊登记结婚，婚后呢生育了一个女儿， 后来呢？

0: 两个人经过法院判决离婚，约定了婚生女儿，王某甲是由李某，也就是母亲直接抚养。那王某呢，按月给付固定的抚养费至孩子年满18周岁。后续啊，因为生活成本上涨，双方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经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司法确认，约定上调每月的抚养费标准，给付时间、截止的时间是不变的。
1: 李某在没有和丈夫王某协商的情况下，由李某单方安排了女儿王某甲在初中阶段长期参加校外辅导班，产生10多万元的课外辅导费用。中考之后呢，王某甲就是这个女儿达到了乌鲁木齐市第3批次普通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王某甲被某私立高中录取，产生了高额的学费。
0: 这个母亲李某觉得呢，女儿王某甲参加课外的补习班以及高中的学费费用是非常大的，那作为他的父亲，王某也应该承担共同的责任。那王某甲呢，向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提起了抚养费诉讼啊纠纷诉讼，李某呢，也就是母亲是法定代理人。
1: 孩子的父亲王某就表示说，他已经按照调解协议如期足额支付了女儿王某甲的抚养费，不应当再额外的支付。李某就是孩子的母亲，支付补课费以及私立高中学费等等事宜没有和他进行协商，而且王某自身是身患重病，也有另行抚育未成年的子女。
0: 那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在司法实践当中啊，教育费的认定范围主要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费用，即主要以实现义务教育为目的而必须支付的学费及相关教育项目的支出。超出基本教育的额外教育费用，比如说补习班、兴趣班的费用以及择校费用等，往往不被计算在教育费的范畴，由未成年人父母来协商确定。教育费用应该以必要合理为限，而且呢，应该和王某甲的实际需要以及王某的经济负担能力相匹配，并结合本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来确认。
1: 那么在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件当中，双方已经就抚养费达成了生效的调解协议，而且这个协议呢，对于双方都有法律约束力。后来双方没有对额外教育费用的承担做出明确约定，王某甲就是这个女儿未能够举证证明她在支出额外教育费用的时候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并征得王某的同意。王某甲主张的初中阶段学习服务费并非国家义务教育之列，私立高中学费呢也是超出了义务教育的基本范畴，而且王某甲提交的证据不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上述费用具有必要性，王某经济负担能力与身体状况都存在着客观的限制。
0: 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认为，这个女儿王某甲的诉讼请求啊，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判决驳回王某甲诉讼请求。那王某甲呢，不服判决结果，上诉到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1: 法定抚养费里的教育费是保障孩子接受国家义务教育、公立常规高中教育的基础性花费，培优补课、高价民办择校属于提升型消费，受家庭经济条件、教育理念影响，不在法定强制分摊的范围之内。
0: 那么作为直接的抚养人，如果计划给孩子报这些高价的，比如说辅导班、就读私立院校，属于改变原定抚养开支标准，务必要提前和非抚养方沟通协商，取得对方认可。没有经过协商私自产生的高额费用，那法院是不予支持向另一方索要分摊的。
1: 那么抚养费上调又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会上调抚养费呢？抚养费上调仅适用于物价暴涨、子女患病、升学刚需等等客观必要情形，因为单方超前教育规划产生的超额支出不是属于法定调整抚养费的正当理由。
0: 在这儿我们还要提醒啊，就是这个不少的离异家庭家长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觉得只要是花在孩子身上的开销，那另一方就必须要买单。 我们说抚养子女是父母共同义务，但义务履行要立足法律。

0: 律规定和双方的经济实际，理性规划子女的教育支出。大额开销啊，一定要事前的协商，这样的话呢，既能减少亲子离异父母间的抚养费纠纷，也能依法来维护各方的合法财产权益。
1: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2: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1: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 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2: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 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2: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3: 好，以上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您还可以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 FM97.2 AM909， 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时至中原念千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

0: 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岳老这个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啊？岳老这个师授的业是什么业呢？岳老这个师能为我们解什么样的惑呢？每天都有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很多新听众朋友们都会问到这三个问题，所以近段时间呢，老师在正式每期传道授业解惑课时开始之前，都会简单的跟新听众朋友们把这三个问题 讲一讲。老师传的这个道，不是西医的医道，也不是中医的医道，那是什么医道啊？意义医道，听说过吗？这还真没听说过。那好多的老中医哎，知道意义的医道，那尤其是民间的老中医，学院派的老中医呀，知道意义之道的也很多，但是年轻的中医对于意义的医道啊，知道的不多。那意义的医道跟中医的医道还有什么区别吗？区别还挺大。上节课老师也跟大家讲到了，讲到了，哎，中医的医道呢，哎，是以医入医的一门道。啊，学中医嘛，就从中医基础开始学。那学意义可不是，那学意义得从《易经》这本书开始学。哎，叫以易入易。学中医得有天赋，学易医呢，那得有特殊的天赋。没有特殊天赋的人，根本就学不会易医的医道。那这时候有很多听众朋友就不解了，老师啊，我们好像没那个天赋，那老师我跟您还能学会这个医道吗？老师呢不要求你们学会啊，你们能明白就行，哎，明白了之后哎，你就知道了你的生命智慧，你生命智慧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那这样啊就能让你避免在生活当中犯错。疾病是咋来的？一个是先天剧本气机偏颇来的，二呢就是生活当中犯错。生活当中犯错带来的疾病问题占60-70%。那先天你出生这个时间节点得到的这个能量的偏颇带来的疾病大约能占30%左右。啊，30%左右。那老师有没有先天啊，得气不偏颇的？少，很少。老天造人呢，造的就是不完美的人，让你后天去修，还不能修完美了，修到那种小满的状态，你就是大富之人了。哎，小满即安。哎，所以学员们呐，别好高啊。什么叫好高啊？哎呦，我就想住大房子，就想让儿子考个好的大学。哎，这都叫好高。哎，就想穿好衣服，就想吃山珍海味，这都是好高。你越好高， 你离地气就越远，你越好高，你离道就越远，你越好高，你离智慧就会越远。哎，所以不能好高，哎，求什么呀？小满。人生哪有多如意，一切只求半称心。这个智慧过去老师跟大家分享过好多节课时了，那意义的医道跟中医的医道是不同的，那中医是不修易经的，但意义者必须是先修。那在医法上呢，那中医治病的方法中医粉们都知道，针灸喝汤药，刮痧刺血，拔罐走罐发泡药浴，啊，这都是中医的治病的方法，对吧？哎，中医治病的方法，哎，叫辨证施治。中医治的不是病，治的是症，对吧？那意义的术法要比中医的术法大得很多很多，它包括五个术呢。第一是山术，第二才是医，这个医呢就通于中医的那个医。医术啊，只是啊意医术法当中的一个，它还有山术。那例如我传授给大家的六字气诀功法啊，这就来自于山术里的智慧。包括我们有很多听友们练的八段锦啊，这也是啊意医山术里的智慧啊。然后呢，哎，啊，传承到民间，山术里的法比较多，像八段锦这种法都是小法，那六字气诀功法是大法，还有归心法，这都是大法。哎，大法过去都是密不外传的，哎，只有意医者们自己去修。还有一点，就遇到有机缘的人也会传授啊，也会传授。哎，哪有那么多有机缘的人呢？哎，能跟意义者结上缘的那都是大福报之人。我跟很多很多学员们都讲过，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要能遇到一个真中医老师，告诉你们，你们的福报都老大了，都是一般的大。那意医的术法山医还有三个呢，命法。哎，有很多老人说啊，一命二运三走水，人生下来啥命就啥命，对不对？也对，但也不对。为啥呢？看了了凡四训之后你就明白，不好的命来通过相应的这么一个修，能把它变成什么呀？变成好的。它不是改命，是靠你自修，那得靠自修。山医命相，中医给你看病不讲究命和相的事，相是一种数，观天相啊，观人相，观地相，这观相啊。那住宅是不是相，穿衣服是不是相，这都是相，包括你的吃相。来，过去老师就跟大家讲过，你看这个人吃东西，你就是知道这个人能不能跟他处朋友做生意， 拿着筷子在盘子里扒拉来扒拉去，像这样的人你不要跟他做朋友，他自私，像这样的人你不要跟他做生意。

老师传的这个道，什么道？大家听明白了吧？叫意医之道，也叫三才之道，比中医的医道要大什么呀？哎，大一个格局。那他孕育出的方法，比中医大不大呢？也大。中医本来就很好了，但是中药不行。那过去我就讲过，我说中国的中医未来要是灭亡的话，也是灭亡在中药上。啊，还有就是灭亡在中医。啊，中医在治病上贪嗔痴慢疑这块出了问题。治病不是为了治病了，那治病是为了挣钱了，那就完了，那方子就变了。那明明三味药就能治好病，你开30味药，那这就是逆道了。这样的中医是大有人在的。那老师受的业是什么业？山医命相卜里孕育出来的修心修身之术，修心和修身的方法。这个方法老师每天都在自修，因为修了这么多年。很好，所以我才传授给有缘人。传授多少年了？26个年头了。哎，刚开始传的时候，好多人也不信，都在观望，这是很正常，对吧？非常正常。哎，但是观望着观望着，发现这个老师讲的。太正确了，那方法练着练着，哎呀，一分钱没花就受益了。哎，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啊，由刚刚开始的几千个学员，现在全国能用千来讲了吗？万都不能讲，那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惑呀？哎，心理不健康的问题，身体不健康的问题，你找西医、中医都没治好，甚至包括巫医你都用了也没好。哎，那你就问问我，我通过意义的医道，我看一看你的问题是来自于先天，你先天的剧本，还是后天？啊，后天。你衣食住行上的错误，柴米油盐酱醋茶茶上的错误，那总而言之是没病不死人的事儿。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人得病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不对？也不会有没有病根的病，是不是这样？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家里遇到的所有疑惑，你不解的，你都可以求助老师。啊，老师不能一一的帮你们啊进行解惑，那老师身边的弟子，哎，可以这么说。你们存在的疑惑80%-90%，通过我传授给他们的智慧，他们都能帮你解惑的。他们解不了的，会让你排队，在我啊讲课的时候走到我的课室当中来，他们会实心实意的帮你，哎，不收你一个鸡蛋，不收你一面锦旗，也不收你。一毛钱挂号费，我的每一个弟子们都是非常啊善良的。那来看看时间。

0: 我们今天已经来到公历2026年8月18日了，农历呢，丙午马年7月初6，立秋节气的第12天，末伏的第4天，冬病夏治还有几天结束？还有6天，所以所有的学员们啊，上午啊有太阳。一定要晒，下午不能晒。有很多人都不解了，老师下午为什么不能晒？下午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你一晒阳气又出来了，出来的那个阳都叫什么阴火。那这些阴火要上走，哎，会让你上边的窍不得劲儿，眼睛干，鼻子痒，鼻子干，嗓子干，哎，这就叫阴火。这晒干一定要在上午9点到11点这个时间晒后背，所有人都得补阳。晒太阳是补阳吧？心生愉悦是不是补阳？对，所以这时候谁家孩子结婚了，你一定得去，干嘛呀？沾点喜儿吗？你看着喜字的时候，你心就会生什么呀？生愉悦。所以抬头见喜，你看到那喜字的时候，你啥心情？哎呦，得劲儿，舒服，对不对？哎，这叫什么呀？哎，这叫生阳之法，对吧？所以结婚一定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红色的。哎，因为红色的通于什么呀？哎，通于火，通于心，通于阳，通于善。别走西方的那个文化，穿白婚纱。哎呀，穿黑西服，怎么想的呢？那西方的文化跟中国传统文化能比吗？中国传统文化都几千年了，一直没断代呀。衣食住行均代表着什么呀？代表着能量啊，蕴含着阴阳五行的智慧。千万不要小看穿颜色，穿对了能穿出健康，穿错了能穿出疾病。有很多人不信，不信，说明什么？给我没这个缘分呗。哎，欣喜生阳。还有呢，做善事儿生阳气。打个简单比方，我今天去早市买菜，哎，我就找那个农村来的，啊，那个年龄大的，可以说家庭呢，啊，经济不太好，就靠种点地维持生计的这样的老人。哎，他们的菜我要去买，不仅我不讲价，我还多给，让多给人家不要就没招的，但咱不占这个便宜，然后给他包圆的。啊，这么一堆香菜3块钱，啊，那个豇豆啊2块钱一小把，那5块钱给3把，多给1块老人都不敢。你买完菜，这会儿你看他那脸乐的，哎呦，那个开心。因为老师的退休金比他们要高啊，他们没有退休金，就靠园子种点菜，啊，卖点零花钱。哎呀，他一开心之后，你想一想，你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哎呦，那心生愉悦呀，得劲儿啊，舒服啊，这阳气瞬间不就上来了吗？所以养阳气没有那么难，做善事儿，看得能看得别人好，啊，一定记住，哎。 看得别人好，做善事，哎，心生愉悦，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干喜欢的事，这不都是养阳气吗？养阳气就是在防冬病，因为这个阳气要养不好，冬天前藏的阳气一少，阴寒之气在身体里就兴风作浪了，他一兴风作浪你能不得病吗？这得病。哎，所以每年伏天我都会带着学员们一起跟老师来冬病夏治，那有寒湿带来疾病的学员，绞股蓝总干祛湿的，四逆汤祛寒的，那咱就用上。那心脏已经有心寒的了，心悸的了，然后呢睡不好觉的了，乌羊补心汤今天老师给大家带了。那骨髓里都有寒毒了，啊，颈肩腰腿痛经常发生的，哎呦那疼啊，那个难受啊，那浑身没劲儿啊，来了骨骼丰盛胶囊，专治啊颈肩腰腿痛的国药。那乌羊补心汤国药，那四逆汤国药，那绞股蓝总干国药，骄傲吧，自豪吧，这都是国药。那这些国药都是意义文化这个医道润育而生的吗？不都是，不都是，四逆汤是啊，还有个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是。那绞股蓝总干呢，这个药它是啊中医药的一个啊高科技的一个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啊药物。这个药物呢是中药现代化高科技的一个什么呀，一个代表药，吃过的人没有不说它好的。有人说老师有点贵，吃药千万别图便宜，便宜它不治病啊，便宜没好东西，便宜没好东西，大家记住啊，好东西不带便宜的，那不带便宜的。你看我给大家那个银葫芦，我咋没用铝做呢？我咋没用铜做呢？那银葫芦啊，那我拿红绳系在啊我的颈部，戴在颈部，哎呦，那气场瞬间就提升上了，哎，那不是一般的得劲舒服啊。然后我们再看看说的那个乌羊补心汤，还有这个骨骼丰盛胶囊，是不是国学医文化智慧的医道啊孕育出来的？不是啊，不是，就是不是啊，它是中医辨证施治啊，辨证施治按照君臣佐使的智慧开出来的这么一个方子做的药。但延龄丹葫芦包装这个，葫芦包装这个是意义文化智慧孕育出来的啊，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丹药。那老师还有哪个身体是意义文化智慧孕育出来的呢？老师告诉大家，三宝，这里边蕴含着三才之道。它原来是个民间偏方啊，几百里以内的人都知道这个老头手里有个秘方，可以说这个秘方吃完之后，你好多慢性病可以说都能好，传的老神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老者，那这个老者呀，真的是大善人，把这个方毫无保留的就送给我了。方送给我的包括方里的这些药，就三种药。你说这三种药名贵不名贵啊？不名贵，但也有名贵的。红景天名贵，灵芝野生的再名贵能名贵哪儿去？对不对？但都知道它是仙草啊，都知道白娘子救许仙用这个千年灵芝给救活的，但是现在人工种植灵芝太多了， 所以不是啊什么稀罕物。那葡萄籽儿呢？俺现在吃葡萄能看着籽儿的时候是不是很少？啊，这葡萄籽儿啊，告诉大家，你说它是不是啊？是不是宝贝？是。但你说它稀不稀缺？但是平时吃葡萄吃不着籽儿，但也有吃到籽儿的时候。老师告诉大家，吃葡萄一定要把籽儿也吃了。呀，虽然里边的能量我们能气化出来的不多，但是总比你吐出去要好。就这么三种药食同源的小中药，但是一通过炮制，那这里的能量发生了神奇般的变化，尤其最终按照三才之道的一个配伍组合，它产生了神奇的力量。这个神奇的力量就是能补人体之精，让人体之精能生气，气而能生神。所以三宝号称人体精气神啊，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那人有三宝什么呀？哎，精气神。按照这个民间老者来讲，你说他治不治病？不治。为什么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你说他治？你说他治？咋治的？哎，咋治的？老者说了，啊，老者，一切疾病都来于什么？都来于精的不足。啊，精足了，生气了，气足了，就能防病。所有的疾病之所以不愿意好，之所以不能治愈，就因为这个气它弱。那这个民间老者对这个药方的认知是来自于他的经验，那老师对这个方的认知是按照三才之道认知，所以老师就把这个方送到国家职能部门申请批号做临床，三年临床下来的一个保健品批号啊，叫什么？哎，叫灵珠葡萄籽红景天胶囊。申请的国药绿标的，还得3到5年能下来就不错了，还在做临床。那老师，国药的配方跟他一样吗？一样，一模一样，配方一模一样，然后发酵的方法一模一样。那含量呢？含量国药标准要比这个保健品要高一些。那有人说，老师，那我就多加一粒两粒不就完了吗？对，你要想让自己的精气神更好一些，那咱们就多吃几粒。啊，我讲说这个三宝对精气神好，这么讲好多人呢可能不会重视这个方药的这么一个应用。哎，等我明天掰开了揉碎的跟大家讲，就这个三宝对精气神的这么一个作用，对疾病预防跟康复的作用，大家就会爱上的。所有的学员们，三宝赶紧吃了啊，别吃了，因为现在是肺脏最难受的时候，这段时间咳血的人老多了，老多了。那冬病夏治还在进行中，有奖问答题呢，老师今天问的简单点吧。流白鼻涕啊，流白鼻涕是人体这个小宇宙肺脏受寒了还是受热了呢？在生活当中流白鼻涕的人特别多，尤其吃饭前就流白鼻涕，为啥呀？为啥？我跟大家讲过，流黄鼻涕是怎么回事，鼻子干是怎么回事， 鼻子里长息肉是怎么回事？这样的问题，老师，那这样的问题，老师过去跟大家呢都多次的分享过。他的病根在哪？是人体的哪个脏器在求救？如何把这些问题给他从根本上化解掉？都讲过，但是还有很多没听过的。下节课老师跟大家讲讲吧。传道授业智慧今天就分享这么多。接下来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就可以把电话打给老师了。老师稍作休息之后就回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1: 非常感谢岳老，那大家也抓住这冬病夏治最后的黄金时间啊，大家也不要错过这生阳最好的时机。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我再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今天的题呢是非常的简单，说我们流白鼻涕是人体小宇宙肺脏受寒了还是受热了呢？再重复一下，我们流白鼻涕是人体小宇宙肺脏它受寒了还是受热了？好，知道答案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参与，只要答对都会获得五斗粥一袋。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欢迎大家参与。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湿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角果兰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角果兰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角果兰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角果兰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果兰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东省滨州市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4: 岳老师，岳老师好。
0: 你好，
4: 老师，你辛苦了。给老师神仙双修顺时的重要性，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吃才更好？住什么样的房子？住要住朝阳的房子。对人要有善心、耐心、慈悲心、我宽容心。我是山东省建筑师的一位学员，我和我老伴儿 都在用老师的内修房，各个方面都有好转。血压低，怕冷怕风，冬天手里脚里心烦意乱，失眠没劲，爱生病爱感冒，有痔疮脱肛都好了，血压低也好了，肚子还得大便溏泻，这种干不消不点不完的感觉也都全好了。谢谢老师，感恩老师，是老师的功劳，是老师付出的心血，感谢老师，感恩老师。请老师在百忙之中给我老伴一个调理方案。我老伴出生于1947年腊月初5，目前他做了3个心脏支架，有时口角不正常，语言不清。夜晚总醒，夜尿多，白天总累困，身体总觉着热，面汤有串子味，下面还有一个横纹，大眼角上有一个小窝，有个小坑，大眼角上面，白眼是血红丝一片，挺吓人的。感恩老师，感谢老师给我老伴一个调理方案。
0: 你老伴儿从他这个出生的时间上看啊，1947年的腊月初5，对吗？
4: 对对对对。
0: 哎呀，木运不吉。
4: 哦。
0: 五运当中是木运不吉，他属猪的是吧？
4: 对对对对。
0: 他屋上土，屋上土不长草啊。
4: 啊。
0: 年轻的时候心肺功能偏弱。
4: 是是。
0: 对不对？
4: 太厉害，太厉害。
0: 然后中年的时候腰膝酸软，四手脚凉，
4: 是
0: 四肢欠温，对吧？
4: 是，对对，太厉害。
0: 然后他的情况是非常典型的啥问题呢？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啊，水寒土湿。太典型的了，哎呀，你这个火候太弱了。他这叫寒凝啊，他这个脑血栓是寒凝来的，叫寒痹症。
4: 是，对，太对了，老师。他有大年啥做了床洗肉了，吃老师那茶片以后他好了，感恩老师，哎呀，太感谢。
0: 他这得吃热药啊。
4: 哦。
0: 你给他吃这个。
4: 四
0: 逆汤。
4: 四逆汤啊。
0: 加通脉方。
4: 哦，通脉方也吃着，哎。
0: 通脉方得加天麻，
4: 哦，
0: 100克的西洋参，
4: 哦，
0: 100克的野生三七，100克的野生丹参，100克的野生天麻，焙干之后打成超微粉，每样剩90克左右，然后每样各一颗，配合绞果兰总按1/45粒，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四逆汤得3支。
4: 你几次拿着
0: 它这是寒凝啊，寒瘀。
4: 哦，
0: 四逆汤呢是解决血脉那个寒凝瘀滞的，所以它叫温通法。然后绞果兰除寒，绞果兰呢除湿化瘀，它也是温通法。然后等到这个通脉方呢，这4种中药组合在一起的作用呢，叫补气，行瘀，补气行瘀，它治什么呢？气滞血瘀带来的一个血管闭塞的问题，所以它们仨结合在一起，没有瘀不能化的，没有瘀不能化的啊，它这个先天打早的时候就进行，哎呀，进行养生预防，它就不会得这个病。
4: 没有那个福报，现在这太晚了，和老师结缘了。
0: 03年，你看正好是火运不及之年，他问题出来了。正好是火运不及那年。然后06年那年是水运太过，克火，所以那两年你不给做支架，他这个缺血就过去了。所以还得感谢这个支架，虽然解决眼前问题，但毕竟给你讲。给命保住了， 呀，这个水旺土寒呐、啊，水旺土寒呐、
4: 啊。嗯，
0: 先天就肾气不足。家有几个儿女？
4: 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0: 两个女儿，来报恩的还是来报仇的？你看没看？
4: 哎呀，什么事啊？
0: 因为他没有他这没有石柱，有石柱就能看出来。
4: 哦。
0: 石柱当中的，你看丁亥那个亥跟石柱当中的这个地支，他俩要是相克的，那就、
4: 哦、
0: 那个就子女就是来报怨的。哎，要是相合的、
4: 哦、
0: 就子女来报恩的，就看一个准一个。嗯。
4: 哦哦。
0: 非常准，因为这个石柱没有。
4: 那听不到。
0: 老师就给你定不了性，但是无论是报怨报恩的吧，我们都正常心态去对待吧。嗯，就总而言之就是付出不求回报，然后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么给他调就行，然后别给他吃海鲜，别吃猪肉，别吃鱼肉、
4: 嗯、
0: 啊
4: 嗯嗯，
0: 然后经常给他吃啥呢？空心菜、
4: 哦、
0: 洋葱、胡萝卜、炒木耳、
4: 嗯嗯、
0: 经常吃就这道菜。
4: 哦，
0: 给空心菜拿水焯好切成段、
4: 嗯、
0: 哎，然后呢要是馋肉了呢，可以给他用点羊肉，
4: 嗯
0: 嗯，或者鸡胸脯肉都行啊，
4: 嗯，
0: 羊肉鸡胸脯肉都可以，哎，也可以用点牛肉，但最好是羊肉、
4: 嗯、啊，
0: 然后给点肉，给他煸香了之后，葱姜蒜煸香，放点那个五香粉，
4: 嗯，
0: 五香粉的那个有温中的作用啊，有气化食物作用，然后把这几个食材放进去经炒就行了，胡萝卜、紫皮洋葱、黑木耳，哎，加上空心菜，你就炒吧，给它炒的烂烂的，或者炖都可以啊，炖都可以、
4: 嗯、
0: 越烂越好，就经常给它吃。嗯
4: 嗯，
0: 还有就是茄子、
4: 嗯、
0: 茄子下来的时候呢，每天就给它吃茄子，然后这个茄子不用油
4: 哦，
0: 然后不用油啊，然后呢用这个用啥炖呢？蒸也可以。
4: 哦，
0: 哎，给它烤是最理想最理想的、
4: 哦、
0: 把这个蒜啊、葱啊、姜啊给它捣成泥，
4: 嗯，
0: 哎，给它包在茄子里放到火上烤，然后那烤熟了之后、
4: 哦、
0: 嗯，那个给它吃，稍稍的放一点点盐，
4: 嗯，
0: 这个有化瘀的作用，就破解寒瘀的作用。
4: 哦，
0: 嗯，它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寒凝瘀滞带来的病。嗯，别给他吃这个安宫牛黄丸之类的良药啊。
4: 哦，
0: 千万别吃这个。嗯，
4: 你说他这穿衣服怎么穿？穿什么颜色的？
0: 他那肯定得穿暖色的衣服，因为他这火力不旺。所以穿什么色的呢？黄色的啊，穿红色的内衣给他都可以。
4: 哦，
0: 嗯，别穿白和黑，这都是凉色调，也可以穿绿，哎，绿也可以。
4: 哦，
0: 那绿军装那种绿都可以。
4: 嗯
0: 嗯，完了家里的西北方向别让他储存垃圾、
4: 嗯、
0: 让这里有生机。
4: 哦，
0: 哎，这里有生机，你要是有盐灵丹的话，给这葫芦、
4: 哦、
0: 放到这边九个，
4: 九个啊、
0: 哦、然后里边装上水，给盖打开，
4: 嗯，
0: 哎，给那个盖打开，水放那儿装里边，完了给葫芦盖打开，让水那个在这里自然跟空气那个对流上就行了。
4: 哦，
0: 然后每周换一次水，西北方向一点垃圾都不要放啊。
4: 哦哦，
0: 嗯，这块越干净脑血管就越好。
4: 哦，
0: 哎，这块越埋汰脑血管就越容易堵。这块呢就有火，一般人就男同志，家里男同志就容易得脑出血。哎，这里要有石头，家里男同志就容易得颈椎病和颈肩痛。
4: 哦，
0: 这西北方向。
4: 西北方向，
0: 嗯，记住了吧？
4: 谢谢老师。
0: 嗯，
4: 你说
0: 就是还有什么？
4: 嗯，老师，我那个外面得感恩老师，感谢老师。我有三条神经疼，老师。 我
0: 也
4: 发了。
0: 我看你这是，我看你先天来的还是后天来的？
4: 哎，感谢老师。
0: 哪年生人？
4: 1958年5月30日。
0: 5月30日。30啊？
4: 对。
0: 5月30，时辰知不知道？
4: 不知道，老师。
0: 1958年火运太过的年份生，又生在5月，5月是下月呀。啊，寅卯辰。啊，寅卯辰。4、5位。4、5，哎，又站在火上了。又站在火上了。
4: 哦。
0: 你这人太实在了。
4: 对对对。
0: 容易相当，容易相当受骗。
4: 对对。
0: 嗯，以后别人说啥不能就信啊。
4: 啊。
0: 太实在了，是你身体当中湿气太多了。
4: 哦。
0: 啊，但财还是很重的，嗯。哎呦呦呦呦啊，就是太实在了，血有点不足。那头疼是火来的，这生湿热了。
4: 哦。
0: 血糖异常没有？检查没检查？
4: 没有异常，血糖。
0: 啊，那个血压波动有没有？
4: 血压波动就血压低，吃了那茶片，吃了那茶片吃的，我血压升上去了。
0: 啊，像有动脉硬化，嗯。
4: 哦。
0: 你便秘现在出现没出现？
4: 没出现，好了，吃了那茶片吃的。
0: 啊，过去有便秘是吧？
4: 是。
0: 啊，
4: 大便苍去。
0: 啊，你这个头疼的问题跟那个，土太旺、肝气不舒有关，跟先天的四柱得气偏颇有关。
4: 哦，夏天
0: 甲木坐在死地上了。
4: 哦。
0: 甲木坐在死地上了，然后这个你这个土太多，四生土，你这土是板结的，土太厚了，木太弱了，这个木让它生不起来，憋住了。
4: 哦。
0: 哎，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三叉神经痛或者偏头痛、血管神经头痛。
4: 是，太对了，老师，是。
0: 嗯，都跟这个有关。
4: 哦。
0: 这个疼以后再出现的时候吧，你就吃点什么呢？吃点生发的药，有一种药叫川芎滴丸。
4: 哦哦哦，川芎滴丸。
0: 拿笔记，川芎滴丸。然后呢，用生物电经络平衡仪输哪块疼你就输哪儿，把垃圾电给它带出来。
4: 哦。
0: 嗯，然后你多吃啥呢？多吃芽菜。
4: 嗯。
0: 哎，因为你这个生发之力不够啊，多吃芽菜。
4: 哦。哦，
0: 然后你这个土太厚了，得用金来泄，多穿白色的衣服。
4: 哦哦。
0: 土太厚了。啊，然后多、多绿色的、白色的衣服多穿。
4: 嗯。
0: 然后一会儿给你个橡树，把土生生泄一下。
4: 哎，谢谢老师。哎。
0: 念8207202660。
4: 8207202660。260。
0: 对，这样把土就松开了，然后这土生金，土一个是生，一个是泄。820呢是生，720是泄。那这样你的土就松软了，松软了那个木头生发之力起来了，然后木头就壮了，木头成材了，然后你的土就有用了，然后这时候你的心情也好了，肝胆功能也正常了。嗯，
4: 老师，我念相书，老师的相书，哪个相书我都念。哎呦，念了我觉得还有效果。还好
0: 都有效果，因为你跟传统文化有缘，因为土为信嘛，为信德，为中央，为中原，为中国文化，所以你这个跟中国文化有缘分。
4: 念了就打嗝排气，
0: 排这不得气快吗？念不就得气就打嗝排气。
4: 老师，你给我老伴一个相术。
0: 你老伴能念吗？
4: 能念。他可相信叶老师了，可相信叶老师了。
0: 能念，那念了之后效果还会很好呢。
4: 哦哦。
0: 我给他一个橡树。
4: 哎呀，谢谢老师，感恩老师。
0: 脑血栓的橡树。
4: 哦。
0: 脑血栓橡树得念0001000。
4: 0000，三个零了是吧？
0: 哎，三个零，一个一，三个零。
4: 三个零。
0: 对，然后他这个水太寒了，刚才我看他的那个，看他的生命密码了， 666500。
4: 666500。
0: 哎，这是让肾水，让肾水热乎起来的。
4: 哦哦，
0: 完了，因为那个水寒土湿，所以肝就淤了。让他念400。
4: 400。
0: 哎，然后378200。
4: 378200。
0: 再加个零。
4: 再加个零，4个0吗？不是。
0: 三个。
4: 哦，三个。
0: 那这样就可以了。我再给你那个重复一遍啊。
4: 哎，
0: 00010000，点儿就对一秒，666500点儿400点378200点儿
4: 23782000。
0: 对，对于那个寒性血脉瘀滞带来的脑血栓。默念，集中默念，得气之后效果很好。
4: 哦哦哦，好，谢谢老师。
0: 嗯，然后3782后面那是三个零。
4: 哦哦，3782、
0: 嗯、对对对。
4: 哎。
0: 啊，然后所有的就是寒性脑血管闭塞性疾病的学员，或者学员的家属们啊，那个有这个病，或者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有这个病的。都要吃四逆汤三汁，然后加上绞股蓝5粒，84粒包装这个，然后再加上那个，加味通脉方，叫加天麻了，加野生天麻了，只要吃这个方，效果很好，非常好。无论是寒还是湿还是气，还是血带来的瘀，对，都调理了。尤其在配合上橡树，配合上饮食，配合上穿着。配合上居家的环境的调理，那效果非常棒，尤其再加上修心和忏悔，那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4: 感恩老师，感谢老师。
0: 嗯，好。
4: 祝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嗯，谢谢。
4: 谢谢老师。
0: 那就这样，再见。嗯。
4: 感谢感谢感恩老师。
0: 嗯。
4: 祝老师全家幸福。
0: 嗯，再见。
4: 谢谢，感恩老师，谢谢。
0: 嗯。
1: 好，也希望您和全家都能够收获健康，也祝您健康快乐。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617-082，400-76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
1: 转。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目前的室外体感温度呢是30.8度啊，相对湿度66%，风向是西南风。预计今天白天可能有小雨出现。据朋友们反馈，刚才10点多不到11点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啊开始下了一点零星的雨滴。大家伙呢出行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0: 是。我们看一下空气质量，47，一级优的水平。
1: 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大老师想跟我们几位这个听友这个汇报一下哈。这两天啊，大家伙参与我们这个微信互动的热情特别高涨，
0: 还真是、
1: 很多朋友每天都是早早的这个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给我们发送互动的微信或者是报道。在这儿呢，首先我们节目组要向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在乎和支持，还有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辛苦您各位了、
0: 谢谢大家、等着咱们啊。
1: 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在发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怎么我发了这么多啊，就念的很少。还有的朋友觉得我每天我来这么早我发，怎么最后就没有这个微信互动两位主持人没选上呢？这个啊，它背后有一套机制，我简单的给大伙儿来说一下，用您能听得懂的语言。这个就好像啊，咱们办公室啊收表格一样，或者叫同学们交作业，交的最早的那个呀，它容易被落在最底下。比如说，您早上6点多起，您发一条新闻二人转，我来报道了。我们直播的时段是11点到12点。
0: 对，
1: 我们高静老师提前按照工作要求提前时间到岗以后，他会对相邻近的时间涉及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微信呢、还有其他的报道啊，进行选取。但是您要是发的太早了，5、6点、6、7点或者是7、8点钟、这个可能超过了他的这个时间范畴啊，超过他的时间范畴，有的时候可能不觉得那个点儿有人。
0: 对
1: 啊，因为在我们之前，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讲，10点之前吧，新闻广播的节目也没有什么收听率。你别笑、
0: 从咱们前一档那个这个岳老师这个开始
1: 啊，以前有。以前上午10点有那个话说那个不是那个爱科学、现在我们节目发生调整了，所以我们每天真正的收听高潮也就是从10点钟岳奇峰老师开始。在那之前的节目就是得有，但是呢你听不听，你爱不爱听，反他们也不管。所以那点儿呢就基本上我们就觉得就不可能有新闻二人转的这个报道，是吧？
0: 对，
1: 早上那节
0: 确实是，
1: 对呀、有那节目都没有收听率，你给发新闻二人转我来报道，你这不给我们拴扣吗？人家那不还恨疯了我了啊，要不说你说我上不了早新闻呢，就给我因为这个给我踢出来了。
0: 这个原因呢7点多给发的
1: 啊，你早上起来一男一女，不是我们俩，哎呀大卫你好，黑蛋我想你，你让人家怎么想？
0: 太早了
1: 啊，就解释一下，开个玩笑，就是您发的太早了，搞定老师未必选取得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互动每天数量很多，我们选取的是其中的精华。有的朋友可能不觉得，说这发嘛你都念，因为有的人他年纪大了，他发这个可能在您和我看来没有任何意义。就好像我上谁家去听友家做客，临走了大娘给我掖个苹果，你说这年代谁吃不起苹果？都吃得起。这是老人对晚辈的一种关爱，
0: 这倒是没错，
1: 这是一种疼爱。包括我们粉丝节，人粉丝节来了，我也不跟你合影，我就想看看你们俩。猫猫、大卫、黑蛋的手，哎呦，大卫的手，哎呦，黑蛋的爪，
0: 怎么到我这儿变爪了？
1: 给你看相啊，看相不看爪，一定没传法。
0: 是什么呀？这都是哪儿带哪儿啊？
1: 马三立、王凤山、

0: 相面啊。就为了看看你，猫猫你，跟你握个手，它这是一种老年人的情感。
1: 这倒是。
0: 但是有些朋友呢，我们也没亏了您。那您发骂我们基本上都读，但不是说这一期节目，您这跟上满了闲似的，您发个20条30条，我们都得选。那咱说白了，新挖人传每期节目的有效时长，你们大概也知道。
1: 哎，
0: 去了广告、微信互动，还有节目。
1: 对。
0: 就这三大块，
1: 没错。
0: 我们要是说拿出20分钟念微信，
1: 那太多了，我觉得。
0: 这还少了呢。我就那意思，20分钟，好比说我1分钟念1条，您发20条，我们选您10条，咱不是挤占了别的朋友微信被选中的时间吗？还有有些朋友也挺热情的，走哪儿去，哎。看到一个美景啊，你比如说每年到秋季和春季，特别多见。有些朋友爱给我们发，我去哪儿旅游了、
1: 哎？对对对，
0: 啊，花开了，
1: 哎，
0: 美景，
1: 就分享
0: 云彩好看，分享、这个我们也特别当回事儿。因为什么？因为茫茫人海当中，你心里有我们。你怎么不发给别人呢？对不对？
1: 对，
0: 您没发给周杰伦，对不对？
1: 是想了，想了，没微信
0: 啊！你没发给周杰伦，对不对？你也没发给沈腾，你发给了我们。
1: 对，
0: 这就说明什么？至少在你的世界里，我们俩比周杰伦和沈腾重要。可以这么类比，是不是？
1: 你要乐意这么想的，你就行吧，行吧，你就这么想吧，挺好。
0: 所以呢，有一些叔叔阿姨呀、这个您啊别着急，
1: 哎，对
0: 啊，也别不高兴
1: 啊。
0: 您发的我们一定都选取到，如果有哪条您特别想被我们选中，那您拜托就在微信整个这条微信的最后影儿，
1: 或者最前面，
0: 哎，图片的下一条，就说请高静老师或者静静老师务必选读我这条啊，这静静老师就知道哦，你想让两位主持人看到这一条，
1: 对对对，
0: 否则您呼啦超就发来一堆，哎呀，静静老师也不是您肚子里的蛔虫，是不是？他也不能知道您、
1: 主要是这一刷新特别多
0: 啊，他的工作不好干，
1: 而且他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然后把他都得筛选出来，
0: 对呀、
1: 这难度挺大的。
0: 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大伙儿可以发语音？你发语音，他听完以后他就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文字呢，一面一面的，他还得看。
1: 而且有的时候还连不上，他好像一发好几条。
0: 对，
1: 嗯、
0: 比如说您这条是11:09发的，您下一条开始构思，构思完了以后呢，等您再发过来，可能11:11了。
1: 对，但这两分当中呢，其实
0: 有别的人微信来了，
1: 是
0: 静静老师就得把这两条给我们一块推过来。
1: 对，
0: 因为你看有时候念念，哦，他第二条在这儿，你中间隔开了。
1: 嗯，
0: 也希望大伙儿呀。理解我们静静老师的工作，
1: 多
0: 也对他的工作呢、多多的支持。
1: 是是
0: 啊，其实啊，只要您发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选。
1: 对，
0: 我们怕的是什么？我们怕的就是没选中您的微信，让您老几位啊不高兴。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就怕您就别扭、但是您也别别扭，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诚心的这事儿啊啊！
0: 这个东西啊，10点钟开始说的好。微信互动，只要你发来了都能选中，关键问题是什么？你能不能跟主持人产生交流？
1: 交流，
0: 哎，有的你看发过来的东西，哎，倍儿葛，有嘎劲儿，我们俩呢愿意逗楞逗楞。你比如说这方面谁做的比较好？桃罐头，他的微信，
1: 我妹妹
0: 确实，哎，人家都发文字啊，他的文字带语音，
1: 对。我妹妹那确实是，
0: 你发现没有？
1: 确实，他写的就很生动。
0: 对，就说明这个人就没正文。
1: 哎哎，我妹妹怎么没正文了？你那意思，凡是发过来没正文的，咱俩读是那意思？哦，人家发都倍儿正文，咱没法读。
0: 这个你发过来4平8稳的，这我们肯定正常念，念完也就完了，对不对？
1: 对，
0: 关键是有的，你看你葛不葛，是吧？有没有那劲儿？你比如说昨天、你看、昨天我们后来就说了，假如说黑蛋的两个儿子办婚礼，
1: 我有俩儿子办婚礼
0: 啊、
1: 嗯，
0: 昨天下午还有我们海河传媒中心的个别领导和同志跟我说，好家伙，他儿子婚礼咱可不去啊，好嘛，在梅江会展中心一卷给卷一天。啊，
1: 那得看了，那还得排，他万一前头我
0: 是啊，然后人家还有人问了，吃嘛，我说吃嘛，谁告你管饭了。
1: 就有嘛算嘛。
0: 哎，昨天你看我们说完这个段子以后，桃罐头就发过来一条，
1: 说嘛，
0: 他说哈哈哈。

0: 你看这哎
1: 哈，
0: 这是不是就带着那个
1: 啊？人家的
0: 带着语气来了，
1: 带语义。
0: 嗯，
1: 他说：“蛋姐俩宝贝儿嘛时候结婚？
0: 嗯，
1: 那年的粉丝节，我们全家带着打包盒都去啊。
0: 没哎，妹妹
1: 过完节参加完俩孩子婚礼就开吃，
0: 好也不怕馊了
1: 啊。你把黑沙也带着。”
0: 带黑沙干嘛？
1: 万一那年粉丝节，咱得怀念哪个老播音员呢？
0: 别撞车了，
1: 啊、
0: 还是先办喜事儿吧。
1: 万一喜事儿上咱怀念这老
0: 别
1: 老
0: 别不，都是高兴的事儿、
1: 啊，
0: 不用了、不用这个环节了。
1: 就是，大伙儿啊，我也想鼓励大伙儿多弄一些好玩的微信互动。其实你们每个人都有幽默的一面，你看我们两个跟您们开玩笑，从来不藏着掖着。因为这一个小时我们主打的就是开心快乐，是吧？
0: 对，
1: 有一位相声演员说得好，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开心快乐在你生活当中更重要。
0: 是是是，
1: 你这一个小时你甭管出去溜弯锻炼、嗯、如果你坐在家里一分钱不听，就是用个电池或者用手机，你听这个节目能开心快乐，我觉得这一小时你开怀大笑比你吃嘛保健品都重要，
0: 这有值，
1: 对不对？
0: 特别划算。
1: 哎，所以希望大家第一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
0: 嗯，
1: 多多呀理解和支持我们静姐的工作，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发微信这玩意儿不分早晚，
0: 哎，对，
1: 只要您发过来，我们都能选到。
0: 就大伙儿，您就、
1: 嗯、
0: 我们这样，我们也尽量哈，尽量给大伙儿就是念的这全一点，
1: 哎，对
0: 吧？
1: 是是
0: 吧？
1: 感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啊！
0: 啊，感谢大家啊！好，来语音了
1: 啊！你
0: 看
1: 王姐就说哈、
0: 嗯，
1: 我其实一点都不别扭，
0: 嗯，
1: 我的目的就是争取每天都能与你们互动，参与话题，开动脑筋。感谢你们还来不及了，有嘛可别扭？您啊，真是我们众多听友微信互动当中啊、
0: 嗯，
1: 我对咱王姐印象很深，
0: 对，挺飒丽的一姐，
1: 她是一个不藏着掖着的女同志，
0: 是。
1: 他有很多话题，人家主动就跟我们分享家里的事儿。
0: 是，
1: 有些朋友可能不好意思啊，怕我们知道。不过您话说回来了，就您家那点事儿，我们知道，有嘛了、
0: 嗯，
1: 对吧？
0: 对，确实。
1: 你看人王姐特别飒丽，
0: 特别飒丽。
1: 结婚，我怎么怎么，孩子怎么
0: 啊？对，
1: 是吧？很多事儿人家
0: 对对，他愿意分享。
1: 哎，这个就好，就这个我们就愿意念，因为这个玩意儿呢，它是个体。
0: 对，
1: 它是一种啊，它是一种单独的形式
0: 啊，单独的形式
1: 啊，它是一种单独的形式啊，微信互动啊，黄鹤楼讲话可深了、
0: 嗯，好，你这玩意儿也学问
1: 啊。振轩说非常理解大卫你的解释，我们就是希望和您们说几句话，没问题。
0: 哎，您说的这我们也特别理解、
1: 啊，没问题。别说说几句话，你说三句话，我们十句话没人拦着你。关键问题是，如果特别多，
0: 它主要是时间有限。
1: 对。我们要俩小时节目，我跟您说，我要俩小时节目，
0: 拿出来一小时，
1: 我每一个小时，我真的我能拿出来小半小时，你们就发，架不长理不短，
0: 就聊呗。
1: 很多老年人现在啊，说实话，广播节目我们有很多短板，我们也没有图像，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我们有、我们也没有图像，我们说的新闻你
0: 也
1: 看不见人，
0: 也没视频
1: 啊，也没有照片、
0: 嗯，
1: 是吧？我们的手段很简单，就是声音。主要还靠这两张嘴在这嘚吧。有的朋友说，哎呀，你们俩天不容易，确实不容易，想方设法的，还得角色扮演的，吵假装拌嘴或者假装开玩笑、
0: 嗯、
1: 互相找乐，就是为了这一小时让你们高兴。这要是俩小时，我每小时我拿出半小时时间来，我咱们念微信。
0: 对，其实这我跟你讲，互动性也确实是咱广播的优势。
1: 对呀，因为很多老年朋友现在
0: 没人跟他说呀。
1: 真的
0: 是这样。
1: 再一个，有些老年朋友，他希望跟那些他信得过的人交流。
0: 是是是。
1: 你别看身边有儿女亲家，未必有我们这主持人这个电波里的所谓陌生人更亲切。
0: 哎，他这个说的对。就像比如王姐分享的那些事儿、
1: 嗯，
0: 他未必想跟自己的那些亲朋好友说。
1: 对呀。你像老陈大哥孙女考得好，
0: 嗯，
1: 跟我们报喜
0: 挺好，
1: 跟我们有关系吗？说白了没关系。
0: 对，
1: 但是第一人家
0: 高兴
1: 人家喜事就愿意跟你分享。
0: 是是，
1: 这年头还有什么一个人跟你分享喜事更重要的吗、
0: 嗯、
1: 对不对？
0: 但是有时候你看、
1: 啊、
0: 他可能未必就跟自己家亲戚一说，好像就跟要让人随礼似的。
1: 哎，所以他让亲戚们听新闻二人转然后告诉咱。对吗？老伯伯这智慧啊。大智慧啊，您以后也是这样，您家有嘛事儿不想让他们知道，你让他们听节目，你告我呀，
0: 我们帮您、
1: 哎、对吧？哎，我们帮您广而告之哈。新田阿姨也来了啊、
0: 嗯、
1: 欢迎您。 我们来听听温和善良这位朋友的。

0: 年间也不是没有人这么跟我探讨过啊。这个你回去得跟大卫说一下，
1: 嗯，
0: 他那个节目念那些微信有什么用？我心说你们有爹妈吗？你们有爹妈吗？你天天你回到你爹妈那儿，上你们老爹老娘那儿看，你老爹老娘能跟你说点嘛有用的？
1: 老师，
0: 你老爹老娘给你讲那些事对海河的财务有关系啊，还是跟业务有关系？嘛都没有，他就想跟你嘚啵嘚啵。这是一个老年人对晚辈的一种依赖。
1: 哎，他说，
0: 我说这是，这话从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来，我都觉得令人发指，对吗？
1: 对，
0: 你现在你有时候跟老年人在一块，他说的有嘛用的？他就是上岁数了，他就想唠叨唠叨，关心你，你多穿点啊，
1: 嗯，
0: 你吃饱了啊，哎，您出去要下雨，你打车啊，你坐地铁。这有嘛？你像刚才老姐这，她跟我讲买饼干、买酒、烫馅饼，还冲个鸡蛋，没有关系。
1: 她觉得挺省事儿。
0: 但是这就是人老两口生活当中，人觉得很幸福的事儿。
1: 对呀，啊，人也觉得挺好啊。这买了这些东西，给她生活带来便利了。
0: 那她不发这个给我发吗？我买你们那酒了。哎呀，我老伴喝完以后好嘛，丧戒了，逛街呢丧戒了。啊，最后让派出所街道给送回来
1: 了。对对对对，行了，
0: 这样就好了。哎呀，我这买你们那馅饼了，好家伙，一吃啊硌牙呀！我一看，好，里边两个大洋钉子，
1: 好嘛？
0: 怎么的？他天天给我发这就好了，是吗？一定要学会理解。我有很多道理啊，我不懂，我确实以前不懂。我可以说，我30岁的时候，我干的新闻二人转，我现在40了，我实话实说。有很多30岁时候不懂的道理，现在渐渐懂了。
1: 嗯，
0: 我现在就很理解黑蛋老师。
1: 你慢慢的还理解姐姐
0: 啊？
1: 啊，
0: 对呀，啊，就是以前你有些经历没有，有些心态没有，现在渐渐就懂了。
1: 其实确实，包括你每一个人都是，你到了就是原来可能咱也觉得这岁数大，岁数大了说，
0: 嗯嗯，
1: 但是你发现自己的父母也岁数大的时候，你就感同身受了。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我们爷爷奶奶天有时候跟我说。我妈一打电话是吧，就讲这个事儿那事儿，我要着急呢。
1: 你要年轻时可能不耐听，
0: 哎，也不是不耐听，就是会着急。
1: 对，
0: 我现在呢分两种情况，一种我这现在真有事儿，我真的是有事儿，我不知道他什么情况，我必须得接。接完以后，我就跟老太太说，我说您最后的这个您想表达的核心意思是什么？我这有事儿，那是我着急。
1: 嗯，
0: 我要不着急，
1: 你就听呗，
0: 我就听呗
1: 啊，
0: 对不对？就把这种家庭场景放到广播节目里，而且我跟你们各位说。茫茫人海当中，大伙儿要信任这档节目，喜爱这档节目，连这种小事都愿意跟我们分享。说心里话，这是我们媒体人的荣幸，更是我们老百姓讲话是一种福分。
1: 那肯定是，啊，
0: 你包括我们销售的产品，
1: 嗯，
0: 是吧？我们爱听销售产品，我就说老年人爱吃，老年人能吃就行。
1: 嗯，对，
0: 你之前有过什么这个有一些产品不好，我们就不销售了。
1: 是，
0: 包括现在，嗯，我们昨天给大伙儿带来的爱听的这个有机姜黄粉。
1: 哎，昨天没说完，对吧？今天具体说说
0: 这个姜黄粉啊，我想跟各位中老年朋友讲，尤其是50往60去的人，
1: 嗯，
0: 其实姜黄粉是一样好东西。首先，姜咱大伙儿都知道，姜黄啊和咱做菜的生姜啊，首先要跟大伙儿说，它不是一类东西。
1: 嗯，
0: 生姜是做菜的，它是一种蔬菜。
1: 嗯，
0: 啊，它是驱寒发汗，
1: 对，
0: 喝完了暖身子的。
1: 对，
0: 姜黄不一样，姜黄是单独的一种物质，它这里头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叫姜黄素。什么叫姜黄素？我们人体身体里啊会有一些炎症，比如说你去照以前咱说照 X 光，
1: 嗯，
0: 说你肺上有小点儿，
1: 嗯，
0: 一般那个小钙化斑就可能是你肺子当时有炎症，
1: 炎症然后
0: 自愈以后留的痕，
1: 就是跟小疤痕似的，
0: 哎，那就是炎症。身体里会有各种各样炎症，比如说滑膜炎，
1: 嗯，
0: 你用中医的理论来讲，就是你这里边有炎症了，导致有积水产生了。对吧？你牙不好，你
1: 这也是
0: 发炎了，
1: 哎，
0: 啊，包括你哪个地方上火了，那活疖子也是皮肤局部组织的一种炎症。
1: 是，
0: 就现在啊，西医的有些概念啊，我们可以理解和掌握有用，就是认为人体当中会时不时的发生一些炎症。
1: 对，
0: 你看啊，这国外有很多优秀的顶级的运动员，
1: 嗯，
0: 第一他们很自律，第二。他们在日常食物摄入的时候，他们会注重补充一些天然的抗炎的物质。
1: 你看看，这是天然的，
0: 强调是天然 啊，强调是天然。你比如说，我们从来不。

0: 卖推黑素。
1: 嗯，
0: 我们从来没卖过推黑素，对不对？
1: 嗯，没有。
0: 您回忆一下，回忆
1: 我们我没有，我们只是跟大伙儿推荐的是酸枣仁糕，
0: 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糕，
1: 那个特别好。
0: 那个里边每一样东西，药房里都有，药房大抽屉里都卖。
1: 对，
0: 它就是中国传统中医的膏方调出来的，
1: 是
0: 包括我们卖的浮石膏，
1: 浮石膏也特别好，
0: 这里边没有一粒西药，
1: 没有，
0: 它就是纯中药。
1: 嗯，
0: 这个东西跟您自己听说一个方子，找这大夫去刷，自己回家挠，哎，就一样，就是药食同源。
1: 嗯，
0: 姜黄素它好就好在它天然抗炎。
1: 嗯，
0: 它抗哪些炎？比如说你的腰腿不舒服了，你就是这个部位有炎症了。
1: 嗯，
0: 你就是这个部位有炎症了。
1: 嗯，
0: 还有。你像黑蛋老师这个年纪的一些女性啊，
1: 嗯，
0: 中年女性，她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时间节点，就是即将进入到一个女性生理上的特殊时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不要发生大面积的炎症。
1: 嗯，
0: 上火了，
1: 对，
0: 情绪不稳定了，
1: 是，
0: 脸上特别容易起疙瘩了，
1: 嗯，
0: 风一吹身上有起小撇来的那种，其实呢都是你身体敏感了，你的抗炎和反应能力在下降。
1: 哦，
0: 还有一部分朋友，年轻人，三十岁出头，是吧？哎，三十到四十这个节点，这个区间，发现自己减肥很慢。啊，减肥很慢，代谢慢了。
1: 嗯，
0: 姜黄素它能够提高你的这个什么抗炎能力，还能够有助于你的新陈代谢。
1: 哦，
0: 我不能说它促进啊，但它会有助于你的新陈代谢。那么姜黄素它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卖。
1: 对，
0: 你比如说我总看小红书，哎呀，小红书上卖姜黄素的特别多，
1: 各种各样的。
0: 但是有一点啊，我为什么在姜黄素这个点上，我要跟大伙多说一点？你买不买不重要。我希望你把这个知识你学到手，啊！我希望你把这知识学到手。我们这个爱听的姜黄是来自云南高原的姜黄原产地，啊，来自云南高原。它现在有很多是国外的，
1: 嗯，对。
0: 我觉着吧，
1: 嗨，其实我觉得自己吃本地挺放心，挺好。
0: 还真不是说哈，
1: 嗯，
0: 这个本地国外，关键问题是，那国外的您也去不了啊。你到了国外吗？告你，这是也门，这是也门高原，你到了也门吗？对吗？你到不了也门。但是呢，您说云南，而且大家要知道，现在咱们国家食品安全的国标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严格和高标准的，
1: 是，
0: 对不对？你看现在，你只要能拿到中国的很多标志，地理国包括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嗯，
0: 你欧盟认证
1: 就是很还非常过硬的
0: 啊，非常过硬，
1: 嗯。
0: 咱不用过分迷信它这姜黄，
1: 对对对对对，
0: 得是国外的。而且咱们的成本特别低，就是国内，你国外的姜黄跟中国姜黄没什么区别，又在海外加工，又运回国内，工艺也差不多，
1: 啊，是呢，然后卖的还倍儿贵。
0: 它不是光科技，我实话告诉你们，这个不是光科技，没有那么高深的技艺。所以说国外有的姜黄生产线国内也有，甚至咱们比它的工艺还要先进。
1: 嗯，
0: 而且咱们这个云南高原就有一点好，你看包括我们卖九蒸九晒黄精，也是，云南这个地方最大的特点是海拔高，
1: 对，
0: 日照时间长，
1: 是，
0: 而且工业污染比较少，
1: 嗯，
0: 它昼夜温差大，什么东西啊？一旦昼夜温差大，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的药性和它的营养价值就相对来说会高一些，
1: 对，
0: 就是提纯嘛，
1: 对，
0: 白天热晒，
1: 对，
0: 晚上冷，
1: 对 对，
0: 它就是，
1: 所以它的
0: 吸收的所谓天经地滑吧，
1: 对，从它那生长出来的物质也特别好。
0: 哎，
1: 嗯，
0: 我们呢只用当季采收的新鲜的云南姜黄，而且呢我们的规格是一瓶，一组十瓶，
1: 十瓶，
0: 一瓶是60克，
1: 嗯
0: 啊，原价是259，今天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姜黄产品，
1: 嗯，
0: 十瓶只要169。
1: 对对对，它有两种这个用量啊，就如果说单纯咱们日常保养的话，一天1到3克，就是大概一小勺的量就行。如果说您啊，比如说关节疼的比较明显，体质比较弱的，您一天呢3到5克，分两次吃。您比如说，您可以早晚分两次吃哈，晚上呢咱们冲个黄金奶，可以加一点黑胡椒。
0: 那叫黄金奶，总听说。
1: 黄金奶其实就是奶，
0: 嗯，
1: 牛奶，
0: 嗯。
1: 但是不要特别热啊，就是温一些，然后放一小勺这个姜黄粉，所以它颜色不就变成金黄色的嘛？这么个黄金奶，再搭配一些黑胡椒。我看小红书上都说，就是姜黄粉搭配黑胡椒，这个吸收效果更好。
0: 哦，
1: 嗯，
0: 好。
1: 早上呢，比如说咱们可以冲那个蜂蜜水，然后您可以加一点，包括中午，比如说咱喝粥啊什么的，都加一点都没问题。
0: 我昨天说了，对于姜黄素的使用啊。没用过的中老年朋友，你就把它理解为胡椒面，其实挺像的。你比如说做汤，
1: 对，
0: 炒菜，包括你熬稀饭，
1: 嗯，
0: 你都可以撒进去一点，
1: 你加一勺。
0: 对，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喝过广式的那种粥，啊，靓粥，啊，靓粥，然后出来以后撒点胡椒面，趁着温度不是那么的这个烫啊，温温乎乎的，哎呦，得带着胡椒面喝下去，又爽又热乎又发汗，它的效果就是这样。还有了，你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听友爱做烘焙，烤个面包，哎，你可以在里边加点这个，
1: 哎，也都可以。
0: 但是提示大家，这个东西吧，每一天的用量是有上限的，
1: 对，
0: 不要超过五克，
1: 对。
0: 不要超过五克啊，适量最好，
1: 就是两小勺最多啊。
0: 另外，孕妇不能用，哺乳期不能用，这个很常见了，基本上这两个时期的都不能用。
1: 对，
0: 还有什么呢？你凝血不好不能用。
1: 哎，对，
0: 你看我只要一说凝血不好的不能用，有些中老年朋友就懂了，这东西活血化瘀效果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凝血不好的人不能用动，一定是因为让你血液流动的这个就活动的更频繁。凝血不好的不能用，胆结石的不能用。
1: 哦，
0: 这两大人群啊，
1: 胆结石的啊也不能用啊。
0: 胆结石和长期服用凝血药物凝血不好的朋友是不能使用的。就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吧，实际上它有些方面的这个效果呀，就跟咱说的老话说的跟三七的有点像，
1: 有点
0: 跟三七有点像，
1: 活血化瘀，
0: 对，活血化瘀，而且促进你身体的这个天然的抗炎，它是天然的啊。您也可以打电话购买400-999-0139。哎呀，好，接下来我们得赶紧跟您说说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聊的新闻。
1: 是是，
0: 前两天啊，我们的热心听友啊，博士啊，就问我，大老师最近有没有走进电影院看一部特别火的电影？
1: 哦，
0: 啊，我说您说的是哪一部？哎，他说的那一部这两天确实火，啊，叫《牛来》，你看了吗？
1: 我没看，但是我看好多朋友圈人都去，
0: 我看了，
1: 你去了？
0: 我没去，
1: 哎呦，
0: 我没去。
1: 哦，我还以为你这豪门，
0: 你从直播间外边走进来我就看了。牛来嘛，
1: 牛来也确实。
0: 说您牛啊，
1: 哎呀，好，
0: 对吗？说您牛嘛，对吗？哎，
1: 来，那我来了
0: 啊，那对吧？哎，下一步等着就看您的驴来了。
1: 那不得是你嘛？你这大脸，
0: 那我得出去啊，驴去啊。这个最近呢，电影市场有一些电影比较火
1: 啊，
0: 除了刚才我说的牛来以外，牛来我没看啊，还有一部电影也特别火，这个这两天它的主创团队也来到天津了。
1: 哎，是
0: 现在啊，大家娱乐的这个渠道是非常多元的。
1: 嗯
0: 啊，我不知道您最近一次走进电影院是神马时候。
1: 哎，问问大伙哈。
0: 但是呢，似乎好像大概其电影已经不再是我们休闲的首选了。以前一放松，咱不用说远了，十几年前，我那会儿还在电台上班，有时候一放松，
1: 就跟现在不再是爱的
0: 啊。然后不，那时候是电台啊，现在是海河呀。对嘛？你说话这人啊，你就不严谨，
1: 你是太严，
0: 说明什么？你还是沉浸在娱乐广播当中。
1: 那不是十年了，那讲这20年前，
0: 20年前了，对，回来给你安个娱乐广播总监，
1: 走走走走。
0: 然后娱乐广播总监黑丹领着播音员张谦，
1: 好嘛，然后过来拜访大老师。
0: 不用了，新闻广播不归我管。然后呢，就是那会儿就休闲什么的，哎，看电影。
1: 哎，
0: 那时候我们去哪儿看比较多？那个滨江道老百盛的后身那万达。
1: 最早天津就是，比如说，就是环境比较好的就是万达。
0: 哎，
1: 那应该对，那就是20年前的。
0: 看 IMAX。得去金万广场，对不对？
1: 对，包括那个农垦那个。
0: 后来农垦开了以后，离我们单位也近，
1: 哎，
0: 我们就上这几个地方去看。
1: 对，
0: 其实大家想想，电影真的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吗？远非如此。答案是，如果看票房和社会反响， 咱们中国电影依然是战斗力十足。
1: 确实，
0: 8月14号的晚间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启幕，什么露天影院，非遗记忆，
1: 瞧瞧
0: 特色美食，电影工业体验，精彩纷呈。仅仅14号开幕当晚就吸引了数十万的市民游客，景泰蓝，瓷器，
1: 嚯，
0: 风筝位，
1: 嗯，
0: 杨柳青木板年画，
1: 嗯，
0: 花丝镶嵌，古彩戏法，来自咱们天津的多位国家级、市级非遗传承人，
1: 嗯，
0: 现场带着八方游客实操展演，面对面讲演，
1: 真好。
0: 这个沉浸式的互动，
1: 嗯，
0: 咱们天津本土的特色摊位就达到了61个，
1: 瞧，
0: 凸显出了浓浓的津门特色，
1: 确实。这个市集呢，也是深度结合了电影元素，把优秀电影文化呢彻底是融入城市生活当中。现场呢搭建了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大唐妖探、大鱼海棠等等这多处电影主题互动的体验场景，营造出了市集现场浓厚的电影文化氛围。
0: 尤其是眼下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主创文牧野，演员沈腾、蒋奇明空降现场，表演片中的一些抻面等特色场景，还和围观的游客近距离互动，现场气氛高涨热烈，
1: 真好
0: 啊！大家也沉浸式的感受了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的热闹气氛。
1: 那么截至到8月15号呢，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2亿元，暑期档连续36天单日的票房过亿，看业态电影也在叠加文旅、非遗、美食等等这些多元的内容，延伸出了更多的文化场景。
0: 哎，刚刚我们提到了哈，
1: 嗯，
0: 这个8月14号这个电影嘉年华天津专场开幕的晚上，
1: 是，
0: 哎，沈腾、蒋奇明还有主创这个文牧野，哎，他们都来到了天津，跟大家现场交流互动，啊，气氛非常的热烈。
1: 确实，
0: 这部电影自上映以后啊，迅速就引发了这个舆论和观众的这个高度关注。网友呢，有一些细心的人啊，就搜索资料发现，这部《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情节，其中有一部分跟2003年两个中国人在伊拉克开餐厅的经历高度相似。
1: 新闻关键词：龙餐厅。
0: 新闻里面啊，我们先说说学问。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沈腾饰演的厨师叫徐福，他呢为了养家还债啊，远赴中东一家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呢结识了蒋奇明饰演的大堂经理马俊生，两个人呢以地道的中国风味是广招八方食客。但是随着战争爆发，当地的安全形势是急转直下，即使命运坎坷，两个人仍然是竭尽全力守护一批又一批当地儿童，守住人性的尊严。
0: 很多影迷看完电影之后啊，被徐福和马俊生的传奇经历所打动啊，还有人好奇说，这俩人包括这部电影是不是有原型。据导演文牧野介绍呢，影片确实取材于一些中国人在中东地区开设餐饮场馆的经历，更有一些啊细心的网友检索发现，影片当中的一些情节与2003年两位中国人刘磊、率学军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经营的中国龙餐厅极为接近。
1: 8月13号，率学军接受了专访，他说电影当中不少的情节确实呼应了他20多年前在伊拉克的种种经历。
0: 这个一切都要从2003年说起。率学军和刘磊啊，他俩是一个单位的同事。
1: 哦，俩同事。
0: 哎，2003年呢，刘磊先辞职一步，告诉同事们他要去伊拉克开餐馆。率学军表示，当时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啊，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检索一下，2003年前后正是这个伊拉克高度战乱和混乱的时代，大家就觉得说太勇猛了哈，
1: 对，
0: 挣
1: 去那儿呢，
0: 都挣到那儿去了
1: 啊。
0: 2004年，刘磊联系到率学军，
1: 嗯，
0: 说希望你能够加入到我的餐厅，来伊拉克 当我的合伙人。帅学金呢，经过考虑，最终接受了刘磊的邀请。
1: 2004年4月，帅学军就乘着飞机抵达了约旦，花了200美元包了一辆当地人的车，前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他回忆说，从约旦到巴格达的这条路还有一个名字，被一些人称为叫

0: 死亡之路。踏上这条公路没多久，他说我就意识到了这个名字的意义。
1: 在路上呢，帅学军他们乘坐的车辆突然被美军士兵拦下。
0: 好嘛、
1: 哎、当时还好奇说我们这好模好眼的为什么拦我们。
0: 对呀、啊、
1: 忽然听到前方几百米的位置传来两声巨响，烟尘和爆炸碎片伴随着蘑菇云升上空中。这才知道原来美军士兵在前方道路发现了两颗炸弹，他们的拆弹专家经过专业操作把炸弹给引爆了。这里呢，这个我帮大家去介绍一部影片啊，
0: 嗯嗯，
1: 也是跟拆弹的这个职业有关的，
0: 嗯，
1: 但是由于我的记忆力不是那么的好，
0: 嗯，
1: 我不能够准确说出它的名称，但是大家呢可以自行搜索一下，
0: 嗯嗯，
1: 你搜索一下拆弹这两个字，
0: 嗯
1: 啊，然后呢应该就会有相关的影片的这个检索资料出来，
0: 嗯，
1: 就是以当时啊美军的一些拆弹人员的真实经历为这个取材对象拍的电影，
0: 哦，
1: 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一路上啊，帅学军看到了很多被烧毁的汽车和坦克，
0: 多吓人
1: 啊。这种见闻对于长期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我们这些中国人来说闻所未闻，
0: 那
1: 我们的神经感官受到极大的刺激。帅学军也当时预感到了未来可能要面临的风险。
0: 帅学军说呀，刘磊开的这个餐厅叫中国龙，
1: 嗯，
0: 在哪儿呢？位于巴格达绿区里。
1: 什么叫绿区呢？
0: 嗯，
1: 这个当时啊，美军控制了伊拉克的这个全境局势以后，在巴格达划定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
0: 安全地带。
1: 就是，哎，他们呢，西方人呢，习惯于用这个颜色来区分地区的安全和危险等级。
0: 哦，
1: 绿色是最安全的。
0: 绿色安全。
1: 哎。其次呢就是黄色，
0: 嗯，
1: 还有橙色，
0: 橙色
1: 还有红色。
0: 哦，
1: 明白了吗？
0: 色儿越重那最危险。
1: 哎，对，
0: 嗯，
1: 这个好莱坞演员马特·达蒙，
0: 嗯，
1: 拍过一部电影，
0: 嗯，
1: 好早以前了，
0: 嗯
1: 啊，叫什么来着，我记忆力不好。我呀不能跟大家呀，
0: 哎，
1: 详细的确认他的名称。
0: 我回来跟那个谁爱听嗦嗦弄点看脑子的，上节目前要不续点，
1: 嗯，我不行啊，我这记不住，
0: 嗯，
1: 好像这名字里边啊有绿区两个字，
0: 嗯，
1: 你们自行搜索，
0: 嗯，
1: 以您们搜索的结果为准。
0: 好吧，
1: 也是跟这个伊拉克的绿区有关系。绿区里边有什么呢，
0: 嗯，
1: 当时的这个美军驻伊拉克司令部，
0: 哦，
1: 啊，包括美军在伊拉克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
0: 哦，
1: 包括当时伊拉克的这个临时政府，
0: 嗯嗯，
1: 啊，包括外国以及国际机构驻伊拉克的这些所在地，哎，都在绿区里边重兵把守。
0: 嗯，
1: 虽然说是绿区相对安全，但是由于它是绿区且驻扎有大量的外国机构和外国人，包括美军，
0: 嗯， 嗯，
1: 也经常成为伊拉克这个恐怖主义势力和地方教派武装攻击的对象，也是充满风险的。
0: 对，
1: 啊，
0: 那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就介绍了当时这个城市里设置的安全区，这部分区域就像刚才大老师说有重兵驻守，
1: 嗯，
0: 相比其他区域来说要安全得多。当时呢，帅学军说我们所处的这个巴格达绿区和电影当中的安全区是很像的，只不过我们的餐厅在绿区里，不像电影当中这个龙餐厅呢在安全区的周边。
1: 哎，虽然呢在绿区，但是周遭的环境也在提醒着刘磊和帅学军，战争其实危险离他们并不远。你比如说，
0: 嗯，
1: 帅学军回忆他们餐厅二楼的房间有很多墙上有弹孔啊，
0: 好嘛，
1: 这个都是应该是重型机枪扫射以后留下的，
0: 嗯，
1: 所以说你躺在屋子里透过弹孔能够看到蓝色的天空，这种极大的反差感会让你的内心五味杂陈。
0: 是，餐厅附近呢曾是当地财政部大楼所在地，在伊拉克战争当中遭遇到了美军的猛烈轰炸，帅学军在工作时常常会路过此地，透过残垣断壁仿佛能看到轰炸引发的烈焰。那么在餐厅里呢，帅学军主要负责的是招待、采购等等这些前台的事务。他坦言说，中餐在当地属于较为高档的餐馆，就是所以本地的顾客相对较少，
1: 未必吃得起。
0: 哎，更多的是随战争而来的美英等 这个国家的这些部队的军人以及被美军雇佣的各国的雇佣军
1: 啊。帅越军说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他看了啊，这里边的情节就是白天卖中餐晚上卖酒的情节，可以说是当时这个他们的中国龙餐馆的一个真实写照。
0: 一样，
1: 哎，这个和电影当中一样的是，美军士兵也会在酒后抱怨战争。啊，
0: 你瞧瞧，
1: 帅越军说，曾经记得有美国大兵跟他说：“我们在街上巡逻的时候就是活靶子呀，啊，只有挨了枪子儿，你才知道我们该攻击谁。”很多美国大兵就感慨说：“每天出去巡逻，都可能没有办法活着回来。”
0: 哎，
1: 嗯，
0: 你瞧瞧，
1: 曾经好几次，帅学军在餐厅工作的时候，就意外发现来吃饭的美军士兵出乎意料的安静和低调，吃到一半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噌，集体站起来了，
0: 为嘛呀？
1: 沉默不语。后来私底下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有同伴死在了战场上，所以呢，按照他们国家的这个风俗，他们就得到餐厅里为战友举办非正式的追悼会。
0: 你瞧瞧，帅学军说呀，当时在餐厅里最舍得消费的顾客要数美军雇佣的雇佣军。
1: 嗯，
0: 这些雇佣军呢收入高，
1: 嗯，
0: 但是每当美军呢遇到麻烦的任务，都会让这些雇佣军冲在最前面，因为他们经常要直面生命的危险。有一次他说，我们餐厅附近遭遇了火箭弹的袭击，好几个餐厅的雇佣军常客就这样没了生命。
1: 雇佣军啊，就是就大白话理解，他们的活很危险啊，他们也属于那种弄不好有命挣但没命花的工作性质，
0: 钱比较高，对吧？
1: 为什么雇佣他们呢？就是因为当时啊，美军在伊拉克面临着极大的这个战斗人员的伤亡，所以后来呢也想了个办法，就是说雇佣这个雇佣军，
0: 嗯，
1: 有一些风险度极高的事情交由他们去做，
0: 让他们去。
1: 他们的存在啊，就是老电影您各位看过的话，就特别像抗日战争时期啊伪军的作用。在前面呢趟地雷吸引火力，
0: 对，
1: 等到呢这个正规军在他们后面，
0: 对，
1: 比如说前面坐着几辆悍马车，是吧，这武装分子也不知道他们是雇佣军还是美军，
0: 嗯，
1: 走过去一拉弦当炸了，
0: 嗯，
1: 前面那几个全炸死了，完了以后下来反击，真正的正规军马上就停下来，隔着老远看清楚情况以后，让他们彼此之间先消耗，
0: 就是趟雷的呗。
1: 哎，你们打得差不多了，
0: 哎，
1: 你要是雇佣军把武装分子都剿灭了 ，OK， 那行，
0: 哎，
1: 剿灭不了，
0: 我们走，
1: 把他们有生力量消耗，不走嘛，他们再过去打。
0: 哦，我以为他们就撤了呢，没打赢就撤呗，那就。
1: 您这个到中东啊，没人给您干活，
0: 我也不去。
1: 好家伙，您这好家损到家了，你这。
0: 我以为是就给人搁前头去，哎，
1: 他是消耗和让武装分子暴露，
0: 明白了，
1: 你知道吗？啊，
0: 明白了。
1: 帅学军非常感慨的是战争给这个国家的民众带来的巨大影响。他说呀，当时中国龙餐厅周边有很多的流浪孤儿，很多孩子的父母就是在战争当中失去生命的普通人。啊，他说我印象当中很多这个伊拉克的小孩啊，
0: 嗯，
1: 看着也就三四岁两三岁。
0: 多小啊小孩。
1: 拿着那个口香糖啊，
0: 干嘛
1: 在街上走。朝着路人喊 one dollar one dollar， 一美元一个口香糖，
0: 哦，卖
1: 口香糖来养活自己。
0: 还有一些呢，稍大的孩子会时不时的呢，就进到这个中国龙餐厅里，一边呢吃剩下的像煎饺啊、春卷啊，一边呢将这个餐具收拾好送到后厨。帅学军说，他因为可怜这些孩子们，餐厅工作人员呢从来没有阻止过孩子们的这些行为，甚至有的时候有孩子偷偷的拿走这个放在桌上的小费，餐厅的工作人员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去去吧，孩子们， 对，
1: 对
0: 吧？不，
1: 帅学军说呀，这个他们餐馆有一个小男孩，他印象最深，
0: 嗯，
1: 叫穆迪。这个和欢迎来龙餐馆当中的那个小男孩赛夫差不多大，
0: 嗯
1: 啊，人特别聪明，
0: 嗯。
1: 穆迪的英语非常好，非常受美国顾客的喜欢，
0: 嗯，
1: 当时有一对到伊拉克来工作的美国夫妇非常喜欢穆迪，
0: 哦，
1: 说想带他去美国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这对夫妇还表示说，
0: 嗯，
1: 不是要领养穆迪啊，
0: 嗯，
1: 就是你到了美国是我有钱我有能力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0: 嗯，就是资助他，
1: 哎，你随时可以回伊拉克看望父母，
0: 嗯，
1: 就只希望给这个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0: 嗯，
1: 但是穆迪始终不愿意去。 甚至后来这对夫妇到餐馆用餐，穆迪老远看到这对夫妇就躲起来，坚决不见这对夫妇。

0: 后来呢，帅学军就特别好奇，
1: 嗯，
0: 就问穆迪说，这个他们也不是收养你领养你，
1: 对啊，
0: 就是想带你去美国过更好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
1: 嗯，
0: 你为什么要躲着他们呢？穆迪是这样回应帅学军的。穆迪说，美国人侵略了他的国家，
1: 对，
0: 我当服务员只是为了生活，但是我热爱我的国家。
1: 嗯，
0: 大家想象一下，一个12岁的孤儿从他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而我们可以大胆地想象一下，他的内心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帅学军回忆说，很多这个伊拉克的孤儿，他们都非常的爱国。
1: 嗯，
0: 一旦有美国人说伊拉克的坏话，像穆迪包括他在内的一些伊拉克小孩子就会立刻生气地跑开，因为他们不喜欢别人诋毁和侮辱自己的祖国。
1: 帅学军回忆说呀，当时中国龙餐厅呢获得了很大的认可，生意也非常红火，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餐厅每天这个营业额都有数千美元。但和电影当中一样，即使有了美军驻守的地方，安全局势仍然在不断的恶化。他说，有一次反政府武装切断了物资供应的道路，导致餐厅出现了物资紧张的情况。还有一次呢，是一枚火箭弹落在了餐厅附近，炸断了这个给餐厅供电的电缆，导致餐厅呢是停电了3天，没有办法营业啊。
0: 嗯，那么更让帅学军担忧的是不断加剧的安全风险啊。最终他决定2005年回国。就在他临回国前，他说，我整个人差点在伊拉克就交代了。
1: 啊，怎么回事？
0: 他在伊拉克有一辆车，
1: 嗯，
0: 他就觉得我也带不走，
1: 嗯，
0: 我就过户给啊伊拉克的同事，两个人呢就一起开车去伊拉克就办手续，
1: 过户去呗。
0: 没想到在路上遭遇了严重的拥堵，堵着堵着，他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军车巨大的轰鸣声，发动机的轰鸣声。这个您只要看过啊和伊拉克有关题材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啊，你就会发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这个道路啊，
1: 嗯，
0: 特别有意思。这个当年在萨达姆时期啊，
1: 嗯，
0: 他特别喜欢修建那个宽大的马路，
1: 宽
0: 双向4、5、6，
1: 哇，那么宽，
0: 大车道。对，因为当时伊拉克经常会因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这个集会和庆祝，
1: 嗯，
0: 搞大型的游行，几十万的阿拉伯社那个复兴社会党成员走上街头，所以说马路太窄了不好。
1: 嗯，
0: 那怎么区分呢？他就在这些车道中间修上巨大的绿化带，有的绿化带呢是平的，有的绿化带上种的就是当地的那种什么那种树，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树啊，咱也不知道。
1: 嗯，
0: 你在很多电影里会看到这些绿化带上的树，一开始有，后来就都被美军士兵就给砍掉了。为什么呢？
1: 为嘛要砍呢？
0: 帅学军的这个遭遇就是对砍树的结果的这原因的一个解释。
1: 哦，
0: 他就发现有4辆美军的悍马军车
1: 干嘛
0: 急冲冲地冲上了道路中间的绿化带，无视周围的拥堵，加速前进。
1: 好嘛，都让他给撞了。
0: 对，就在这几辆悍马军车从帅学军的身边开过去不久，帅学军的车头正前方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1: 哎呦，
0: 帅学军回忆说，距离我大概只有30米左右吧，
1: 那可够近的。
0: 他说我们赶快就掉头跑。他说我后来特别后怕，如果那天我们早出发几分钟，我们的车再往前来一点，我就回不了国，我这人就永远留在巴格达了。那你听到这儿，你终于明白为什么美军士兵要砍树了吧。
1: 哎呦，
0: 美军士兵当时在伊拉克经常遭遇到汽车炸弹袭击和人肉炸弹的袭击，
1: 嗯，
0: 所以他们发现一旦路面堵车，寸步难行，
1: 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对吧？
0: 但是借助于以悍马为代表的美军这种高底盘的陆军式步兵式战车，它可以啊比一般的家用轿车快速的骑上这个绿化带。
1: 对，
0: 绿化带是他们的救命通道。
1: 对，
0: 他把树砍了以后，他就可以在绿化带上
1: 一马平川，
0: 畅通无阻。一般的家用轿车，你除非是 SUV， 你还上不去了。
1: 上不去，你骑上头了。
0: 他们一看不对劲儿，走上绿化带，他们跑了。
1: 对，
0: 他们是往帅学军的身后跑。 他们就发现前不对劲儿跑了。
1: 对，
0: 炸死的都是无辜人。
1: 就这样，爆炸发生了几天之后，帅学军回到中国。如今呢，他已在广东享受着和平的生活。他自己说，自己和一些伊拉克的朋友现在还有联系。前两天呢，看了《欢迎来龙餐馆》，又一次想到了那段艰苦岁月。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共同珍视和平的生活。
0: 这个你说要到国外去吃哈，你没口好牙还真不行。所以说呢，咱们必须大家伙得重视口腔健康。
1: 对，
0: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啊拨打26528899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的热线，
1: 是
0: 根据我们的介绍、
1: 嗯、
0: 啊咨询口腔健康方面的问题。
1: 哎，
0: 比如说大家现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嗯、有时候感觉这牙活动了，
1: 牙活动了，
0: 一刷牙还流血。
1: 哎，对，有时候一刷牙怎么流血呢？牙龈出血呢、
0: 啊、稍微呢一吃点什么东西就感觉这个流血的这颗牙还疼。
1: 嗯，
0: 那有朋友就拨打电话咨询我们的中诺口腔医院专家、
1: 嗯、
0: 说这种情况要不要拔牙呢？
1: 对，
0: 应大家的要求，我们呢也在节目当中开辟一个小板块，
1: 是
0: 邀请到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的知名专家，我们的刘子豪刘博士，
1: 嗯，
0: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口腔问题和它背后反映出的医学问题和健康知识。那么针对有朋友咨询牙松动了，
1: 嗯，
0: 一刷牙就疼流血、嗯、该不该拔掉种牙，我们一起来听听刘博士怎么说。
2: 大家好，我是中诺口腔种植科刘子豪博士。牙齿松动，偶尔疼痛出血，用看牙吗？如果你的牙齿出现松动，平时刷牙吃东西偶尔出血，牙龈肿痛，这不是个小问题，是牙周炎的典型表现，一定要及时看牙。牙周炎是慢性口腔问题，早期不痛不痒，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但它会一直慢慢破坏牙龈和牙槽骨。针对牙周炎，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早检查早干预。轻度牙周炎或者牙龈炎，可以通过洗牙、清理牙结石和菌斑得到恢复。中重度牙周炎需要做系统化牙周治疗，防止牙周炎病情加重。
0: 哎，大家听见了吧？
1: 嗯，
0: 这个是牙周炎的问题。
1: 对
0: 啊，千万不要不当回事。
1: 对，
0: 如果您的口腔发现了这些问题，
1: 嗯、
0: 您可以拨打26528899，26528899，借助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的专业化团队力量来解决您的问题。
1: 是是是。
0: 那么从今年的8月起呢，天津中诺口腔医院率先在全市口腔机构当中推出了改善型种植牙。什么叫改善型？改善型就是更适合那些、
1: 嗯、
0: 需要有功能、
1: 对
0: 舒适度、美观
1: 且
0: 长期稳定的人群。
1: 嗯、
0: 比如说您40来岁种牙、
1: 嗯，
0: 那您最好不要选基础款。相对于您的情况来说，需要吃饭、咬合、日常使用，改善型种植牙适合您这类的年轻人群。
1: 对对对，它就是长期性嘛。
0: 啊、对，
1: 而且呢，这个也有很多朋友，比如缺牙的这个数量比较多，
0: 嗯
1: 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骨质条件比较差，这种情况也需要的是我们这种改善型的种植牙。
0: 没错。
1: 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现在呢，马上咱们就接近这个暑期的尾声了。
0: 是。
1: 如果说孩子们还有这个正畸的需求，现在也是我们呢隐形正畸立减3000。而且全瓷的牙冠每颗现在是1600块钱、
0: 嗯、
1: 打电话欢迎大家来报名，26528899。
0: 种牙看牙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26528899。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互动啊。
1: 好，
0: 这个舒萍姐说姜黄粉打电话就行是吧？对，打电话就行，400-999-0139。如果您已经在粉丝群里头了，您可以直接点击链接购买。
1: 是，
0: 欢迎小白老师，还有等风来纠正那个也不叫纠正，说那个叫绿色地带，他那个英文名好像叫 Green Zone， 翻译过来叫绿区啊，还是绿色地带啊，
1: 其实都行，
0: 还是叫小绿地儿啊。
1: 好，一会儿我妹妹出来了，晚翠来了，
0: 不知道啊，不知道哦。小翠是、啊、伊拉克人。
1: 你说我妹妹那个是不是跟那电影名有点像？
0: 还、啊哎、真是的、
1: 嗯、
0: 啊。这个猴哥说了，始终有电影情怀，大光明。光明、大直沽这些影院留下过我的足迹、
1: 哦、这都是老电影院呀。
0: 关键问题是猴哥现在也利用业余时间活跃于荧屏上，
1: 猴哥
0: 参演过一些非常好的剧目。
1: 是吗？原来是，
0: 不过人家老大哥深藏不露、
1: 哎、
0: 你们不知道就是了。
1: 哎呦，原来是明星啊！
0: 你眼看人低，
1: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你眼看人低，
1: 去去去去，
0: 知道吗？你哥哥哪天跟你合个影，你发给那谁刘德华看看。
1: 挺挺低
0: 啊，刘德华，哟，接不我猴哥嘛？
1: 好嘛。
0: 今天啊，我们爱听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还有两款好物，
1: 哎，
0: 一个呢就是前头我们那位姐姐说的，
1: 嗯，
0: 我们的黄瓜子早餐饼干，
1: 哎，这大家都喜欢
0: 啊。这个饼干呢，99块钱七盒，
1: 嗯，
0: 特别的经济实惠，
1: 太实惠。
0: 尤其里边呢有黄瓜子粉和黄瓜子，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当早餐、当零食、补钙都可以。
1: 快开学了，
0: 啊，
1: 买点给孩子们。
0: 哎，七盒99块钱，400-999-0139。
1: 嗯，还有我们那个南极磷虾油，
0: 嗯，
1: 两款两种类型，一个呢是三瓶的我们的磷虾油，加上我们的护肝片一瓶，这个是多少钱呢？249。或者呢咱们可以多囤一点，这基本上够一年的啊。10瓶我们的南极磷虾油，再加上我们护肝片两瓶，这个是699。
0: 您快点，一会儿中元节来了
1: 啊。好嘛，赶紧吧，
0: 您再不说您就跟
1: 400-999-0139。
0: 哎，这个我们今天才发现节目后头，啊，挂了一个这个文明祭扫的广告，
1: 哦，
0: 所以我跟黑丹老师说快点说，要不然一会儿他就跟中原节在一块儿。
1: 走那就赶紧，你也得快点。
0: 半兽人说呀，这个我17岁的时候观看了辛德勒的名单，
1: 哦，
0: 前天我和17岁的女儿一起看了辛德勒的名单。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应该珍惜和平生活，并竭力维护和平。
1: 好，
0: 真好，这也是一种家风的传承，
1: 嗯，
0: 啊。关于龙餐馆的其他新闻话题我们留到明天跟大家分享。
1: 好，
0: 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
1: 嗯，
0: 感谢大家发来微信互动参与支持。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3: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荆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荆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荆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荆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荆南区领导在区委政法委、公安荆南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荆南区与天津农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新闻快讯：智慧荆南结硕果，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圆满收官。葛沽镇聚焦重点，紧盯风险，全力抓实防汛工作。气球与欢笑齐飞，桃园社区暑期亲子活动点亮邻里夏日时光。新华社专稿：总书记心系全民健身，新风尚新生活，小区物业费要上涨，谁说了算？来听法官的详细讲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荆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以及7月31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义，引导广大侨胞侨眷发扬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要积极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深化以侨引智、引资促贸，支持侨胞在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中献智出力，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侨界桥梁。要依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扎实开展暖侨惠侨工作，提升侨界群众归属感。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和7月2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把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和廉洁建设融入教学教育全过程，不断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一老一小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发展的重要论述，把一老一小工作作为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持续优化服务供给，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积极发展银发经济和育儿产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市领导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台风措施落实，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有力保障我区安全平稳度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荆南区委书记杨浩前往区委政法委、公安荆南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荆南提供坚强保障。
4: 杨浩实地查看了区综治中心、法院三位一体诉讼服务中心、检察院灯塔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室和检察听证室、分局执法办案中心及特种装备展示，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大家要牢记职责使命， 发扬优良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气神，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艰难。随后，杨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汇报，就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杨浩强调，政法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凝紧凝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不断提高全区政法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政法干警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抓好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建好、管好、用好综治中心，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创新破解区域发展难点堵点问题，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坚持工作运行闭环化，窗口服务人性化，攻坚克难常态化，普法宣传场景化，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加积极主动听取人民意见，回应人民关切，维护人民权益，大力营造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要持之以恒，把严的主基调贯穿管党治警全过程，加强权力运行监督，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区领导郭建华、魏印、刘斌、安文杰、安志参加。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人民政府、天津农学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天津农学院党委书记李新、党委副书记、校长金薇薇座谈交流，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4: 杨浩表示，当前津南区正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持续打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谷。近年来，天津农学院紧扣现代

0: 在都市型农业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知农爱农人才，办学理念与艰难目标定位高度契合。面向十五五，希望学校充分发挥智库、科研、人才等优势，深度对接津南乡村振兴发展布局，打造更多政产学研用合作项目，持续做优小栈道、种业、设施农业三条产业链，更好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农文商旅深度融合。区委区政府将为天津农学院师生在津南创新创业做好服务保障，创造良好环境。李欣、金薇薇简要介绍学校发展、学科优势及合作规划，并表示津南农业资源丰富，发展势头强劲。天津农学院始终高度重视与津南区的校地合作，学校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全方位对接津南需求，在人才培养、联合研发、现代种业、科普研学、特色展会等方面深化双方交流合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打造校地合作新标杆。在与会领导的共同见证下，津南区人民政府与天津农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党建共建、教育科技、乡村振兴、三农工作队伍、三条产业链深度发展五大领域开展合作，推动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天津农学院领导王凡珍、津南区领导郑建立参加。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王彤报道，日前，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总结交流会在开晤新港圆满举行。区委人才办、区人社局等相关单位、清华大学11位博士生以及各实习单位负责同志，共同复盘6周实践历程，分享学习感悟，凝聚奋进合力。
0: 活动中，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津南社会实践纪录片。在为期6周的实践过程中，同学们全覆盖被分配至机关、高校、企业11个重点岗位。大家立足实习岗位工作，结合自身学科优势，快速融入单位业务，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突破口，主动担当，聚力攻坚，协助实习单位破解关键业务难题，切实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务实工作的成效。实践团成员一一分享了实践成果和心得，社会实践单位以及所在镇及相关职能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也对实践团的工作表现和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据了解，自2023年津南区委与清华大学携手签订人才合作协议，落地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以来，已有4批共44名博士在津南圆满完成实践任务。今年在精彩难忘才会津南人才创新季主场活动上，双方完成实践基地续约，开启新一轮3年合作征程。
2: 通讯员王蕊、赵景瑜报道。连日来，葛沽镇聚焦防汛重点，紧盯风险隐患，以务实举措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
0: 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风险，葛沽镇坚持前置防控、源头治理，全面开展全域防汛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重点对大沽排水河、东排干河、金龙里泵站、北园路一积水点位等核心防汛区域开展实地巡查，细致排查河道行洪通畅情况、泵站设备运行状况、低洼路段积水隐患，精准掌握辖区防汛整体形势。针对辖区易积水路段、河道重点管控区域，提前布设排涝应急设备，常态化对河道、泵站、管网等各类水利设施开展检修维护，提前预腾河道行洪容量，优化排水防汛体系，确保突发汛情、积水险情出现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排涝、科学处置。
2: 通讯员张楠报道。 日前，双岗镇桃园社区联合辖区优迪幼儿园举办了一场充满童趣与活力的暑期亲子主题活动，吸引了社区家庭。

0: 庭报名参与。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兼具趣味性与互动性的特色环节，从神奇的气球龙卷风实验、热闹的气球跳跳接力，到充满创意的会跳舞的气球小互动，再到清凉畅快的水球大战，软萌治愈的气球冰激凌手工制作，搭配活力满满的海草舞集体律动，考验反应力的小鱼躲猫猫游戏，以及人气爆棚的钓鱼大赛，丰富的内容让在场的孩子们全程沉浸在欢乐的氛围里，家长们也在陪伴参与的过程中拉近了和孩子的距离。
1: 通讯员穆丁玉、赵子强报道。在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咸水沽镇丰达园社区联合区青少年事务社工站开展自然探趣守护生态主题活动。
2: 活动通过环保知识趣味抢答，让青少年轻松学习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知识。社工借助案例开展生态科普宣讲，阐释生态保护重要性，引导孩子们树立绿色环保意识。最后，大家动手制作生态保护立体海报，以手工创作深化学习成果，把生态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强国建设，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如今的华夏大地，路跑赛事常态化开展，冰雪运动风靡全国，民间赛事火爆出圈，全民健身正成为全民健康的坚实支撑。
3: 夏日的岷江，万顷碧波在阳光下闪烁，位于福州城区东部的古山是登山爱好者的聚集地，也是市民最爱去的休闲健身地之一。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常常抽出时间去登山，当时一些登山爱好者筹备成立了福建省登山协会，邀请习近平担任名誉会长，习近平爽快地答应了。
4: 他说，我当了名誉会长，要给登山群众做一些实事，推动全民登山健身运动，运动可以给百姓带来幸福。
3: 为方便群众登山，习近平曾在古山十八景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部署解决古山登山设施等问题。
4: 当年习省长带领着省市有关领导，从这座山底下一路走到终点站，边走边研究，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议。习省长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所以在他的指示下，就决定再增设两条登山道。
3: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福建省的登山运动蓬勃发展。1997年，周末到古山登山的只有一两千人，而如今到古山古道登山已成为福州市民的日常休闲时尚。曾几何时，山海关是中国冰雪运动的分界线。2014年2月，习近平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并会见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正是在这次出访期间，他首次提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构想。
5: 冰雪运动不出山海关的，如果能够把这个项目啊在关内推广，我说这恐怕就会带动起啊2-3亿。
3: 今年2月22日，米兰冬奥会大幕落下，中国代表团获得5金4银6铜，共15枚奖牌，创造冬奥会境外参赛的历史最佳战绩。
6: 米兰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的亮眼成绩，更加坚定我们深耕冰雪运营、扎根南方市场的信心。
7: 眼下温州多家4季室内雪场启动消夏惠民季。

0: 嘛，走到赛场边，加上篮球场。
1: 2022年7月，村里沿袭多年的6月6吃心节篮球赛火爆出圈，被网友们亲切称作村 BA。 这股带着乡土气息的运动热就此从深山走向全国。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殷切嘱托，贵州村超、村 BA 这些文体活动群众喜闻乐见，一定要完善好、培育好、发展好。殷殷期许化作实干动力。出圈至今，台江已接连举办各级各类村 BA 赛事超5000场。
0: 今年我们要让赛事更常态化、更规范化，让小小的篮球场成为全民健身的大舞台。
1: 当下火热的村赛已成潮流，马拉松赛事炙手可热，全民健身事业全面开花，热闹非凡。一系列促进全民健身发展的政策措施取得切实成效。
2: 这些年曾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写入党的19大、20大报告，到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等文件的发布，全民健身有了系统性、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3: 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的迈进。
4: 新风尚，新生活。
5: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物业费是维持小区正常运转的基础，其定价与调整直接关系到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与合理标准。如果小区物业费要上涨，那么谁说了算呢？今天我们来听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给出的详细讲解。
6: 近年来，随着小区楼龄的不断增长，公共管道、设施设备老化问题日益凸显，邻里之间因漏水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漏水事虽小，却大大地影响了居民的居住体验和邻里关系，但有时漏水原因又比较复杂，可能涉及到自家原因、邻居原因或者公共管道，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呢？
7: 郑某发现家里房顶墙皮开裂并向下滴水，甚至传来阵阵异味，楼上邻居王某长期不在家，多次联系也拒绝回家查看，郑某只好求助物业。物业公司在王某同意下撬锁开门，发现王某家卫生间反水，因房屋长期空置，地漏均被王某封堵，污水进碗后外溢至客厅。物业公司组织疏通管道后，存水情况消失，但发现公共下水管道内有堵塞现象，工程人员清理出碎块、渣子等硬物。郑某认为王某长期不在家，漏水后其与王某联系，王某也不开门，自家房顶长期被泡造成损失，物业公司对共用的排污主管道负有维护和维修的责任，管道堵塞反水，物业公司已应承担责任，故起诉要求王某与物业公司共同将房屋恢复原状。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郑某房屋受损的直接原因系该房屋所在楼栋的污水管道被杂物堵塞所致，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服务者，对公共排污主管道负有维护和维修的责任，管道堵塞未及时处理是导致漏水的初始原因，物业存在过错。王某作为郑某楼上住户，其对房屋亦具有管理维护义务，郑某多次联系王某，王某拒绝配合开门查验，对楼下损失的扩大负有责任。由此判决物业公司与王某分别对郑某承担 70% 和 30% 的责任。
6: 民法典第942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该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 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

0: 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物业公司在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时，应对污水管道等公共排水管道定期巡查、养护。针对楼龄较高、管道老化严重的小区，要加强维修、养护、巡查的频率。对新入住装修的业主，要提醒告知不要向公共管道内投放易堵物。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应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互助团结、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应关系。根据这条法律规定，如果业主长期空置房屋，也要积极配合查验或者维修维护工作，避免造成损失的扩大。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老腿着地，那叫金鸡独立。你看你能不能站住？你站不住，你跑偏，你容易摔倒，站不住。金鸡独立站不住，这是啥？这叫共济失调，典型的小脑萎缩啊！小脑萎缩就是从笨手笨脚开始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有脑血管病，这时候怎么办？除了吃瘦心补汁儿，那我们想让自己不傻，想让自己走道利索，得怎么办呢？让脑细胞那个小天线支棱起来，是不是？那吃什么呢？对喽，吃葛芥保肾丸呐。葛芥保肾丸原名先天再造丸，是国药准字的，包括瘦心补汁也是国药准字的。一说到国药准字吧，其实啊我这心里不好受，因为呢咱们活动今天最后一天啊，如果这两个宝贝都让外国牵去之后，虽然它出口了，走出国门了，咱们国家出名了，我也出名了，瘦心补汁葛芥保肾丸这都好东西，那但是咱们再想买那就贵了啊。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它是国药准字的，它要是保健品呢，人家外国人还不要呢。为啥啊？为啥？傻子都知道国药准字号，那是正儿八经的治病的啊。所以你看瘦心补汁葛芥保肾丸都是啥？都是国药准字号，正儿八经治病的，所以大家吃着它好使。像其他的说我们补钙呀，用氨糖啊，说我们这个治点胃肠的用益生菌呐，这是配合着调理的。那傻子都知道岁数大了吃点益生菌好，傻子都知道岁数大了是补补钙好。这是我们有条件的情况下吃点只有好处没坏处，真想正儿八经的治病，要吃国药准字号治疗型的药品。慧心说的实不实在啊？这就是为啥慧心敢说我不会离开你们啊！我既然担起这个担子，昨天在会上，因为咱们国家有关部门也找我，让我呢下一步吧马上去跟一个新的产品的一个三期临床。如果三期临床有效率能达到 98%， 效果好，我会给大家带来。但是这个三期临床我要天天跟着，那有可能就面临着我未来3个月不能给你们讲课。但是记住，我不会离开你们。这啥意思？慧心的，你天天打电话找我，你都能找着，说我就想看看。

慧心这个人儿，你加我微信，咱俩视频都行，我不会离开你。哎，只是我短期的我去跟这个临床，如果最后三期临床有效率98%以上，我就把他给你们带来，这是好事啊。所以我敢说，为什么啊？老年人吃药不容易啊，治病不容易啊，啊，哎，随时找我都可以。如果真定下来说，下一期我就要跟这个新的产品，这个三期临床，那有可能我就要跟你们请假啊，请三个月啊。但是随时找我啊。现在我就说这个葛介保肾丸的事儿。葛介保肾丸呐，对于脑血管疾病的老哥哥老姐姐要吃，配合瘦身补汁吃，效果格外好。为什么？这里头有再生三大宝啊，有啥？长白山棒槌沟的淮阳参的，它泡在酒里能发芽，说明它再生能力强，是不是这样啊？另外还有什么？还有皇家鹿苑毛桃鹿，它割完它还长，带绒毛的，再生能力强。第三个，它还有什么？就是这个红葛芥，断尾重生，拔刺断尾，拔刺重生，你割完它还长，说明什么？说明它再生能力强。哎，所以这个葛芥保肾丸对脑血管疾病后遗症、脑细胞受损、有大脑萎缩，就是记忆力减退、人发傻发呆，是不是它治大脑萎缩？哎，把脑细胞给你换成好的小天线支棱起来了，对大脑萎缩效果好。有行为能力障碍，笨手笨脚，胳膊勾勒着，手不分半，腿拖地，脚丫子往外翻或者往里翻，嘴歪眼斜，淌哈喇子，手脚不好使，或者说你没有半身不遂，但是你笨，手脚不利索，干点啥笨手笨脚的，手脚都梆硬，得完脑梗，是不是这样？这就叫行为能力障碍。这种情况就配合着葛芥保肾丸吃。说那老师啊，吃完葛芥保肾丸又有啥反应呢？这样啊，七天尿频尿急，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关节疼痛，手脚冰凉，这是啥？肾虚大增，七天之内保证见效，快了一两天就见效啊！这是我给大家总结性的说，因为咱们老伙伴吃了葛芥保肾丸，是不是当天就见效了？第二天尿频尿急就见好了，是不是这样？但是慧心呢，把它延长，我宁可多说不能少说。他明明的是一两天见效，但是我说七天，因为有快点有慢点的，所以我告诉大家呢，他就是肾虚大增，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关节疼痛，手脚冰凉，尿频尿急，七天之内保证见效，而且效果不是一般的好，这是一。二呢，我们吃14天，他开始再生干细胞，你会头皮痒，皮肤头皮和皮肤开始掉皮屑，就是掉头皮，皮肤也掉屑，哎，一脱衣服那白皮它往下掉，这是好现象啊，掉皮，这就开始再生干细胞了啊。牙龈刺挠，就我们牙龈怎么痒呢？哎，头发浑身怎么掉皮呢？这是好现象啊，这就是开始再生干细胞了。一个月有脑梗的，记忆力减退的，发傻发呆的，记忆力增强，脑袋好使，他清亮了，弧度这都见好，胳膊腿有劲儿，柔软了，僵硬的呀，手不分半的呀，他柔软了。哎，人呢看着有精神头了，不像原来那么傻那么爷了啊。

0: 他开始再生干细胞了。大家对上号了吧？最明显的是多长时间呢？哎，是120天，4个月。因为我们细胞再生一个周期是120天，4个月，3×4=120，就是4个月是最明显的。它能治疗脑血管疾病引起的老年痴呆，能治疗脑血管疾病引起的胳膊腿不好使，嘴歪眼斜淌口水，柔软了，有劲儿了，不坚硬了，哎，不傻不捏了，看着这人啊，这不发傻了。不然的话，脑血管疾病人，你看他脸就看出来发傻，对不对？发捏啊，大家记住了吧？这是葛芥保肾丸和瘦松补汁在吃的时候会出现这几种情况啊，大家呢心里有数。对，然后他怎么吃？正常啊，我们可以早晨起来空腹就吃瘦松补汁，然后饭后呢你吃葛芥保肾丸。你脑血管疾病一年啊，脑血管疾病一年，你瘦松补汁一天3次，1次1支。葛芥保肾丸早10粒晚10粒都是饭后吃。说那我早上起来就吃葛芥保肾丸，饭后我再吃瘦松补汁行不行？行，他俩谁饭前饭后都不受影响。记住了吧？都不受影响啊，就是他俩吃的时候，瘦松补汁正常喝，葛芥保肾丸要用淡盐水送服啊。他俩一个饭前一个饭后，谁在饭前饭后都不受影响，这是我们一年之内。脑血管疾病2年以上，那你都3年4年了，那更要多吃了啊。脑血管疾病2年以上的瘦松补汁早2支晚2支，葛芥保肾丸呢早10粒晚10粒啊。这是瘦松补汁，我们就加量了，加1支，还是他俩谁饭前饭后都不受影响啊。一定记住，葛芥保肾丸用淡盐水送服啊。如果你的脑血管疾病3年以上，3年了，记住啊，瘦松补汁早2支，晚2支，中午1支；葛芥保肾丸早10粒，中午10粒，晚10粒。这是3年以上的病情。这两个药谁在饭前饭后都可以。瘦松补汁就是白开水送服，葛芥保肾丸呢淡盐水送服，他俩间隔1个小时，就是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就可以。那么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大家记住啊，影响吸收的，说我应该咋忌口啊，我应该注意啥呀啊，注意了，忌口凉的不能吃，辣的啊最好不吃，凉的辣的不吃啊。还有一个不能生气，气是百病之首，气是万病之根，谁生气谁做病，病还不好治啊，不能生气，这是一个啊。忌口凉的辣的不生气，还有加小心，加什么小心呢？啊，到点吃药，不能抽烟喝酒，不能抽烟喝酒，不能吃辣的凉的，重点不能生气，就注意这点事儿就行。其他的啊，我还希望大家呀，老了咱们吃点好的，说能吃啥呀？鱼，1周1次；瘦肉，那就排骨之类的，1周2次；鸡蛋。每天1个，这是保证我们的营养啊啊！ 所以免得有的老哥哥问我，那我鸡蛋能吃吗？我鱼能吃吗？我现在统一告诉大家，鱼你买那个好点的鱼，买澳货啊，或者买这个那叫燕儿鱼啊，买鲈鱼，澳货和鲈鱼这都是好海鱼，你蒸着吃，一周一次，排骨一周两次啊，瘦肉，那瘦肉你炖菜的时候放点可以吃，鸡蛋一天一个，保证你营养啊，这样吃。然后呢，我们还要有个重点的事儿，什么是疗法？老哥哥老姐姐啊，这个疗法你要不做你可傻了，你是个小傻子啊。疗法不花钱治大病，不花钱。首先那个古法百脉疏通法，梳头、拉筋、跺脚和拍打，不花钱，我们天天做，是不是对身体好啊？他把垃圾往外倒啊，倒的越多，你身体越好。还有呢，就是跪走法啊，跪走法干啥的？刺激骨髓生干细胞的啊，那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所以这个跪走法咱们最好每天都做，一天做一次两次的，一次爬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像小孩一样你就爬，对身体有好处啊，因为你累不着啊，你能感觉累吗？不能，越做越松快，越做对身体越好，所以这两个疗法我们每天都要做啊，这样对我们身体好，不花钱解决大问题啊。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这个活动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我希望都参加。凡是咱们吃过寿星补汁和葛芥保肾丸的老伙伴，你听慧心话，你都参加，让我们有个好身体啊。慧心呢，虽然说这两个产品咱们面临着出口，好产品走出国门，这是好事啊，这不出名了吗？这是好事，咱们中国的药到外国去给人治病，好事，有点舍不得，但是你们放心，慧心会给你们找更好的药，而且呢，我还不会离开你们，因为呀，受咱们国家有关部门指令，下一步呢，我还要参加一个新的产品的三期临床，啊，去跟这个临床，我要跟三个月，最多六个月，少则三个月，因为我要看着这个产品。如果有效率达到 98%， 我会给大家带来，让老伙伴们能长寿健康啊，随时找我。有可能说呀，不能给大家讲课要请假，那怎么办？你随时找我呀。如果那慧心没给我们讲课，我找他，那人哪去了？打电话找我学生，随时跟我通话啊，或者跟我视频，咱们面诊都可以啊。好，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细胞康复工程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寿星补汁半价用药，葛芥保肾丸不足四分之一价格用药，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享受寿星补汁买六盒送三盒，买十二盒送六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三盒和一个银杯，葛芥保肾丸买六盒送三盒，买十二盒送六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三盒和一个银杯。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最后一次供应口服的干细胞技术葛芥保肾丸，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半价供应寿星补汁。活动只剩最后几个小时了，大家抓紧机会，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 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

0: 添加。另一个是8月11号到8月15号这5天时间，只要您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送您一份洗髓通脉方。这不是普通的泡脚方，是道家玉足圣方，28味道地药材，配方巧妙，用它泡脚排风寒湿邪，通经活络，尤其对风湿骨病、脾胃虚寒、失眠、心脑血管疾病大有裨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在健康养生的征途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福利风暴正席卷而来。这不仅仅是一场活动，更是对生命质量的深度关怀与提升。万家灯火栏目携手慧心老师，倾情推出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特惠盛宴。
2: 此次活动源自一场温暖人心的善举。穴位红格界基地的刘旺书院长，在全球红格界资源日益紧张之际，毅然舍弃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无私地将4800对珍贵的红格界赠予我们，为众多寻求健康的朋友点亮了希望之灯。刘院长的慷慨与远见，让这份自然的馈赠得以惠及更多需要的人。
1: 深溶隔界保肾丸作为此次活动的明星产品，汇聚了穴位红隔界、还阳参、毛桃鹿茸等珍稀药材的精华，采用前沿的口服干细胞技术，为修复受损细胞、提升身体机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然而，由于原料的极度稀缺，这或许将是您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体验到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健康奇迹。它已帮助无数帕金森、肿瘤患者重拾生活信心，见证了生命的顽强与不屈。
2: 与此同时，慧心老师精心研制的寿星补脂，专为改善痰湿瘀体质设计。能够强健脾胃，延缓衰老，共同构建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两者联合使用，效果倍增，让您的健康之路更加顺畅无阻。
1: 8月8号至8月14号活动期间，活动优惠力度空前，寿星补脂半价特惠，仅需519元一盒。隔界保肾丸也以超低价格528元一盒回馈听众，在此优惠之上，买寿星补脂再享以下双重特惠：一、买6盒寿星补脂送3盒寿星补脂，买12盒寿星补脂送6盒寿星补脂，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寿星补脂送10盒寿星补脂，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买的越多，送的越多。与此同时，隔界保肾丸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一、买6盒深溶隔界保肾丸送3盒深溶隔界保肾丸，买12盒深溶隔界保肾丸送6盒深溶隔界保肾丸，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深溶隔界保肾丸，送10盒深溶隔界保肾丸，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这是您最后一次参与细胞康复工程，把握健康未来的黄金时机。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
2: 好消息特别提示：一、添加公众号“福寿九九”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详情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二、只要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赠送一本养生宝典。地球上最有效的78种自然药物和疗法速查使用手册，详情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
0: 好，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河西区。

0: 区的陈凤霞，陈女士，你好，欢迎您。
1: 您好，
2: 您好，
1: 微信老师您好，
2: 哎，老姐姐叫啥名啊？
1: 我叫陈凤霞，
2: 哎，今年多大年纪？
1: 75岁。
2: 欢迎老姐姐，有什么事啊？
1: 我现在说一说我用了隔夜保肾丸的感受吧。
2: 好的，吃隔夜保肾丸了啊。
1: 我用了7天的隔夜保肾丸。尿频改善了，我用完了7天的烧心补脂，我身上有劲儿了，我身上跟虫子爬一样，
2: 像虫子爬似的，这是好事啊。
1: 而且有点劲儿了，有点精神头了。慧心老师，我十分感谢您。
2: 哎呀，老姐姐有精神头了，不用客气啊。你过去都啥病啊？
1: 我从头到脚都有病，糖尿病30多年了。
2: 吃降糖药呢，还是打胰岛素呢？
1: 已经打胰岛素，不吃药，光打胰岛素。
2: 打的啥胰岛素？
1: 德古门冬。
2: 德古门冬双胰岛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一天打2次，一次打多少？
1: 一天打4次，
2: 一次打多少？
1: 一天打4次，一天打11个。一次打11个，有时候12个，有时候13个。
2: 那一天打40多呢？
1: 啊，
2: 那一支是300的。
1: 对，
2: 啊，那你现在血糖，空腹血糖是多少？
1: 控制还行，产后9点多，有时候10点多，产前6点多，有时候7点多。
2: 还行，
1: 还
2: 还可
1: 可
2: 以，
1: 以。
2: 还可以。那现
1: 对，
2: 在有病发症吗？
1: 有，
2: 都有哪些病发症？
1: 主要是白内障，
2: 有没有视网膜病变？
1: 视网膜病变，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有一个眼，有一个眼变小了，
2: 看东西视野变小了，看不宽了，看得窄了，看眼前的一小条了，是不是？
1: 对。
2: 那就叫视网膜病变。有没有腿脚麻木？
1: 我这腿是木的，
2: 那有周围神经病变，吃没吃甲钴胺？
1: 不吃甲钴胺，吃可可碱
2: 也行，吃羟苯黄酸钙也行。
1: 那个主要是我是腰椎管狭窄呀，我是内向的，这个腿又疼又沉，还木。
2: 你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它也会引起腰腿麻木。
1: 对，
2: 再一个，你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也会引起腿脚的麻木凉。所以说吃点营养神经的可以，营养神经的甲钴胺呐、羟苯黄酸钙呀都行啊。
1: 哎。
2: 营养神经的，但是现在呢，它要开始堵了。糖尿病固然是血糖高。那个血呀，就像蜂蜜似的胶粘，它往心脏堵，就心脏难受，冠心病；往脑袋堵呢，哎，眼睛血管最细，得白内障，得腔梗，手脚麻木，还会堵肾脏，糖尿病肾病。查有没有蛋白尿？
1: 目前还没有，就是肾不太好。肾那个。累过累是90，我是70。
2: 可以吃点非奈利酮，非奈利酮是治糖尿病肾病的啊。老姐姐，隔夜保肾丸吃完之后啊，都哪儿见好了？
1: 就尿频改善了，我就吃了7天。
2: 啊，7天，原来一宿尿几次啊？
1: 尿3、4次，
2: 现在呢？
1: 现在1次到2次，
2: 哎，真挺好。原来心脏怎么样？
1: 心脏冠心病，
2: 心慌气短。
1: 对，
2: 那吃完隔夜保肾丸也会有效果的。
1: 对，
2: 吃完什么感觉？
1: 稳当点了。
2: 稳当了。
1: 对，
2: 这刚吃几天呢？
1: 我就吃了7天。
2: 嘿，所以咱们要按疗程吃了。这回呀，寿星补脂也要吃啊。
1: 好。
2: 哎，隔夜保肾丸也要吃。你参加活动报名了吗？
1: 我想让您给我报个名，可以吗？
2: 我给你报名，要报多少啊？
1: 报都报六合松散和那个葛介保证丸，葛介保证丸和瘦筋补脂，都报六合松散和那个。
2: 报多少的？
1: 六合松散和。
2: 好的，葛介保肾丸六盒赠三盒，寿星补汁儿六盒赠三盒
1: 哦。哎，
2: 回去呢，他俩吃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寿星补汁、
1: 哦、
2: 饭前，葛介保肾丸饭后啊。
1: 哦，
2: 哎，这样吃，你这病就基本上就都好了
1: 哦。我想让您给我开个方子，可以吗？
2: 你现在这个情况什么都不用开，这两个药配合就够用啊。寿星补汁专清你的淤堵，心脏的淤堵冠心病，腰椎狭窄的淤堵寒湿，心脑肾的淤堵它都清除。同时呢，葛介保肾丸呢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哪儿损伤就修哪儿，它全身性的给你修损伤，你就会都见好了哦。你现在报上名了，两三天就接到了，就开始服用啊。
1: 好，
2: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讲解。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细胞康复工程活动正在进行中。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天天。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是小雨转阴啊，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明天多云，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2: 此时此刻呢，室外温度是28摄氏度，但是体感温度已经有31.3度了哈，相对湿度比昨天也卤不少，目前的相对湿度是64%。
1: 今天一早呢，去这个参加了今年的体检哈，这个还跟天天在分享，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一方面呢是通过这个事儿提醒哎大家对吧，这个也一年过了大半了。哎，这个该体检的这个事儿别忘了。另外呢，也是想给咱们的这个体检的一些医院啊、部门啊，哎，包括机构啊，就是提一些衷心的建议。
2: 嗯，对，他跟我讲了这么一个细节哈，说在这个量身高和体重的这个大夫这儿呢，这个大夫挺有想法啊，会大声的报出你的身高和体重。
1: 对，
2: 嗯，
1: 哎，就是别的呢，都是在。这个有一个小的科室里头，
2: 对
1: 啊，就这个体重呢，反正咱去的那个地儿呢，它是在楼道的一个尽头，
2: 就是大家嚷一句都能听见。
1: 哎，开间
2: 嗯
1: 啊，上完了体重秤之后，身高体重结果一出来呢，他大声的报一下，是吧？就大概其的流程呢，其实也很简单，一上来呢，他得先跟你核对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你自个儿说啊，自个儿说啊。说完了之后啊，上去吧，脱鞋，然后说身高多少多少，体重多少多少，满楼道都回响啊！
2: 哎，你知道原来就是有那个机器，它会自动报那个身高体重的时候，
1: 是5毛还是1块？
2: 我当时都想把那个体重那个设备给它砸了。现在都改人工报了是吗？
1: 哎，那个它不光报，其实它呢还是挺尊重的，
2: 嗯、
1: 是吧？他问了一句，那个认可吗？我不认可，不认可，重来一次。
2: 这大夫有点可爱啊。
1: 啊，量血压的就是基础的这些也是啊，量完了左臂之后，哎，血压是多少？这个认可吗？你不认可，咱换换右胳膊。反正倒是有商有量。
2: 咱小点声商量，您看呢？
1: 哎，
2: 啊，
1: 可能就是人家觉得，哎，咱这好事儿不背人啊。这个体重80公斤，认可吗？行，这个换一个角度来说，也是给咱们都提个醒儿啊、
2: 嗯。
1: 这个在家呢，咱有的时候量体重是怎么着？量完体重称不准，
2: 对对对，
1: 是吧？
2: 绝不是自己的问题，
1: 地不平，
2: 那必须的。
1: 衣服太沉
2: 啊，没上厕所，
1: 哎，就是各种理由都有，是吧？你在那儿自个儿骗自个儿有什么用？你最后不还得出来，你面对这个社会吗？
2: 我知道了，大夫是用一种方式在敦促大家，就是锻炼身体、减肥呢。
1: 嗯嗯，有一个前提，
2: 这会儿你知道要脸了。
1: 哎，这是怎么叫国家叫你来减肥，
2: 哎、
1: 是吧？
2: 就得这样喊着叫，喊叫喊叫的。
1: 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哎，各位听众老师啊，包括天天，您想想，假如您有一家创业公司，
2: 我有一家公司哦，
1: 哎，创业型的啊，但是
2: 没什么好事。然后创业怎么了？嗯，
1: 就是创业呀、啊，实话实说，它确实是一个99死一生的经历，
2: 看这意思就要倒闭
1: 啊。啊，就你别觉得我创业怎么着啊，这个失败，你多少大咖对吧，这个那个500强之前都有过这个经历。
2: 别铺垫了，你就说我这家公司怎么了吧。
1: 倒闭了。
2: 嗨，我就知道。
1: 你觉得你这家公司倒闭了之后最值钱的资产是什么吗？
2: 都倒闭了还能有什么值钱的资产？
1: 在咱的印象当中，有时候也就觉得、嗯、嗨，看看空荡荡的办公室。
2: 对，那办公室还有半年租期，就半年租金啊。
1: 啊，可能也就是最多叫一个收废品。啊，曾经是吧，不还有一个人说啊，当年我们在创业的时候，最后靠怎么度过难关的？
2: 卖废品。
1: 卖废报纸，你知道吗？嗯，咱就觉得哎，笼笼桌子椅子是吧，办公用品、嗯、卖卖也就这意思。
2: 对呀、啊、还有什么呢？
1: 不一定啊，各位啊，还有人说是不是我这公司专利是吧，我这科技的公司，我曾经研究出过什么一个小程序，我代码之类的。不是是吧，可能是员工的聊天记录。
2: 哎呀，这员工聊什么呢？能值这么些钱呢？
1: 但是不光是聊天记录，这个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往都会觉得你剩下那点破烂是吧，这是你的，或者说你真有一些核心的这个专利技术被人家兼并了，哎，那个那算核心的。现在则不然。最近呢，AI 数据公司啊，花30万美金。
2: 哎呀，200多万呢！
1: 收购了一家倒闭公司的内部沟通数据，就包括什么呢？这家公司员工的一些这个，当然都是工作上的一些这个

0: 聊天啊，会议的记录，代码的记录，通通打包带走
1: 啊、哦！人家是家科技型的公司，是吧？
0: 对，
1: 我就说呢，那有些公司你要买他那聊天记录，分分钟有好些人身败名裂。
0: 今天的节目呢，咱就来聊聊这个，还真是挺新奇的一个变化啊！咱们就从搜废品啊，到要这些东西，聊聊 AI 的数据饥渴症和咱们需要引起重视的数字隐私风险。各位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天电台到来和我们，那重说啊，各位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天新闻广播来和我们聊聊啊。
1: 嗯，
0: 如果公司倒闭了，您之前在工作群里的聊天记录被卖掉，您会不会介意？
1: 那完全取决于给不给我分钱呢。
0: 那您那肯定不能分呢，对吧？您觉得公司有权这么做？
1: 哦，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来，接下来这个话题就特别的有意思了哈。四大家畜是哪个啊？
0: 四大家畜，
1: 对，四大家畜，您去想吧，经常能够看见的，经常能够吃得到的。
0: 哦哦、
1: 嗯，
0: 吃那我知道、嗯，有羊肉吧？
1: 那有、嗯、
0: 啊，猪肉
1: 有，
0: 牛肉
1: 有，家畜，
0: 驴肉，
1: 嗯，马。
0: 哦，对对，有的时候买的驴肉火烧也是马的。
1: 四大家畜，不是说这四种肉
0: 是马的肉，
1: 是这四种动物啊，马、牛、羊、猪。今天要探讨的是这四大家畜当中谁最怕热的问题。
0: 哦，谁最怕热？
1: 哎，对，谁最怕热？你猜猜。
0: 羊肯定是不怕热，
1: 不怕，那个都涮都没事儿。
0: 对对，它涮着吃的、
1: 哎、对对
0: 啊、
1: 嗯，
0: 那是哪一个？
1: 能这么算吗？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猜出来了哈，因为咱们经常从新闻上能看到，就是那种运输车运了一车那个猪
0: 哦，
1: 然后都实在是要晕厥了，
0: 哎，对对，有、那个，
1: 然后跑到那个
0: 消防，
1: 对，让消防员给拿水刺一次，
0: 嗯嗯嗯、
1: 啊，对，真的是猪宝宝最怕热。那对于咱们来说，其实是比较难理解的，这猪嘛，皮糙肉厚，逮什么吃什么，怎么还怕热呢？
0: 胖啊。
1: 他们对是，没错，是这么回事哈。因为确实，它这个散热原理呢，它全身上下都是 bug。因为就你别看这么一个圆滚滚的身材哈，身上真正能散热的地方只有两个地方
0: 啊，
1: 一个是那个并不大的鼻子，一个是那个并不好走的猪蹄儿。
0: 哦，猪蹄儿还能散热？
1: 居然是能散热的哈。
0: 对，
1: 而且这点散热面积，你就琢磨什么小鼻子啊的，
0: 他那可不叫小鼻子啊，
1: 跟他全身比呀、
0: 啊，
1: 跟他全身比呀 啊！
0: 就八戒一听你这，我这个小鼻子，
1: 还要是四个小蹄子，对吧、
0: 啊？
1: 那确实跟硕大的体型相比，那散热是不够用的哈。稍后咱们来给大家聊一聊，这话题真的很有意思，你可以讲给别人听哈。就是这个关于猪的这个散热的问题，
0: 嗯
1: 嗯。
0: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与大模型交互的时候呢，输入和输出都会消耗 token。
1: 对、
0: 啊、token 这个词现在网络上特别的火，
1: 特别火，
0: 您就给它理解成类似 AI 世界的数字燃料吧。
1: 嗯，就是您不买这个，人家不给你干活。
0: 嗯
1: 啊，
0: 今日呢，广东省首个磁源就是 token 的中文翻译啊，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1: 哟，
0: 叫 token 贷款的那个贷啊、
1: 嗯、
0: ，token 贷，在广州海珠区发布。中国银行的前期试单授信资金已经达到2800万元。核心的逻辑呢，就是银行是根据 AI 企业它每天消耗多少 token 来评估给你的授信额度。token 的消耗量成为了企业某种新的信用分儿。咱以前聊过什么呢？就是说有些那个科技类的企业啊，
1: 就你这个就不说了，这个企业贷啊什么的，我就说单从这个名字来说，这个 token 贷，你想这个打工人每天自费买咖啡是吧？自费上下班，然后回头这玩意儿 token
0: 自费的多了，自费的买椅子，
1: 然后还得贷款买点 token 去给自个儿干活上。
0: 那不，他这个是给企业的，
1: 我知道啊，我就说嘛，但是很容易让人想到就是未来不远了。
0: 你要是 token 不够用的怎么办？
1: token 贷呀，
0: 那个叫贷 token。 对，这个你看，今天我觉得这个节目啊，总体上还是挺前瞻跟魔幻的。
1: 对，就哪儿不挨哪儿嘛，主打一个。
0: 对，一个是咱认为的这个企业倒闭之后最值钱的资产不再是那些物理的世界的那些东西，
1: 嗯、
0: 看得见摸得着的啊、
1: 嗯，
0: 也不是专利什么的啊，而是你以前的这个数据。再有呢，就是这个 token 呢，以前也说过，有些那个企业现在是以员工你每天用的 token 的那个量
1: 来
0: 评判，来决定
1: 你对你干了多少活，
0: 包括你能不能留下。因为之前有了一条消息，说是某大厂的实习生，
1: 嗯，
0: 是吧？来到这家企业实习的过程当中，最后没有跟他签约，理由是他所在的这个组他用的这个 token 的平均量是低于其他组的，
1: 嗯。
0: 啊，因此以这个为理由就不聘用。
1: 对，这个大厂在推广，就是他们内部使用起来这种人工智能软件。
0: 对，所以你说、
1: 嗯、是一个特殊阶段啊。
0: 你说这个中小企业，尤其科技类的企业，今后如何融资贷款啊、
1: 嗯？
0: 可能就是要看你核心的这个 token 使用量是多少。
1: 哎、多么魔幻啊！都不让您自个儿干活。
0: 嗯。
1: 哎，您就得让那个 AI 给您干活。
0: 哎、
1: 但是 AI 呢，干着干着，你想，他不刚才你说有个什么词儿来做数据饥渴症，啊，他 AI 自己可能有的那个知识储量，对吧？他就边界就越来越清晰了，可扩展的范围就越来越小了。
0: 嗯，就是当年马云曾经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的说过，淘宝是什么？淘宝是一个交易的平台吗？不，淘宝是一个核心的。啊，最为核心的资产是大数据。
1: 嗯，
0: 就那阵都不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现在，蝇营超超的可能能够理解点儿了。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4: 嗯，
3: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5: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7: 原来是这样，
8: 原来是这样，
9: 原来是这样，有点意思，
8: 有点意思，
7: 有点。

0: 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没事儿，就这类的东西呢我们帮您梳理，哎，尽量的咱以科普的语言了解了解。
1: 对对对，您可以跟我互动那个您体检的时候有人报您身高体重的事儿啊。
0: 对，这类咱这个小的知识点了解完了之后，您老哥几个老姐几个是吧，聚一块聊天的时候，您就可以反过来说，我考考你，一家创业公司倒闭之后，如今最值钱的资产可能是什么？哎，哎呦，您这个问题抛出之后啊，多得罪人的。夹菜夹菜啊，让他说啊，对，吃您的，吃您的，您吃着，我看着啊，您坐着，我站着，我说着啊。这个过去咱可能会认为呢，尤其是作为科技类的公司，对吧？代码、专利，哎，亦或是，当然这种其实是这个涉嫌违法的，就是你以往的客户资料、客户名单，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答案又变了，变成什么呢？员工的聊天记录。
1: 再给大家梳理梳理哈，那个员工的聊天记录，那就肯定不是在微信上那种聊私天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就是在平时什么钉钉、飞书，就是大家经常用的这种内部的
0: 沟通的，
1: 然后对沟通的办公专门用的这样的一些办公的软件当中，跟同事聊的那些东西啊。
0: 对，
1: 这个东西这能聊出啥？这能值几个钱呢？
0: 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某个单位要买一个订书器，
1: 嗯，
0: 这个东西 你得走流程啊。
1: 啊，对，然后就在上面要留痕。
0: 哎，就这个词儿，留痕，
1: 嗯，
0: 是吧？包括您看现在很多，就哪怕
1: 那老板跟谁眉来眼去，一般都不在这里面聊，是吧？
0: 有那个事儿吗？老板一天忙成这样，
1: 这肯定不是我老板，
0: 还有功夫眉来眼去？
1: 不是我老板，
0: 那一个也这不行啊，那累呀，啊，那一天的。没有没有，咱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啊，这咱不聊这个，嗯。然后就是什么，包括你看现在就是您去一个洗车店，那天我发现，哎，
1: 嗯，
0: 好家伙，也都给留痕，是吧？什么之后
1: 他洗干净又给你弄脏了，是咋的？留什么痕？
0: 就是谁干了什么那天我看，
1: 嗯，
0: 也要留痕
1: 啊。张三洗轱辘，王五擦玻璃，童森闲着。
0: 嗯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能值多少钱呢？哎，头跟您说了啊，30万美金是吧？这是真事儿。话说在今年的六月底呢，一家 AI 创业公司啊被收购了，是吧？收购的消息才公布8天。那么创始人的这个邮箱里呢就有了一封邮件，发件人呢是专门给 OpenAI 这些 AI 巨头提供训练数据的公司。你看这个也是个知识点，人家公司不干别的，就是提供这些数据。
1: 嗯，
0: 给这家公司的报价呢$30万美金，要买的东西包括你们的工作聊天记录，中间的代码啊， Zoom 会议录音等等全套的内部数据。
1: 哎，你说真是术业有专攻哈，专门训练 AI 的这种数据的公司，那要说8天就找上门，那确实人家很专业，这嗅觉非常灵敏。
0: 对，何止灵啊，嗯，对吧？这家被这个啊收购的经营不下去的公司，前后是收到了4次类似的接洽，但是全都拒绝了。但是据报道呢，类似的交易，这个数据的交易已经是完成了100单，总金额是超过了$100万。那么对于那些已经是烧光了钱发不出工资的创始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笔哎意外之财啊。我也没想到我们公司就这玩意儿还能值钱。
1: 能对，保不齐就东山再起了，靠这笔钱啊。不过就确实不明白， AI 公司训练模型，互联网上那么多数据不够用吗？怎么还得花钱买这个倒闭公司的聊天记录？那能买出个好来？你照着学不照样倒吗？
0: 你也不好说，是吧？
1: 嗯，
0: 反正咱先说这个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啊现在互联网上咱觉得数据海了去了，但是现实情况是干净的数据。
1: 等等，你这给我解释一下，怎么数据还分干净的不干净的？
0: 哎，应该就是说它是高质量有用的那个数据，
1: 哦，
0: 不是闲七杂八的那个啊，
1: 嗯，
0: 基本上

0: 上快被人工智能给吃光了。研究机构预测呢，按照现在大模型的消耗速度，互联网上可用的高质量的英文文本，今年啊，最早今年，晚点的话2028年就会被完全耗尽。 GPT-4 据说用了13万亿 token， GPT-5 啊可能要用100万亿以上。就是这个量级的自然数据它是个什么概念，翻译一下，地球上快不够使的了。
1: 哎，那 AI 不能自己生成数据来喂养自己吗？自己来个什么闭环啊？
0: 哎，对，这个
1: 那个生态啊，那现在 AI 写东西不就挺快的吗？自个儿写，自个儿学呗。
0: 你记得那个最早的时候，在围棋领域，
1: 嗯，
0: 也就是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1: 嗯，
0: 因为在人类世界，高手已经赛不赢他了，
1: 对呀，
0: 比不过他了，
1: 嗯，自个儿跟自个儿打呗。
0: 对，弄几个这个人工智能啊，专门的这个模型，你
1: 比出高手，高手，高高手，
0: 就又出了很多的棋谱之类，
1: 嗯，
0: 对吧？这个呢，恰恰是现在最为致命的一个问题，是吧？那个呢，下棋你是在规则之内，这个则不然。2024年，牛津和剑桥在《自然》上发表了这个论文，证明了一个现象，叫模型崩溃，就是人工智能用自个儿生成的数据在训练自个儿。几代迭代之后，长尾知识消失，输出的内容越来越平庸，最后发现他输出的东西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
1: 哎呦，这就是咱们传说中的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是那意思吗？
0: 没错，他自己信息茧房了。哦，而另外一所名校啊，斯坦福的报告呢说，2025年年初以来，全球互联网内容当中 AI 生成的啊，您知道比例已经达到多少了吗？51%，这是一个重要的临界点。
1: 哦，已经控股了。
0: 对，
1: 全球互联网新生的内容已经超过一半了，控股了51%是 AI 写的。
0: 就是这个事儿，咱以前其实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伙儿探讨过。
1: 嗯，
0: 就是当这个世界上你能用的这些数据都已经用完了怎么办呢？那阵就说那就是人工智能自己来产出，那阵还觉得哎呦这需要多长的一个时间。其实在去年年初以来，互联网上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51%了，等于说自己吃自个儿的输出。哎呀，
1: 生理不适，听着，嗯，
0: 越吃越没滋没味儿，
1: 模型崩溃，朋友们记住这词儿。
0: 嗯嗯，越吃越蠢了。
1: 难怪他们开始分抢旧书呢。
0: 对
1: 啊，这你说的可能是干净的数据，以前没有被输入过呢。哈，之前还看到过新闻说，那个 Anthropic 买了大概200万册的二手纸质书，然后就把那个他不得扫描嘛，
0: 嗯，
1: 他就把那书拆了，你知道吧？得书籍啊什么都卸了，然后用高速扫描，然后用这些内容来训练 AI。
0: 对，这个呢叫在巴拿马计划啊，内部文件的原话呢是以破坏性的方式来扫描世界上所有书籍的一个计划。这个还说不希望外界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儿，是吧？但是咱说就是这些旧书也很有限，全球书架上的书再多也经不起这个几百万册的拆，而且呢他们还从那个盗版网站上下载了这个700万本电子书。这个事儿呢还被作家集体起诉啊，最后是赔了15亿美金和解了，这个也是美国版税史上这个最大的一笔赔偿。
1: 哎，所以你看，如果旧书吃完了，下一个目标就是这种你说的公司的内部数据了。
0: 对，这个也是就说回了咱今天的这个事儿的核心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是因为这些东西都已经地球上啊，就是有文字的东西基本上都被他吃光了。啊，那么 AI 呢现在要从聊天机器人变成数字员工，它不光需要知道答案是什么啊，更需要知道人类究竟是怎么工作的。那么一份最终的代码就像一个考试的标准答案啊，但它不能告诉你这个问题最初是从哪儿冒出来。那工程师为什么要先排除一个个的方向？如果测试失败了之后怎么换条路再走？而公司里头的聊天记录、工单记录啊、会议转录留下的恰恰就是这个中间过程。
1: 你就没说。

0: 有点理解了哈，就说 AI 要学的不只是结果，更要学人类解决问题的思路链条。
1: 对，你看咱每天都得开什么这个早班会，
0: 对，对齐颗粒度嘛，哎，对对对，
1: 哎，还得复盘，就这个到底人类是怎么干的 ？AI 它可能要弄明白这里头的逻辑。就是当初年初的时候，童森提了五个设想，
0: 为什么就最后就一个都没有落实呢？
1: 哎，他还能在这儿，人工智能他不理解。
0: 对，但是这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个问题，隐私问题啊？
1: 嗯，
0: 是吧？你看，比方说员工，
1: 没看见我跟老板道歉的那个。
0: 对呀，就比如说，就跟原老板道歉那些话，你不想让别人知道，就跟身高体重一样。还有邮件里面会提到的，比方说有一些自己的私人情况、家庭情况，对吧？一些你跟老板说的那个，但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些情况，那这些本来跟公司关闭一起，应该就烟消云散了。现在好了，他不仅就被保留下来，他被卖了，被卖了不说，他还发给 AI 了， AI 学了以后，下次有人调用的时候很有可能就调用出来了。那这个法律上确实是灰色地带吧？那公司倒闭之后，这些数据到底归谁？
1: 对，这个事儿也确实是现在的一个灰色地带啊。当然出售之前他们说理论上严格的匿名化，但是匿名化的标准是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对吧？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还有个就是更为微妙的问题，就是你刚才提的那个，你想训练一个能够在商业世界成功的 AI， 但是你现在拿的都是倒闭公司的这个数据当教材，就是这个逻辑本身上听着确实是有些奇怪
0: 啊。对，那要的不是成功的经验哈，咱看就是人类工作的完成过程，看来是得不到太阳先得到个月亮，他们也是满足的哈。不管公司最后成功还是倒闭，员工在聊天记录里聊的一些问题，排查故障的本身其实就是有价值的啊。这个叫行为数据，聊天记录被买走了，下一个被抢的呢，咱想知道就还能卖点啥？下一个数据是什么呢？
1: 哎，现在已经有人猜测啊，就是包括个人设备的数据，您的打字的习惯啊，滑动的轨迹，应用的切换频率，对吧？而且跟您说，就是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下一个输入法之类的，人家在协议里早就写了，数据归平台所有，这可能以前咱都没关注。
0: 嗯。
1: 再有呢，就是专业领域的封闭数据，像医疗病例、法律案卷、金融交易数据，是吧？一旦有渠道获得，这些价值也是很高的。
0: 哎呀，多吓人呢！
1: 嗯，让他看看我的股市操作。
0: 按照这个逻辑，对哪个金融大鳄会学习这个呢？
1: 我也是风向标啊。
0: 对，可以排除一个错误答案，朋友们。
1: 嗯，再有呢，实时交互的数据，就是咱们现在每次跟人工智能的这个对话，包括您跟那个售后，现在老多都是那个人工智能的客服，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AI 助手帮咱如何处理工作、处理邮件，就是这些可以交给下一代的模型贡献训练的数据，边用边学。
0: 这么说吧，咱们每个人其实都已经在给 AI 免费打工了，整个 AI 产业正在从有多少数据转向有什么样的数据啊？2026年的竞争，关于 AI 的关键其实不是参数量，而是在于谁能拿到别人拿不到的真实的人类数据啊！原来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1: 对，所以现在呢，我们要面对的不是说 AI 会不会越来越聪明啊，可能也得是，就是那句话，我们得让科技发展的时候，你必须适度的让渡出一些自己的权益。
0: 对对对，那不也得适度吗？
1: 对，为了让他能够更聪明，咱们现在就得琢磨我们愿意交出些什么，不乐意交出些什么。
0: 对，我一想到那个带 token 我就接受不了。
2: 热新闻冷知识，给热点新闻加点料
1: 呀。聊完了这个挺烧脑的一个事儿啊，咱来聊聊
0: 烧脂肪的事儿。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比赛，朋友们。
1: 什么呢？最近啊，天津小伙减肥或科学减重大奖冠军的这个词条一度是冲上了热搜。
0: 还有这种比赛，朋友们，减重大赛。
1: 原因是参赛的这个张先生在首届

0: 闪电杯。
1: 闪电杯科学减重大赛当中是夺得了冠军啊，这个减重的效果远超预期。
0: 面对这份成绩单呢，这个小伙子自己就说自己从求学备考期间的压力性肥胖啊，当时是压力性肥胖，到走路都得大口喘气啊，这生活太不方便了，毕竟是个小伙子呀。最后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那就是最后这个得到冠军这个事儿，他说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的，意料之外呢也是在意料之中的。谈到减肥的
1: 方法，这么辩证
0: 着，对，是啊，就是他觉得我努力了。对吧，我应该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但是最终还得到了一个冠军这样的结果，可能也是没有想到的啊。
1: 哎，
0: 谈到减肥的法宝，还有科学减重这个事儿厉害了啊，咱听听冠军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哎，咱们其实因为咱在之前的时候聊过一个什么事儿呢，聊过有人啊完全通过 AI 的那个方式
0: 就瘦下来了，
1: 来减肥，
0: 嗯，
1: 给自个儿送医院去了。
0: 嗨，你想今天要是真的咱就学明白了就冠军这一套，咱还怕大夫给咱念那个身高体重？
1: 对，咱不一
0: 定。你给我报一遍，我不认可，您再给我报一遍，九十来斤儿。
1: 但不是，我们这是公斤秤是吧？那个对，咱啊，这这个事儿，我觉得
0: 那我只能灭口了。
1: 还是很有，就是个性化的，
0: 是是是
1: 情况，
0: 嗯，
1: 啊。咱来听听这个科学减重专家们是怎么说的，
0: 嗯，
1: 啊。
2: 我们都知道减肥没有捷径，想要减肥只能管住嘴迈开腿，但是这说起来非常轻松的六个字，坚持起来却非常困难。减肥的过程真的是让人生无可恋，因此很多人就对看似全身都在动实际上又不怎么累的震动减肥仪跃跃欲试。据说啊，五分钟就可以震动3万次以上，只要站在上面就能减肥。那么震动减肥仪真的可以减肥吗？我们来听听科普中国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3: 我们首先得知道这个胖，或者是我们想减的脂肪它在哪呢？它在体内是以这个脂肪细胞的形式广泛存在于皮下组织和内脏的，没有办法靠普通的震动消失，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这种震动第一最常见的其实是放松，就是对我们一些紧张的肌肉组织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第二呢，就是它有可能在震动的过程当中引起呢我们一些组织脏器和它产生一个共振，那么这种共振的作用呢有可能就大到足以让这个组织脏器或者它的连接组织，比如说筋腱呀，这个关节呀，发生这种震动性的损伤。长期使用这种震动减脂仪会发生骨关节的一些问题，因此呢我们不建议用这种震动减脂仪呢去用于减脂或者减重，它没有作用，反而会有害。
2: 既然减肥机器不靠谱，用传统的中医按摩针灸来减肥是不是更有效果呢？
4: 首先谈到按摩这个问题，比如说大腿好了，按摩前给你量一下腿围，按摩以后再量一次腿围，你会发现哎，居然少了1公分1.5公分，好像很神奇对吧？但是你知道你减的是什么吗？其实你并没有把脂肪减掉啊。在我们医学上看呢，按摩它只有加压，加压当然它可以把我们的组织当中的这个淋巴液或者组织间隙的水分呢把它压开，压开之后呢有点挤压以后水分往别的地方移动，这个时候你再量同样的部位，当然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变细的感觉，其实呢那个脂肪还在那边，但是过一段时间你不压它，那个水分慢慢又回来了，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奇怪了，好像要每天压每天压才有一点效果，一不压马上就回来了，这是它按摩啊唯一能达到的一个好处。我并不排斥各位想去按摩的人去按摩，为什么？因为按摩对于局部血液循环会有帮助，可是依照医学原理来看，我们的脂肪当中，脂肪跟脂肪当中是有隔板的，除非你把隔板打破，否则这个脂肪不可能靠着按压而消失的。另外谈到针灸减肥，的确啊，借由某些穴道的刺激可以抑制我们的食欲，特别是在耳针啊，我们讲耳针的这个食欲的抑制效果还不错啊，这是有医学文献报道的。但是抑制了食欲之后，你就要适度的减少你的食量，才能达到减肥的效果。那事实上不管针灸不管埋线，他们都会给你一个饮食的指南，那事实上那个饮食指南里面要你吃的非常的清淡。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今天都不去针灸，我只要照着这个食谱去吃，会不会瘦？答案是照样会瘦。可是我并不排斥各位去从事这种治疗，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仪式行为，你花了钱了，你总是觉得会有点心疼啊，如果看不到效果，你会觉得哎呀这个钱白花了。所以基本上来讲

0: 有一点仪式行为的确比较容易达到你的目标，但是结论是告诉各位，饮食的改变、生活习惯的改变、运动的加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减肥的根本。
1: 其实科学健康的减肥，一方面呢是要减掉多余的脂肪，另一方面啊更要注重肌肉的增长，尤其是对中老年人来说，肌肉比您想象的更有用。下面呢我们就有请科普中国的科普专家来给我们做详细的科普。
2: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老年人行走缓慢、行走困难、容易跌倒、一骨折、关节痛等情况？还有一些患者为什么已经很瘦了，饮食也已经很控制了，那血糖仍然控制不住呢？众所周知，肌肉是支持运动、使四肢发达的组织，主要是通过收缩和舒张来实现各种动作，比如说走路、跑步和跳跃，甚至一个简单的微笑都离不开肌肉运动。我们是否也可以看到一些人要比同龄人要年轻好几岁，而一些人要比同龄人看上去老上好几岁？那如何做到减缓衰老、保持年轻呢？肌肉是支撑肢体运动和内脏功能发挥的重要力量来源。那么肌肉是如何调节糖代谢的呢？其实人体在安静状态下，约25%以上的糖分是肌肉组织来消耗的，那么在运动状态下，约90%的糖分是肌肉组织消耗的。所以说，充足的肌肉可以有效地减少胰岛素抵抗，它可以更好地控制血糖的水平，从而降低糖尿病的发生的风险。肌肉在延缓衰老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人体啊，在30岁以后，其实肌肉就开始慢慢的流失了。40岁以后，骨骼肌每10年流失约6%，甚至到80岁以后，可能减少40%。所以，随着肌肉的流失，那肌肉为骨骼提供支撑和保护的作用就会减弱。所以人老的就会更快一些，那中年发福、丧失力量感，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肌肉流失。那哪些行为可以导致肌肉流失呢？当代一些人的躺平的生活方式其实是肌肉的重要杀手之一。那其次，肌肉的流失还和激素的变化呀、慢性炎症呀、神经退化等多种原因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增肌运动呢？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抗阻运动和有氧运动。比较推荐的动作，比如说快走、深蹲、慢跑，比如说坐位抬腿、举哑铃，或者是举装满水的矿泉水瓶等。如果说身体可以耐受的情况下，其实抗阻运动推荐每周可以进行2到3次，每次持续30到45分钟。那么有氧运动推荐每周可以分次进行，总共150分钟的锻炼。另一个关键因素，及时进行合理的营养干预，保证充足的优质蛋白的供给其实非常重要，像鸡蛋、牛奶、鱼虾，这些都是天然的增肌神器，配合着运动一起来可能效果更好。其次，保证充足的睡眠也有助于肌肉的修复和生长。那总而言之，肌肉减少其实是可防可治的，早期干预能够显著改善生活质量，让我们共同努力增加肌肉，守护肌肉，为幸福健康有力量的晚年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吧。
3: 今天这个内容的安排呀，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有点诚心了。
1: 怎么呢？
3: 刚聊完减肥，后面要聊什么什么动物来着？
1: 小鞠
3: 啊，小鞠鞠。那咱看一下互动平台，简单过渡一下吧。是吧？1234，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啊！忠实的听众，我来了。二位主持人好啊，还有温良、龚俭让等等朋友，哎，欢迎各位。来吧，说说这个在猪牛马羊当中谁最怕热，答案已经是揭晓了啊，是猪。有这么一句话叫高速路上四大快，形容的是高速路上开的最快的四种车，分别是消防车。

0: 车，
1: 消哦，对，也有啊，救护车、工程抢险车，
0: 嗯，都好理解，都着急啊、嗯。
1: 还有运猪车、啊，
0: 为啥呢？
1: 哎，你凡前三个呢，肯定是出现了事故，事故现场人命关天，还快点可以理解，对吧？运猪车，你为什么这么快呢？原因也是猪命也关天，
0: 也关天，嗯，
1: 怎么跑得慢了？车上的猪受不了，它可能被热死。就这个猪，它真的是非常怕热的。
0: 对，它不是装的，它真怕呀。嗯，前一段时间呢，大家知道欧洲高温嘛，装不上空调。
1: 哎，这俩事儿搁一块儿说，和
0: 就你听我说完嘛、
1: 啊。
0: 当时欧洲朋友不还吐槽说中国连那个猪圈里都有空调吗？
1: 还真有这样的。
0: 对，说当时说我们怎么人都吹不上空调，那给猪圈里装空调不是矫情，确实是刚需，朋友们，那猪就得降温，跟空调钱电钱比起来，那真要是一个猪宝宝热死了，尤其长那么大个了啊，然后他就热死了，那个养殖户的损失太大了。
1: 而其实欧洲人民呢也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当地的那个法案啊，如果这个温度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数值之后啊，你是必须要给猪那儿降温的，
0: 嗯，
1: 不然的话是个违法行为啊。就为什么猪这么怕热啊，咱人呢还真是不错，是吧？你可以通过汗腺散热，狗呢是吧，靠舌头，这咱知道。猪呢，猪之前还真不太了解，猪虽然也有汗腺，但是猪的汗腺功能主要是啊标记气味和给皮肤保湿，
0: 嗯，不流大汗啊，就是微微的湿润了皮肤，
1: 对，和散热这个主要的功能呢关系不大，真正能够通过蒸发来降温的就是猪的鼻子啊，还有蹄儿，猪蹄儿附近有零星的分布，
0: 有汗脚，
1: 对，
0: 嗯，
1: 靠这些小范围的汗腺冷却一头好几百公斤的大肥猪，这肯定是一个杯水车薪的事情。
0: 对对对，猪的身体结构，朋友们真的是帮了散热的倒忙。你想啊，这个皮下的脂肪层很厚，这层脂肪在冬天那好东西啊，保暖利器，但是夏天那就是猪宝宝们的灾难啊。它虽然说这个身体它重，但是表面积对于它的体重来说，散热效率还是被进一步的压缩了。
1: 对，都长圆了，有啥表面积可言呢？
0: 再加上它的那个毛啊，它是不太遮阳的，你知道吧？又稀又疏。啊，有还经常是白毛的居多，是吧？它挡不住太阳的直射，也没有办法像人的毛发那样辅助，蒸发汗液。所以从头到脚，猪的身体本身好像就是专门设计用来保暖的。面对炎热就没有这个选项，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束手无策。
1: 嗯
0: 嗯，
1: 在野外或者养殖场里，猪呢？主要是靠这个一些行为来弥补生理上的散热困难。您比如说，看那个小猪佩奇，
0: 嗯，
1: 对吧？都是他
0: 跳泥坑，
1: 跳泥坑，
0: 嗯，
1: 对，他最喜欢的方式呢，就是这个泡泥浴浆。这个泥浆呢，涂在身上之后，水分慢慢的蒸发，不仅能够带走大量的热量，还能够防晒、防蚊虫叮咬。
0: 对，
1: 要不就是找个阴凉的地儿呢，哪凉快哪待着，
0: 嗯
1: 啊，把肚皮呢贴在凉爽的地面，通过传导散热，或者呢就是张着嘴喘气儿、喘大气，来加速这个呼吸进行散热。
0: 但是，一旦把这些猪一块放到运输的铁笼子里，那个车呀，那要了命了。你想，那一头猪挨着一头猪，几乎啊在这个车里是找不到躲藏的地方的。这些降温的，刚刚说了什么的？涂点泥巴呀，是吧？然后什么什么，大口喘气，趴阴凉的地儿，全部失效喽。在运输车上，由于动物的体温本身就散发，还有就是呼吸都会产生热量，所以车厢里的温度通常就是比外界的温度还要高几度的。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会儿一辆车走在高速上，温度35度，那车厢里肯定是40度往上走了。上百头挤在一起的猪释放的热量，又叠在一个密闭的金属箱体当中，那就是一个移动的蒸笼啊。 那熟了都保不齐啊。因此呢，让夏季活猪运输就真的是变成了一场跟时间

0: 赛跑的生意，为什么说它跑得比工程抢险车还得快呢？因为每多耽搁一个小时，猪的死亡风险就会飙升更高一些。
1: 哎，这个生死大逃亡了啊！为了降低高温季节的运输损耗呢，司机和这个行业各显神通。传统的做法呢，是在苍兰车的这个车厢外面，人家挂个水帘，
0: 嗯，
1: 干什么呢？途中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得停车给猪呢泼泼水，或者用这个水管进行冲淋，
0: 嗯，
1: 要么呢就是选择在这个凌晨啊傍晚，避开正午的极端高温天气。
0: 对，要不怎么说大车司机辛苦呢？就是有的时候必须得走夜路。
1: 嗯
0: 嗯，
1: 行驶当中呢，尽量保持高速，以增大车厢的通风量。那么近些年呢，确实出现了那种恒温的这种运输车，是吧？这种车的这个车厢呢，采用全铝合金结构，内部呢填充了保温层、保温泡沫，然后配备了车载的这个制冷空调啊，冬天有暖风机，还有温度、湿度的传感器、自动喷淋系统、排风扇啊，哎呀，这感觉比人的房车强多了。这个小居居的小房车啊，车厢呢还被分成了好几层，每层呢有独立的这个分隔的那个栅栏啊，然后猪呢通过液压升降尾板上下车。这个有的呢在驾驶室里呢还有监视的屏幕，可以实时查看每层车厢的这个温度和猪的这个状态。
0: 您就说吧，就这些东西加在一块得多少钱呢？嗯，
1: 但你看它有这个说明什么的，它确实对于猪的运输它是个刚需，
0: 是啊，
1: 不然谁乐意花那么多钱呢？
0: 但这口猪肉我们吃的嘴里得花多少钱呢？
1: 好吧，
0: 目前的主要是有一些大型的养殖企业跟专业的一些畜牧运输的公司是用得起的啊，大部分车队还是买不起这样的车的。中国的生猪养殖散户还是非常多的，很多都是农民家里养的啊，他们拉猪用的还是传统的苍兰车，也就是普通的卡车上焊上那个栏杆，虽然透气，但真的温度完全不可控啊！遇上夏天高速路堵车，或者中间车坏了，你得修会儿吧。那车厢温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可能升到那个40多度，对猪来说是致命的水平。
1: 嗯，所以说这个拉猪的车开得快啊，有的时候咱得理解一下，它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尽可能让猪能够活着到达目的地，但是。还有这里头的一个因素，就是如果啊猪在路上啊受了比较大的一个惊吓，或者说这个路途太漫长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了长时间的折磨，就算拉到了屠宰场，我跟你说就是宰割出来的那个肉它也不好吃。为什么呢？猪在受到惊吓驱赶啊，包括高温天气等各种刺激之后，身体会进入到一种应激状态。
0: 理解了，好多人都说为什么当时大家逮着那个妖怪，逮着唐僧的时候不赶紧吃了，
1: 对，
0: 你放一放那不就吃不到嘴里了吗？
1: 哎，
0: 看来就是怕他进入到应激状态，
1: 太讲究了。
0: 嗯，对对对，你看讲究不是个好事。
1: 你为了什么？你不为了吃了他
0: 长
1: 生
0: 不
1: 老，
0: 你又不是为他好吃
1: 啊？不是，你关键你就是啊，那是说人就八戒哪回我觉得也没多大的惊吓。
0: 哎，咱们来具体再说一说哈，肾上腺素跟皮质醇大量分泌，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肌肉紧绷，身体开始疯狂的动员猪储存在肌肉当中的糖原来提供紧急能量。这糖原是肌肉细胞的能量储备，占到肌肉失重的0.5到1.5%，它是决定屠宰之后这个猪肉品质的关键物质。如果说这个糖原降得太多太大，那么在宰杀之后呢，肌肉里没有足够的糖原来进行正常的无氧糖的酵解，那产生的乳酸菌太少，肉物的这个酸碱度降不下来。屠宰24小时之后呢，肉的 pH 值仍然停留在 6.0 以上的较高水平，就会导致肉看起来是又干又硬又暗。
1: 对，这是从生物学的这个角度来解析了一下，就像刚才天天所说的《西游记》里各种影视剧改编，对吗？妖怪抓了唐僧之后，总得吩咐那个小妖，啊，把他好好关着静养几天再吃，因为他害怕呀，是吧？啊，一下呢，这肉就刚才说了，他就酸了，哎。这是看似荒唐的桥段，但是在
0: 原来这么有科学呀。
1: 对对，生物化学领域它是完全成立的。 这些小妖。

0: 们不是不学无术的啊。
1: 来，再说哪怕天气不热的时候，其实把猪拉到屠宰场之后呢，也不能马上宰杀，而是要经过一个时间的休息再进行。那一项在北京商业条件下对40头猪进行的研究发现呢，冬季运输4个小时之后不经休息直接宰杀的猪，肉的这个叫汁液流失率明显高于休息了3个小时的猪。那最终呢，他们建议说，在我国的商业运输条件之后呢，3小时的宰前静养是比较合适的，让猪的血液皮质醇能够恢复到一个静息的水平，就是一个正常的哈这样的一个水平。
0: 给你一把温柔的刀。
1: 对，这个叫什么，就是叫什么断头饭吧啊，减少早期的叫糖酵解，肉质会明显的改善。这里出现了屠宰行业当中的一个专门术语了，刚刚提到说叫宰前静养。哎呀，真是啊，
0: 听着就难受。
1: 所有看起来的温柔背后都藏着一把刀啊。条件好的屠宰场呢，会在待宰的圈里给猪提供，刚刚说了，还有电解质的饮用水啊，帮助它恢复这个体液的平衡，同时补充一部分在运输过程当中消耗的糖原。而且呢，有一些还配备有一些风机呀、一些喷雾啊、一些降温的装置，就让你舒舒服服的，你安静下来，你舒服了吗？刀就来了。
0: 所以没想到就是吃一口猪肉背后有这么多的门道啊。毕竟咱们国家呢是全世界最大的猪肉生产和消费国，是吧？2024年呢全国猪肉产量是5706万吨，占肉类总产量的60%左右。那么根据咱们的相关这个物流发展规划呢，到2025年年底，低温处理肉类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5%。这个呢也是随着冷冻技术越来越先进啊。所以说未来可能这个一段时间里头，高速公路上飞驰的拉猪的那个就是活猪的车是越来越少啊，就是通过咱们这个技术的发展，其实这个冷冻肉啊照样这个也挺好吃的。
2: 大家好，我是静心。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4: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哟，这天热了哈，我每天都得来一杯冰饮料。多解暑啊。就昨天我刷一视频，有人拿显微镜看快餐店的冰块，里面全是细菌。哎，我当时就想，我喝这么多年，我这冰水我不会喝出问题吧。
2: 你看你老自己吓唬自己
3: 啊。
2: 那正规生产的食用冰卫生标准有国标的，那不比自来水差。
3: 哦，
2: 没事啊。
3: 哎呀，吓我一跳。
2: 你说的那个问题是，很多小店用的那根本就不是食用冰，那才有问题。
3: 不是，你这话，这冰还分食用和非食用啊？
2: 那当然分了，食用冰必须用符合饮用水标准的水来制造，而工业冰、生鲜冰、降温冰，你想冰鱼的那个哈，这些可不能吃。他们的生产环境、存储条件和饮用水完全是两个标准。
3: 那咱们自己在家冻的那冰块呢，这也没事吧？因为我家冰箱那制冰盒，我觉得还挺干净的。
2: 你看你看着干净，它未必真的卫生啊。
3: 我洗好几遍。
2: 制冰盒它是塑料的啊。
3: 啊，
2: 重复使用之后微小的划痕里边它都有可能藏污纳垢。
3: 哎呦，
2: 而且呢冰箱冷冻室里边有生肉有海鲜，你逮啥放啥，微生物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所以呢冻冰块你一定要盖好盖子。
3: 哦，行，我还有一疑问啊。为什么有些冰块白乎乎的挺可爱，哎，有些就不是这样，那是不是那种透明的干净，白的它不干净？
2: 哎，不是不是，它就是视觉上造成的。白乎乎这冰块是因为冰块里边它是有气泡的。自来水在空气当中它冻结的时候呢，被困在了冰里边，光线折射就变白了，其实跟卫生没什么关系。反而是像养殖室啊酒吧里边用的用那种大型透明冰球，你看那调酒的那个，行业里叫老冰，它是慢速冻结的，但是未必能吃。
3: 哎呦，真没想到啊，一杯冰水里藏这么多科学。
2: 对，所以你吃冰要记住三点啊。确认食用冰，自制要盖盖儿，这种路边摊的冰块别直接吃。太热了，咱们来杯冰水没毛病，前提是得是干净的冰。还有呢，冰虽然解暑，但是别一口气你太猛了，很容易冰的脑壳子疼。
3: 哎呀，
4: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

0: 台上啊，这个魏大哥来报道说，今天这个来晚了啊，说嘱咐天天吃好喝好，早日恢复健康身体。
1: 谢谢。
0: 王姐说呢，听的咱们的蜜香姐里头的奥秘还挺多的啊，了解了。
1: 嗯，
0: 好了，这个今天节目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天天，
0: 代表采编人员新歌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3: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3: 周末阅读会。

春来野菜香，芳心有难忘。野菜联系着乡土与自然，亲人与邻里。困苦岁月里，它芬芳着我们饥饿的肠胃，蕴含着我们一家人的相濡以沫。今天的野菜，咀嚼的不仅是它的苦和香，更是我们对儿时记忆的怀恋。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挖蛐蛐菜》，作者徐建国。四十年前的乡村，每年花开之际，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种野菜趁着好天气，卯足了劲儿地钻出了地面。在村落四周的田野里，一眼望去，会有三三两两的妇女和小孩正在提着小竹篮，在田地里采摘蛐蛐菜。他们一个个喜上眉梢，炫耀着战果，带着满满的丰收，嬉笑着踏上田埂，凯旋而归，为当晚的餐桌添上一道美味。蛐蛐菜这种野菜在田地里随处可见，不是稀罕的东西，采摘起来也很容易，或挖或掐都可以。乡亲们对这种野菜情有独钟，百吃不厌。野菜挖来后，用清水浸泡清洗，叶子一下子水灵了许多，令人垂涎欲滴。晚上，一家人聚拢在饭桌旁，拿着用大铁锅烙出薄薄的热腾腾的玉米面饼子，抓起一把小蛐蛐菜，或蘸酱油吃，或蘸甜面酱吃，或蘸麻酱吃，甚至不蘸任何佐料，卷起饼子吃，这种地道的乡间美味，咂一口都会让人惬意十足，留下难忘的记忆。邻居牛二哥每次吃这口，都会咂着嘴咀嚼，再眯上眼睛细细品味，似乎比吃大鱼大肉还享受。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并不爱吃蛐蛐菜，一族肚子里本来就没有油水，蛐蛐菜味苦叶糙，难以下咽；二则感觉蛐蛐菜算不上蔬菜之类，心理上有些抵触，不愿食之。偶尔吃过，也只是象征性的吃上几口。挖蛐蛐菜也是有讲究的。三月中下旬，伴随着春风，一株株小蛐蛐菜慢慢钻出土地。此时的野菜最为鲜嫩，根部也水嫩水嫩的。直接上手拔，很容易把叶子掐断掐烂，这个时候只能用小铲子轻

0: 轻铲一下根部，随即提起。村里一个叫铁链的少年是挖财能手，每年开春之际，他每天早早起床，骑着自行车到很远的荒郊野外，挖来半麻的蛐蛐菜到早市上售卖。他挖的蛐蛐菜个大叶长，饱满嫩绿，一到市场就被抢购一空，每天收入两三元钱，这在当时也算收入不菲。村里几个同龄人也想多条挣钱之道，偷偷跟踪铁链想一探究竟，结果被贼精的铁链发现，他来了个声东击西，金蝉脱壳，直奔目的地，一顿狂挖狂铲，别人起个大早落个两手空空，而他却满载而归。在清贫的岁月里，野菜是上苍对人们特有的恩赐，是救命的菜，而今野菜却成了人们餐桌上的养生菜。我曾经几次在正规的大酒店看到餐桌上摆放着品相极好的蛐蛐菜，圆润饱满，各大色正，光彩照人，诚然味道也是上佳的，只是略微少了一丝苦涩，少了儿时的味道。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的今天，怀着儿时生活的情节，现在我也爱上了蛐蛐菜，每到初春便加入到挖菜的队伍，凭借着儿时的经验，在广阔的田野里寻觅着那娇嫩的身影，回味着苍穹之下儿时的田野风光。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正可真的真是都负责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的提高，而幸福和向往的生活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忆起旧时的麦收情景，不仅让人感到幸福和向往，更让人感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今天我们来听散文《麦收记忆》，作者孟连忠。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妻子喜结连理，迈入幸福的港湾。结婚没多久，承包田里的小麦便以金灿灿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预示着一年一度的麦收时节已经到来。那一年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个麦收。在第一年收麦子时，由于母亲年纪大了不能劳动，我又没干过体力活，因此所有重担都落在姐姐和姐夫们身上。在麦收到来之时，当母亲和我谈到要找姐姐和姐夫帮忙割麦子时，妻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说，姐姐和姐夫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并且他们的体质都不好，干割麦子这种体力活一定很吃力。我提议今年就不再去找他们，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听完妻子的话，我瞬间懵了，心中暗想，你这瘦弱的小身板能有多大力气？不累趴下才怪呢，割麦子的活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心里这么想，却没有反驳，便笑着答应了他。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妻子便起床了。他用铁木锨将大门外的一片空场地铲平，又用楼耙将这块地楼了一遍。当我睡醒后走到门外时，他已将地上铺满了水，撒上了麦芽儿。此时他满脸汗水，衬衣都湿透了，头发像刚洗过一样。看到眼前的情景，我鼻子一酸，泪水溢出了眼眶。接下来我们二人又用石滚子将这块地压出了光面，于是一块打麦场便大功告成。再看妻子已经精疲力尽，但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两天后，小麦开镰收割。这一天天上晴空万里，早晨起来就特别热，可再热的天气也没有削减妻子割麦子的热情。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割一包麦子好似拔一颗小葱一样。我跟在他身后，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和他并肩同行，一会儿功夫就落下了很远。看我如此笨拙，他便加把劲儿把我接上来，并向我讲解割麦子的技巧。接下来的活他哪样也不逊色，小麦脱粒时他一人干两人的活，扬场的姿势相当规范，麦粒和麦鱼子分得一清二楚，麦秸朵朵的简直神了，好似平地里长出个大蘑菇。一个麦季下来，我对妻子刮目相看，佩服得五体

体投地，为能娶到如此能干的妻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等燕、刘金、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我真见过咱的胆子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许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许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许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许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
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
说起小站挠羊耗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耗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羊耗子，1956年的五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

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辞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

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堂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12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中华剪纸习俗

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她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
是人们礼拜葛姑娘娘

庙中八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各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各国保捻会发展到了八捻二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各国保捻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各国保捻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保捻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各姑保捻会是各姑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各姑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各姑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皆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姑。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姑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姑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姑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
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几翼，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伏，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列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塑

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

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这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一米二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4: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碱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5: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6: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5: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7: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5: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6: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7: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贡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里面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7: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津南区领导在区委政法委、公安津南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津南区与天津农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新闻快讯：智慧津南结硕果，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圆满收官。葛沽镇聚焦重点，紧盯风险，全力抓实防汛工作。气球与欢笑齐飞，桃园社区暑期亲子活动点亮邻里夏日时光。新华社专稿：总书记心系全民健身，新风尚新生活，小区物业费要上涨，谁说了算？来听法官的详细讲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以及7月31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

0: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义，引导广大侨胞侨眷发扬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要积极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深化以侨引智、引资促贸，支持侨胞在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中献智出力，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侨界桥梁。要依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扎实开展暖侨惠侨工作，提升侨界群众归属感。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和7月2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把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和廉洁建设融入教学教育全过程，不断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一老一小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发展的重要论述，把一老一小工作作为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持续优化服务供给，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积极发展银发经济和育儿产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市领导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台风措施落实，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有力保障我区安全平稳度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前往区委政法委、公安津南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津南提供坚强保障。杨浩实地查看了区综治中心、法院三位一体诉讼服务中心、检察院灯塔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室和检察听证室、分局执法办案中心及特种装备展示，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大家要牢记职责使命，发扬优良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气神，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津南。随后，杨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汇报，就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杨浩强调，政法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凝紧凝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不断提高全区政法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政法干警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抓好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建好、管好、用好综治中心，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创新破解区域发展难点堵点问题，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坚持工作运行闭环化，窗口服务人性化，攻坚克难常态化，普法宣传场景化，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加积极主动听取人民意见，回应人民关切，维护人民权益，大力营造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要持之以恒，把严的主基调贯穿管党治警全过程，加强权力运行监督，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区领导郭建华、魏印、刘斌、安文杰、安志参加。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人民政府、天津农学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天

0: 兼农学院党委书记李欣、党委副书记、校长金薇薇座谈交流，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杨浩表示，当前津南区正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持续打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谷。近年来，天津农学院紧扣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知农爱农人才，办学理念与津南目标定位高度契合。面向“十五五”，希望学校充分发挥智库、科研、人才等优势，深度对接津南乡村振兴发展布局，打造更多政产学研用合作项目，持续做优小栈道、种业、设施农业三条产业链，更好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农文商旅深度融合。区委区政府将为天津农学院师生在津南创新创业做好服务保障，创造良好环境。李欣、金薇薇简要介绍学校发展、学科优势及合作规划，并表示，津南农业资源丰富，发展势头强劲。天津农学院始终高度重视与津南区的校地合作，学校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全方位对接津南需求，在人才培养、联合研发、现代种业、科普研学、特色展会等方面深化双方交流合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打造校地合作新标杆。在与会领导的共同见证下，津南区人民政府与天津农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党建共建、教育科技、乡村振兴、三农工作队伍、三条产业链深度发展五大领域开展合作，推动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天津农学院领导王凡珍、津南区领导郑建立参加。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王彤报道，日前，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总结交流会在开晤新港圆满举行。区委人才办、区人社局等相关单位、清华大学11位博士生以及各实习单位负责同志，共同复盘6周实践历程，分享学习感悟，凝聚奋进合力。
1: 活动中，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津南社会实践纪录片。在为期6周的实践过程中，同学们全覆盖被分配至机关、高校、企业11个重点岗位。大家立足实习岗位工作，结合自身学科优势，快速融入单位业务，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突破口，主动担当，聚力攻坚，协助实习单位破解关键业务难题，切实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务实工作的成效。实践团成员一一分享了实践成果和心得，社会实践单位以及所在镇及相关职能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也对实践团的工作表现和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据了解，自2023年津南区委与清华大学携手签订人才合作协议，落地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以来，已有4批共44名博士在津南圆满完成实践任务。今年，在精彩难忘才会津南人才创新季主场活动上，双方完成实践基地续约，开启新一轮3年合作征程。
0: 通讯员王蕊、赵景瑜报道。连日来，葛沽镇聚焦防汛重点，紧盯风险隐患，以务实举措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
1: 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风险，葛沽镇坚持前置防控、源头治理，全面开展全域防汛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重点对大沽排水河、东排干河、金龙里泵站、北园路一积水点位等核心防汛区域开展实地巡查，细致排查河道行洪通畅情况、泵站设备运行状况、低洼路段积水隐患，精准掌握辖区防汛整体形势。 针对辖区一积水路段、河道重点管控区域提前布设排涝应急设备，常态化对河道、泵站、管网等各类水利设施开展检修维护，提前预腾河道行洪容量，优化排水防汛体系，确保突发汛情、积水险情出现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排涝、科学处置。
0: 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桃园社区联合辖区优迪幼儿园举办了一场充满童趣与活力的暑期亲子主题活动，吸引了社区家庭报名参与。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兼具趣味性与互动性的特色环节，从神奇的气球龙卷风实验、热闹的气球跳跳接力，到充满创意的会跳舞的气球小互动，再到清凉畅快的水球大战，软萌治愈的气球冰激凌手工制作，搭配活力满满的海草舞集体律动，考验反应力的小鱼躲猫猫游戏，以及人气爆棚的钓鱼大赛，丰富的内容让在场的孩子们全程沉浸在欢乐的氛围里，家长们也在陪伴参与的过程中拉近了和孩子的距离。
1: 通讯员穆丁玉、赵子强报道。在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咸水沽镇丰达园社区联合区青少年事务社工站开展自然探趣守护生态主题活动。活动通过环保知识趣味抢答，让青少年轻松学习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知识。社工借助案例开展生态科普宣讲，阐释生态保护重要性，引导孩子们树立绿色环保意识。最后，大家动手制作生态保护立体海报，以手工创作深化学习成果，把生态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强国建设，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如今的华夏大地，路跑赛事常态化开展，冰雪运动风靡全国，民间赛事火爆出圈，全民健身正成为全民健康的坚实支撑。
3: 夏日的岷江，万顷碧波在阳光下闪烁，位于福州城区东部的古山是登山爱好者的聚集地，也是市民最爱去的休闲健身地之一。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常常抽出时间去登山，当时一些登山爱好者筹备成立了福建省登山协会，邀请习近平担任名誉会长，习近平爽快地答应了。
4: 他说，我当了名誉会长，就要给登山群众做一些实事，推动全民登山健身运动，运动可以给百姓带来幸福。
3: 为方便群众登山，习近平曾在古山十八景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部署解决古山登山设施等问题。
4: 当年习省长带领着省市有关领导，从这座山底下一路走到终点站，边走边研究，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议。习省长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所以在他的指示下，就决定再增设两条登山道。
3: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福建省的登山运动蓬勃发展。1997年，周末到古山登山的只有一两千人，而如今到古山古道登山已成为福州市民的日常休闲时尚。曾几何时，山海关是中国冰雪运动的分界线。2014年2月，习近平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并会见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正是在这次出访期间，他首次提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构想。
5: 冰雪运动不出山海关的，如果能够把这个项目啊在关内推广，我说这恐怕就会带动起啊2-3亿。
3: 今年2月22日， 米兰冬奥会大幕落下，中国代表团获得五金四银六铜共15枚奖牌，创造冬奥会境外参赛的历史。

0: 史最佳战绩。
1: 米兰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的亮眼成绩，更加坚定我们深耕冰雪运营、扎根南方市场的信心。
2: 眼下温州多家四季室内雪场启动消夏惠民季，通过发放消费补贴、举办群众赛事等方式，推动冰雪运动全民共享，
3: 让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题中之意。
0: 如今冰雪运动早已跨过山海关，走进全国各地，成为我国推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生动缩影。
4: 一二三，
5: 加油！
0: 在台江县台盘村村 B A 球场上，来自贵州省内外的青少年球员挥汗如雨，全力拼抢。赛场上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朝气。
6: 这个球场常年人气满满，村 B 得色票纯公益，正是这份扎根乡土的热爱与纯粹，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啊走到赛场边，站上篮球场。
0: 2022年7月，村里沿袭多年的六月六痴心节篮球赛火爆出圈，被网友们亲切称作村 B A。这股带着乡土气息的运动热就此从深山走向全国。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殷切嘱托，贵州村超、村 B A 这些文体活动群众喜闻乐见，一定要完善好、培育好、发展好。殷殷期许化作实干动力。出圈至今，台江已接连举办各级各类村 B A 赛事超5000场。
7: 今年我们要让赛事更常态化、更规范化，让小小的篮球场成为全民健身的大舞台。
0: 当下火热的村赛已成潮流，马拉松赛事炙手可热，全民健身事业全面开花，热闹非凡。一系列促进全民健身发展的政策措施取得切实成效。
8: 这些年曾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写入党的19大、20大报告，到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等文件的发布，全民健身有了系统性、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3: 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的迈进。
9: 新风尚，新生活。
10: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物业费是维持小区正常运转的基础，其定价与调整直接关系到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与合理标准。如果小区物业费要上涨，那么谁说了算呢？今天我们来听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给出的详细讲解。
11: 近年来，随着小区楼龄的不断增长，公共管道、设施设备老化问题日益凸显，邻里之间因漏水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漏水事虽小，却大大地影响了居民的居住体验和邻里关系，但有时漏水原因又比较复杂，可能涉及到自家原因、邻居原因或者公共管道，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呢？
12: 丈母发现家里房顶墙皮开裂并向下滴水，甚至传来阵阵异味，楼上邻居王某长期不在家，多次联系也拒绝回家查看，郑某只好求助物业。物业公司在王某同意下撬锁开门，发现王某家卫生间反水，因房屋长期空置，地漏均被王某封堵，污水进完后外溢至客厅。物业公司组织疏通管道后，存水情况消失，但发现公共下水管道内有堵塞现象，工程人员清理出碎块、渣子等硬物。郑某认为王某长期不在家，漏水后其与王某联系，王某也不开门，自家房顶长期被泡造成损失，物业公司对共用的排污主管道负有维护和维修的责任，管道堵塞反水，物业公司已应承担责任，故起诉要求王某与物业公司共同将房屋恢复原状。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郑某房屋受损的直接原因，细干房屋

0: 所在楼栋的污水管道被杂物堵塞所致。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服务者，对公共排污主管道负有维护和维修的责任。管道堵塞未及时处理是导致漏水的初始原因，物业存在过错。王某作为郑某楼上住户，其对房屋亦具有管理维护义务。郑某多次联系王某，王某拒绝配合开门查验，对楼下损失的扩大负有责任。由此判决物业公司与王某分别对郑某承担 70% 和 30% 的责任。
1: 民法典第942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物业公司在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时，应对污水管道等公共排水管道定期巡查养护，针对楼龄较高、管道老化严重的小区，要加强维修养护巡查的频率。对新入住装修的业主，要提醒告知不要向公共管道内投放易堵物。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应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互助团结、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应关系。根据这条法律规定，如果业主长期空置房屋，也要积极配合查验或者维修维护工作，避免造成损失的扩大。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
10: 信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

0: 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

0: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之外精确地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

0: 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 通过这段工程，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2: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4: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3: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5: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6: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3: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7: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8: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0: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9: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1: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9: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9: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8: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2: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6: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3: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13: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8: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8: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8: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8: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1: 空中问诊节目
0: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官方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从两周之前呢，我们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制作推出的系列专题节目《运动有依靠》正式上线了。今天呢，是我们这样的一档专题节目的第三期啊。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哪位专家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呢？欢迎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连续关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而我们今天的话题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大家都是听到过的，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运动不仅是健康方式，健身方式更是一味良药。那么就在前不久，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和天津市体育局联合公布了20家医体融合运动防治慢病先行试点医疗机构的名单，天津在全国率先构建起体育加医疗深度融合的省级服务平台。那么这20家试点呢，就是服务百姓的第一线。之前啊，我们的节目带着大家呢走进了天津医院，也了解了脊柱侧弯领域如何通过运动处方来进行康复和治疗。而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走进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疾病呢长期位居我国居民死亡病因的首位，很多冠心病的患者呢是在做完了支架搭桥的手术之后，只重视吃药复查，却忽略了至关重要的心脏康复，陷入到不敢动、不会动、乱运动的误区，导致病情反复，反复住院。那么如何为所有人，尤其是心血管病的患者制定安全、科学而精准的运动处方呢？今晚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运动有依靠。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呢，我们欢迎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彤，欢迎您，刘主任。
1: 好，大家好。
0: 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向丽，欢迎您，刘主任。
2: 大家好。
0: 我们今天有两位刘主任啊，同时做客了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了，今天的这个话题为什么说和所有的听众网友都是息息相关呢？也许您会觉得我是一位没有任何心脏类疾病的健康人群啊，那是不是我就可以想怎样运动就怎样运动啊？但其实，如果您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您会发现，也许您之前的很多的运动的方式其实是有误区，甚至是有错误的。那我们的另外一个维度呢，就是本身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是不是感觉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运动和自己有关了呢？那同样是一个误区。好，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交流互动。您可以随时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可以呢在视频的公屏上随时发来留言。另外，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现在已经开通，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拨打。今天呢，来自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的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随时的接听您的热线，有任何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和我们的医生来进行交流了。当然了，听了我们的直播啊，您也可以呢随时随刻的把您所关注的话题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当中发来留言，我们和专家直接交流。我们说心脏呢是人体全身血液循环的动力泵，也是最重要的器官了。那么对于运动来说呢，所有人的第一感受是这样的，刘主任，就是一动心脏是最先有反应的啊。比如说快速的运动，激烈的运动，可能我们就心跳砰砰砰砰会很快，但是可能相对比如说慢走啊，或者是一些平缓的运动呢，在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心脏也会有一些的 感觉。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想先和您这样的一位心内科的专家聊这个话题，就是刘主任，能不能告诉我们心脏和运动之间它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刘主任。
1: 我是这么考虑的啊，因为心脏和运动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特别紧密的关系。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刚才您提到的，我们这个运动以后啊，就可以引起我们的心跳加速啊，同时呢，你会感觉到你心跳的收缩力会增强，就感觉我们跳的重了、沉了，另外呢，我们的心跳的速度也会加快，那这是正常的一个反应的现象。所以我们基本每个人啊，在运动以后，你的心跳和收缩率啊都会加快和加速。那如果这个人的话，就是在运动以后的他的心跳没有加速，那反倒是一个病态问题，反倒有其他的疾病。所以我想呢，运动以后啊，那心跳是一个正常的反应。那么为什么会有运动以后心跳加速和收缩率增强的一个作用呢？就大家可以想见，我们运动以后呢，我们的全身的啊各个器官，我们都会需要啊更多的一个血供和氧供，
0: 对
1: 啊，特别是我们全身的肌肉组织。那这样的话，我们只有心脏啊加快的我们的心跳啊加快我们的心脏的心排血量。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心收缩力等于心排血量乘以心率。那这样的话，心率加快，心排量加快，那我们呢啊整体的全身的组织器官呢就得到更好的一个血液供应和氧气的供应。这样的话，保证我们能够啊，这个正常的进行运动。
0: 还听到了刘同主任的这一番解读，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内心在有一些小连串的问号出现了，不要着急。其实我们请刘主任做的第一道问题的这个解读，为我们后面的更多的内容做了一个非常充分的铺垫，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运动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也要和大家讲运动和心脏之间的关系。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心脏，每一个人心脏他每天跳动的状态可能不太一样，有些健康的朋友，年轻的朋友，他可能呢非常的这个跳动的非常有力啊，非常的有节奏。但是呢，可能一些中老年朋友或者是一些老年朋友，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他围绕着心脏，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放弃了运动，感觉我一定要静静的默默的等待着，不要触动我的心脏，不要让它太激烈的运动，可能对我的身体会有影响。那么这到底对还是不对呢？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又来了，刘主任能不能先说说围绕着心血管我们常见的这种疾病都有哪些呢？比较常见的。
1: 好的，感谢您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心血管疾病常见的一个疾病呢，就是这个冠心病。
0: 冠心病
1: 啊，就是我们啊冠状动脉的这个血管啊，那引起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进一步引起狭窄啊，导致我们心肌的一个供血供氧不足的一个疾病啊，这个是最常见的。
0: 最常见的。
1: 那第二种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还有一些严重的冠心病的话啊，引起了心肌梗死。进一步呢可以导致心力衰竭啊，那他的心肌的一个功能就会出现明显的下降。那这些病人的话，其实现在在中国的调查来讲比例也比较高。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啊可能更多见的就是这种啊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
0: 心律失常。
1: 那么包括了我们常见的早搏啊，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有，但不一定早搏都有这个心脏病啊，早搏多了才有可能是考虑是一个器质性心脏病。那么另外呢，就是各种类型的这个快速性心律失常，比如我们的房颤啊，心房颤动，那么还有房扑啊，甚至严重的还有室性的心律失常。那这些疾病往往是相比早搏来讲，可能它的这个恶性程度啊就会高一点。那其他我们在泛泛说的话，刚才提到了我们常见的冠心病、心衰啊和这个心律失常之外呢，啊包括现在也有的专家把我们的啊高血压呀，啊把我们其他动脉粥样硬化的疾病啊还没有出现狭窄的疾病也归到我们心管疾病之中，那么也啊注意我们的预防，我们高血压啊包括我们的糖尿病啊高血脂症，那这些都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或者引发我们的冠心病。啊，包括我们的心衰、心律失常，所以这些疾病我们在预防来讲的话，更要重视啊，更要前移。
0: 是的，哎，那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想让您用最简短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字、两个字来回答，就是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些心血管类的疾病，那么一旦患有这些疾病的朋友，是不是就不能运动了？
1: 我觉得这些疾病的患者啊，不但啊不是不能运动，还建议要运动，但是又一定要一个啊健康的运动方式。那么刚才就提到了运动处方的问题。
0: 对。
1: 那么我们怎么运动？那么其实啊有一个啊很规范的或者科学的运动方式啊，我们要啊规律的 适当的运动。
0: 是的，刚刚提到的这些，其实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就该对号入座了啊。冠心病是最大的一部分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人群了，而很多的朋友觉得我有了冠心病，我后面可能会有很多一系列的心脏的不同的这种不适的日常的反应了啊。那对于运动来说呢，我就不要轻易参与了，甚至很多朋友呢感觉我最好静静的不要动啊，最安全。但是呢，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刘主任，心血管疾病的话，就是我们提到的冠心病，很多人认为只有吃药才能控制它，那这是唯一的手段吗？只有吃药才能控制好冠心病吗？
1: 那么其实冠心病的一个治疗，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治疗手段，
0: 还有很多，
1: 包括我们最关键的就是生活方式的这个干预啊，其实包括了饮食啊，规律的饮食，合理的膳食，那么另外就是一个合理的运动。那么合理的运动来讲的话，其实啊也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啊，一会儿刘向立刘主任会给大家讲一下具体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对啊这冠心病的人群来讲的话，一定要规范的一个按照一个医生一个健康的要求啊，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运动方式。
0: 就在我们两位专家的身后，我们已经看到了冠心病的康复的五大处方啊。我们也请旁边的刘主任，另外一位刘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也正好结合着您身后的这张图片啊，给大家讲一讲冠心病康复的这五大处方当中，除了刚才提到的药物处方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所有的有心血管病的朋友都说了我得吃药啊，我得定期服药，但是其他这几种确实可能不被大家所熟知和了解，是不是？
2: 是的。
0: 就
2: 是现在这个心脏康复的这种治疗现在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了。但是呢我们病人老百姓可能还不太了解，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在提倡的五大处方。就冠心病他得了病以后，他可能只关注到吃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冠心病的康复治疗其实是有五大处方的。药物治疗以外呢，还有这个运动处方、营养处方、还有心理睡眠处方，还有就是戒烟处方。但是在这里面这个五大处方就可以分成药物处方和非药物处方，
0: 非药物的
2: 这两大类。这两大类里面，非药物处方里面其实核心是运动处方。
0: 核心就是运动处方啊。
2: 对，
0: 当然其实看了这个图片，我们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营养处方啊、心理这个处方还有戒烟处方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一提到运动处方呢，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这个核心的作用，能不能告诉我们，既然运动处方是心脏康复五大处方当中的核心，那么通过运动来康复我们的心脏它到底有多重要？有多重要呢？
2: 有多重要可以这么说。下一张图片可以看到。
0: 好，我们再看看。
2: 对，那运动是良医，运动是良药。那它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它的这个运动它是一种药啊，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单纯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业余爱好了。那有的人愿意运动，喜爱运动，有的人不喜爱运动，它可能是一个爱好，但实际上如果对于冠心病的病人来说，它是一种治疗方式啊。运动是良药，我们得提高到这个高度来认识。
0: 好，那么我们还请刘同主任再给我们，因为您在临床啊做了多年的这个心内的这样的治疗，遇到了更多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病例，那么大家更多的是找您来开药方啊。刘主任，我这个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我这个房颤也好等等，我需要用什么药物来控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和运动之间可以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关联。那么您平常在给患者开药方的时候，您会给他们一个运动的建议吗，主任？
1: 我是大部分患者都会有一个建议，但是呢，就是很多的具体的建议，我可能还要到我们这个我们心脏这个我们康复专业啊，刘向立刘主任这边来具体开。那么我们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包括做了支架的病人，甚至我们说一些心衰的病人、心肌病的病人，并不是远离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有一个合理的、适度的运动处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啊，大家可能原来也听说过有一些啊这个案例啊，包括过度运动啊引起心脏猝死一个案例啊，引发了社会的关注。那么我们什么样的运动才是合理的运动啊？这里头有科学的一个规律啊，科学的学问。我们其实很多医生是要对病人来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这个评估啊，评估这个很重要。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比如心肺运动实验，通过其他的方法来给患者进行评估以后，开具一个 啊患者个体化的运动处方，每一个病人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什么样的病人运动到什么程度，每天多长时间啊，什么程度啊，如何监测，我们都会需要啊我们医生的一个指导。
0: 是的。好的，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今晚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欢迎大家呢通过多种方式来交流互动。今天呢，您可以直接进入到天津新闻广播以及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在公屏上随时呢给我们的专家来留言提问题啊，我们来第一时间呢给您做一个答疑解惑。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直接把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彤刘主任，以及呢第二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向丽刘主任，两位刘主任同时的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打通了23530909的热线电话呢，今天医大二院的心内科的医护团队也在导播间，可以随时的为您答疑解惑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可能和之前很多的话题，因为我们关注了很多心脏心血管疾病方面的这样的预防治疗的话题，观众和网友当中呢，关心病的人群和比例是不小的，而且呢，现在呢，围绕着。

0: 心血管疾病，像刚才刘主任特别提到的，突发的这种心梗啊，这种猝死啊等等，其实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全人群的这种健康的威胁还是巨大的。很多人呢是恐惧，很多人呢是想找到更好的治疗的方式，更多的人呢可能以为我们只有按时的吃药才可以实现一个控制病情。但是今天我们提出了运动是良医，运动是良药这样的一个理念，心脏康复的运动处方到底该怎么开？如何像刘同主任所提到的，精准的对标到每一个患者的身上，开出一个更适合您的运动处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了。我们想接下来呢，请我们的两位专家也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来，介绍一下。尤其呢，医大二院，刚才我们说作为这一次的20家试点之一啊，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体融合的20家医疗机构，有一个医疗机构的名单，其中有我们医大二院。那心血管疾病同时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优势学科。我们想知道，心脏康复当中的运动处方和传统的心血管病的诊疗相比，到底它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我们
1: 我
0: 问问
1: 来
0: 刘
1: 说
0: 老，
1: 一下，
0: 哎，问问刘主任。
1: 我觉得它的不同还是比较巨大，区别还是比较
0: 比
1: 大
0: 较
1: 的，
0: 大的，
1: 对，比较大的。那首先来说就是适应症。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治疗，或者是其一个治疗，它可能只治疗一种疾病。那我们从老百姓心里来说呢，我们特别希望是不是有一种治疗能够治疗，各种心血管疾病，甚至能够包治百病，这是我们病人可能心里所盼望的哈。但是从理智上告诉我们，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非要找到这么一个治疗方法呢，我觉得可以说是运动康复。所以它的适应症非常广，它不仅可以适用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它还可以适用于其他疾病的患者，甚至是健康的人，他也需要去进行运动。所以在适应症方，我们在给病人做运动康复的时候，在适应症方面，我们其实不用太多的顾虑，他肯定是需要有这个运动的。但是我们在康复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禁忌症。就是病人他确实是需要运动，但是如果是一个危重症的病人，有一个急性的这种病变的这个情况下，他是需要绝对卧床，他是不能运动的。所以我们作为我们医生来说，我们可能需要来判断评估他有没有运动的禁忌症，这是我们的需要关注的。他跟健康人比就不一样，健康人他可能就没有这个禁忌症。还有一种区别呢，就是我们病人生病了去医院看病，病人医生给他药了，给他做手术了，实际上病人是在被动的接受治疗。但如果是一个运动康复呢，我们给了运动处方以后，需要他主动的来参与，他必须得执行我们的运动处方才能获益啊。他如果是被动的接受了，但是他不去执行，那他是运动处方再好啊，再有这个科学性，他也不会从中获益的，等于是废纸一张了。所以这个主动参与就跟其他的这种传统治疗是不一样的。
0: 好的，这些呢是最大的一个区别。但是我们还有朋友也关注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运动处方啊，心脏康复，那有些朋友说了，我去健身房行不行？那我们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们就到健身房，我们撸撸铁啊，我们跑跑这个，在跑步机上活动活动，这些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些本质上的不同？
1: 是不一样
0: 的，不
1: 的
0: 一样。
1: 对，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心血管疾病的病人，
0: 病人
1: 啊，他运动是不是会有风险？所以首先在我们做运动康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公认的一个共识，就是没有评估就没有康复。就是如果你给病人做运动康复的时候，前提是得有评估，如果没有评估，你就不要给他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评估哪些内容，我也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
0: 好，我们看看。
1: 那我们的这个，这两个图片就是我们要评估的一个内容哈。第一个内容就是病情，就是我们得知道这个病人他有哪些疾病，他这些疾病处于哪个阶段哈。他现在有没有症状，对他的整个的病情要做一个全面评估，这是第一个评估。第二个评估呢，就是他的身体状态的评估。我们在专业上是叫体适能的评估。体适能评估呢有三个方面，一个呢，第一个就是有氧 运动的运动耐力的评估，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

0: 这也是一个测试上肢肌肉的耐力的一个评估。那这样评估以后，我们就知道他的这个运动力量在哪个水平。再有呢，就是一个平衡性的一个评估，还有一个柔韧性评估。那这个也比较简单，就是让病人站在这个平地上，然后抬起一条腿来，然后看他能保持平衡多长时间，在这有一个时间就做一个记录，这就是一个测试的一个量化啊，这是三个这三方面的这种评估，就是一个体适能的评估。第三方面的评估，那就是他的这个运动病症的评估，就是如果一个人去运动，他是比如说在特别热的这样夏天桑拿天运动，他就容易中暑。那这个他运动中中暑就是一个运动病症，所以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评估完了有风险，我们可能就不建议他在这种天气里进行运动了。就是一般就是简单的总结，就是三个评估：通过病情、通过体适能、通过运动病症的风险，通过这三方面进行评估。
1: 全维度的啊，要对一个患者，他进行康复的之前，其实最重要的是把评估先做好啊，无评估不运动。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那刚才呢，其实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心肺运动试验啊，刚才说到的这个心肺运动实验是个金标准，也是专业的医学评估。我们也想请我们的专家能不能给大家重点的来说说这个心肺运动的试验，好吗？主任，
0: 好的。就是
1: 他是怎么做的？
0: 就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评估运动耐力的时候去做心肺运动实验。因为这是一个金标准。那他在他的结果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数据。那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个数据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摄氧量，这是检测出来的。一般我们可能通过一些个公式能够测试出来一个人的摄氧量，那是这个是有一些个这种对不是个体化的，可能会跟你的个人有出入的。但是如果要是测试出来的，那就是你的摄氧量啊。那摄氧量呢，包括两种，一个叫峰值摄氧量，一个叫无氧阈摄氧量，这两个指标都非常重要。那什么是峰值摄氧量呢？峰摄氧量就是一个你运动到极限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这个摄氧量。如果这个在这个状态下，你再增加运动量，再增加运动时间，那么你的摄氧量也不会再增加了。所以这个就是你的最大摄氧量。那这个数值会告诉你你的运动极限在哪里啊，这个就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无氧阈摄氧量。无氧阈摄氧量呢，就是你人体在运动到一定强度的时候，它的身体功能在细胞水平上呢，它就需要无氧代谢来参与了。那这个临界点就是你运动强度的这个在中等强度的时候的临界点。那我们如果有这两个数据，在给病人制定运动处方的时候就非常有价值。我们就会根据这个数值来推荐他适合做什么运动。那除了这些数据呢，我们可能在心肺运动实验里面，我们还有其他的重要的数据。比如说代谢当量，它的运动到最大量的时候，它的代谢当量是多少？还有呢，就是心电图是怎么样的，血压是怎么样的，心率是怎么样的？那这些数据能够告诉我们，它在运动当中出现心血管风险有多大？因为就老百姓很担心我们运动当中有没有猝死的风险。那么通过这个检查呢，可能这些数据呢就能够给我们一些提示，它的运动风险有多大。
1: 就是在您身后的这个仪器上来完成这个心肺的运动实验，
0: 对
1: 吗？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设备，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展示一下，这就是我们一大二院我们的这个在进行运动康复、心脏康复的时候，我们先要做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对吗？
0: 对。
1: 而且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重要的数值，它能够通过这个数值，由我们的医生就是为大家来开具运动处方的一个抓手，对吗？
0: 对，是这样的。
1: 什么样的身体状态，什么样的情况适合什么样的运动，而且这项运动是怎样的一个量，都可以 做一个非常清晰的评估出来，
0: 对
1: 吗？对，
0: 是这样的。
1: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了啊。
0: 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还有我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啊，大家有问题，您可以随时来互动。比如说，您现在是一个健康人群，您也不要觉得这件事和自己没关系啊。可能您现在正在进行的运动不一定是最适合您的，或者说您并不知道这项运动对你来说什么样的情况是峰值啊。刚才两位专家。

0: 都提到了科学运动很重要。另外呢，就是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那就更要关注一下了。您有没有做过刚才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心肺的运动的试验？这个试验出来的数据会直接的指导您在日后服药的同时，还可以开展一系列的哪些适合您的运动内容。那我们可以随时呢和我们今天的专家来互动了，23530909，23530909，您也可以把问题呢直接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公屏上可以随时的留言。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有些朋友是健康人群，健康人群可能会觉得自己心脏挺好的啊，蹦蹦蹦，每天很健康。他觉得我既没有冠心病，也没有心律失常，更不会有心衰，那我就可以开练，随意的开练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也有必要来做我们这个心肺运动的实验，同时也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心脏康复的常识呢？主任，
1: 是的，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就是我们普通人在运动当中应该注意什么。就是我觉得刚才我们说过无评估无康复，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也适用于普通人。那我们健康的人，我们做运动健身，我们其实目的不是为了打比赛出成绩，我们就是为了强身健体。所以那个我们这个评估就是为了什么？我们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能够取得一个好的一个
0: 运动效果。对。
1: 然后你看，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是有的长跑爱好者，他去跑马拉松。
0: 是的。
1: 那我们知道马拉松它的全程是42公里，它的关门时间是6小时。那如果说我们想在关门之前跑完这个马拉松到终点，我们计算一下，那它的这个配速大概就是每公里要8分30秒的这个运动强度。那我们这个运动强度，我们通过公式计算大概是多少呢？就是一个八个代谢当量。那如果这个跑者他做心肺运动实验，就像我们图展示的这个结果，这是心肺运动实验的结果。
0: 像
1: 他的代谢当量，我们看峰值是7.7，那他就不到八。那他这个人如果要去跑马拉松，我们就完全可以预测，他不可能在六个小时之内跑完全程。
0: 是的，
1: 对，甚至说如果他要是强行这么跑的话，他不到终点他就会出风险了。
0: 对，
1: 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检查、这个评估的价值。
0: 是，怪不得现在的每一次的马拉松大赛之前啊，也推荐大家去做一个这个心肺的这样的一个评估，这是一个避免风险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数据的支持啊。你要相信科学，你不能说我靠毅力，我靠这个勇气来完成这个，那是不科学的，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啊。好，那么你看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已经有听众来互动了。这位朋友呢问了个问题，他说他是一位64岁的女性，带24小时的监测结果显示早搏，平时呢他的这个他说湿度大的时候会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而且爱出汗。他想问问专家，这个现象会不会和早搏有关系？他的血压平常呢是高压108，低压68，心率65，没有糖尿病。他这种情况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平时注意些什么？我们先问问刘彤主任，这位64岁的女性。
2: 我们一个关键的信息啊，在这边是缺失的，因为我们关注的是早搏的量是多少。我们现在专业术语叫早搏的负荷。就是24小时动态心电图的目的呢，就是看它24小时里边早搏的数量比上所有的心跳的数量的占比，就说实早的负荷。那么实早负荷，我们根据负荷的情况呢，其实也可以分成轻、中、重几度我们比如如果实早负荷小于1%以下的，那就算轻度的，就比较少，问题不大。那如果1%到5%的，那可能这些病人啊就需要进一步的治疗，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调整。那么如果超过5%到10%的，那可能这些病人就相对比较重了，那大部分患者都需要用药甚至要观察。那如果超过10%的，甚至可能需要微创的一个手术消融治疗。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早搏的一个占比，那来判断 它是不是啊需要进一步的干预和治疗。
0: 嗯，
2: 我想如果只是少数的早搏，因为不知道这位听友大概有多少早搏，
0: 嗯，
2: 就是说那么我们可以就是通过甚至通过运动啊，
0: 嗯，
2: 甚至可以减少早搏，但是这里头一定要规范的科学的运动，就像向内主任说的，我们要做个心肺运动实验，运动以后看看早搏是多了还是少了。
0: 哦，
2: 啊，如果身体健康的人其实运动以后早搏反倒减少了，如果有器质心脏病的患者，
0: 哦，
2: 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了早搏，那这时候或者加重了早搏，
0: 嗯，
2: 那可能这个病人就不太适合做运动，或者在某种范围内啊才能做啊一定量的一个运动。
0: 嗯，
2: 所以这里头刚才提到的就一定要啊遵循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原则来进行运动。
0: 哦，
2: 刚才这个听友提到了这个，嗯，是感觉湿度大的时候有症状，这个可能不一定和我们早搏症状有关系。
0: 嗯，
2: 早搏的症状一般都是心慌啊，
0: 嗯，
2: 啊心跳间歇感啊，心律不齐的感觉，
0: 嗯，
2: 啊一般是没有这个湿度感觉这种感觉，那应该不是早搏相关的。
0: 嗯，它整体的血压呢也不太高啊，高压才108，低压也60多。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位朋友确实可以像刘同主任所建议的啊，做一个心肺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测试，也许真的可以实现不服药，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运动的方式，就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早搏的情况得到一个调整和改善，您说是不是？
2: 是的。
0: 嗯，好，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像这位朋友一样，可以来提出啊。我们呢，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啊，我们心内科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都来自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有听众打进了热线，也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戴上耳机好吗？
2: 好的，
0: 我们来听一下听众的提问是什么啊。好，我们来听听三线朋友的问题。你好，三线的朋友。你好，喂。
3: 喂，
0: 哎，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3: 好嘞。
0: 嗯，您说吧。
3: 我说。
0: 嗯，
3: 我是三号线哈。
0: 嗯，对了，您说。
3: 这个我呀，在去年
0: 嗯
3: 在咱们医院做了支架。
0: 哦，做支架了，嗯，
3: 啊，做支架了，
0: 嗯，
3: 做支架以后，我就认真的恢复了一下身体状况，
0: 嗯，
3: 情况不错，
0: 嗯，
3: 我也懂得应该用运动，适当运动，
0: 嗯，
3: 来恢复心脏，
0: 嗯，
3: 可是我是一个运动盲，
0: 哦，嗯，
3: 不知道用哪种运动比较合适。
0: 这个问题提到点儿上了啊！
3: 哎，
0: 嗯，那个
3: 我想请刘同刘主任或者是您刘主任，
0: 哎，两位刘主任，对，叔叔，我先问您一个问题，您的年龄能说一下吗？
3: 82。
0: 哦，82岁了，去年做的支架是吗？
3: 对。
0: 哦，好的，那我们的向立主任能不能给这位82岁的爷爷，解释一下他的这个特别好的问题啊？他想通过运动来改善啊？
1: 对。这位老先生是非常高龄啊，
0: 嗯，
1: 就是他能不能做呢？我们就回答是肯定的啊，
0: 嗯，
1: 就是运动康复跟年龄好像关系不大，我们还是得先评估病情，啊，跟如果病情允许的话，是完全可以进行运动康复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评估很重要，
0: 嗯，
1: 啊，那就比如说他的冠心病放过支架了。那么现在的冠心病的病情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症状？
0: 嗯，
1: 如果老先生来到我们医院进行运动康复，我们肯定是先进行一个病情的评估，就是刚才说的。
3: 我打扰您一下。
0: 嗯，
3: 今天上午，
0: 嗯，
3: 社区医院，
0: 嗯，
3: 给老年人做体检，
0: 嗯，
3: 做心电图，做血压，
0: 嗯，
3: 都没问题。
0: 嚯，
3: 哦，
0: 好，
3: 我是117。其实心电图呢是代谢心率，
0: 嗯，
3: 我平常啊就是在小区里头那些个健身器随便那么活动活动，
0: 嗯，
3: 我觉得很不够，没有那个医学指导，
0: 哎，
3: 我们想在咱医院，
0: 嗯，
3: 我挂哪个科，找到哪个大夫来指导我，
0: 嗯。好，问到关键点了。
3: 我刚才啊查了一下网上。
0: 哎呦嚯，直接就查了，嗯。
3: 咱们心脏科里边啊，
0: 嗯，
3: 分了好多类了。
0: 哦。
3: 啊。
0: 嗯。
3: 没有这个运动康复这个。
0: 嗯。
3: 这个部门。
0: 嗯。给刘同主任提了一个新的要求，要再细化一点哈。对，看来这方面的需求的患者还是非常有这个人群的啊。
2: 是的。
0: 嗯。嗯。 再请向丽主任再给老先生回答一下。
1: 那老先生，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如果上现我们医院的心脏科门诊，您就可以找我，我叫刘向丽刘大夫啊。然后
3: 刘向丽，
1: 对。然后呢，您说的这个在小区健身好像确实感觉不够，那么这个是那个我们还是需要评估。如果您要来的话，我们就是要给您做一个刚才说病情评估，刚才您也说了，我听着好像问题不大。那么我们下一步就是给您做一个体适能的评估。
3: 我懂，我懂。
1: 对，评估完了，我觉得您需要做的运动啊，如果说一切都是没有禁忌症的前提下啊，那您的运动第一是要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什么呢？就是小区在小区散步，像您的年龄哈，可能那个这运动强度不能太大，那可能我们散步是不是可以？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因为还没有给您做评估。
3: 对，
1: 然后就是力量，
3: 对，
1: 对，还有就是力量训练和力量训练，回头我们也会给您做一个具体的指导。再就是一个平衡，
3: 会是吧？
0: 会有人指导您
3: 运动训练啊。我拿我孙子那哑铃啊，我拿不动。
0: 孙子的哑铃怎么可能拿得动？
1: 我们也有一些窍门。回头我就跟您说一下，拿不动哑铃怎么办？我们可以矿泉水瓶子，对吧？
3: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然后
3: 我就现在想通过哪个挂哪个号来找到您。
0: 好，直接挂到我们心内科，可以找到刘主任吗？
1: 可以的。
0: 您把门诊时间可以说给这位老先生。
1: 我是每周的周五全天上下午都有门诊，还有是周六的上午有门诊，您就可以在这个时间来找我。
3: 哦，好好。
0: 好吧，老先生啊，82岁。
3: 哪个部门啊？
1: 就是心脏内科。
3: 就心脏内科。
1: 对。
3: 因为我是心脏啊，做的是王学义王主任给做的。
1: 好。
3: 所以我有时候复查呢，就礼拜一。他是礼拜一的，是吧？那我要是运动康复呢？我就礼拜五找您。
1: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嘿，老先生都给自己规划好了啊。好的，好，祝您健康，好吗？您这个现在的心脏的情况比我都强啊！您这个奔100岁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吗？好，祝您健康长寿，再见。
3: 谢谢
0: 这位爷爷的参与啊。确实，刘彤主任感觉到了啊，我们这个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当然像这位是做了这个支架的老先生，可能还有一些可能平常要到您的门诊，比如说找您要调药啊，找您去做评估啊等等，但是他们其实可能主动要求，哎，我是不是应该对我的心脏有一个非药物类的这种康复，这方面的概念和理念现在还没有做到深入人心。所以我们这样的节目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听众和网友能够了解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脏要让它永葆青春，还是要有不同手段的这种康复的。但是呢，如果说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不同的康复，像您说的要评估，那这个评估是先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像您的门诊啊，像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位王主任的门诊啊，先去做这样的一个复查，然后再去向李主任这边，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这个一站式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心内科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可以让我们的患者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流程，比较顺畅的从服药、从非药物治疗、从评估再到康复，能够串起来，这样有没有，主任？
2: 向丽主任，我们也是在正在做相关的一些工作啊，包括我们在这个患者出院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的是这有的时候呢，是有的不同的主诊医生可能要求也不一样。有的主诊医生可能会给病人一个这个健康的一个康复运动康复方案，有的病人的话可能包括一些特殊病人，比如急性心梗的病人，那么他对早期的运动是有限制的，
0: 是的，
2: 可能我们主任呢更关注于他的这个后续的服药过
0: 服药
2: 这方面呢确实是有一些欠缺。
0: 但
2: 是对一些普通的这个支架的病人，我们也在科里头也在强调我们运动康复的重要性。那这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正在建立向丽主任也正在建立一个这个流程，看怎么能做一个一体化的一个流程，包括我们一些宣传手册的制定啊，包括我们这个术后的到什么时间，比如我们做支架，因为不同的病人也是不一样的，什么时间，比如心梗的病人什么时间开始启动运动康复，
0: 没错，
2: 比如普通做支架的患者我们什么时间开始启动，这个是都有些区别，包括房颤的患者，那么我想每类的 心血管疾病，那他运动康复的起始的时间，
0: 嗯
2: 啊，包括他的运动的情况，那么都是啊不一样的。那这方面确实还有一个规范化的一个科学的合理的一个指导。
0: 是，患者其实是有呼声的啊，也是有期待的。好，那么结合刚才这位老先生的问题啊，也结合刚才刘彤主任提到的，有听众就说了，我确实就有房颤，想问问主任，运动会不会导致发作？
2: 啊，是这样，那个运动和房颤是十分复杂的关系啊，
0: 是
2: 它是双向、
0: 啊，
2: 我们可以叫双向关系，
0: 嗯、
2: 互为因果。
0: 哦、
2: 首先啊，运动啊，这个可以导致房颤、
0: 哦，
2: 特别是过度的运动，

0: 可以导致房颤啊。其实现在我们运动员里边房颤的发生率还是很高的。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啊，这个房颤的患者经由合理的运动可以降低今后房颤复发的风险。所以这里头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就跟我们刚才向李主任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为什么要评估呢？其实我们房颤的患者其实也应该一个合理的评估。但无论如何的话，其实现在我们一个相对一个啊比较适用、比较人群比较多的一个标准的运动方案，就是我们比较好记的，比如我每天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每周5次啊，加一块150分钟啊，这个方案是比较标准的一个方案。啊，但这种情况来讲，建议大家就是啊，无论是房颤啊，还有其他心血管疾病，不要做过度的啊，在我们没有评估之前啊，不要做过度的很强的运动啊，特别是我们冠心病做完支架的患者，那么我们推荐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啊，这是比较安全的，相对比较安全。你不要说啊跑马拉松啊或者快跑啊，那这些在你没有进行评估之前啊都有很大的风险。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体会呢，前段时间我们开会跟我们心血管这些专家也在聊啊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两大运动误区呢，就是一个要不就是不动啊，我有的病人哎我做了支架了我不敢动，天天躺着，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久坐啊，这是一个很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我们一定要动，但是动到什么程度，我们有的人又觉得哎我要运动，要过度的运动，也是一个误区。所以好多时候呢，我们在啊人很辛苦很累的时候，本来就很辛苦，你工作了一天，那么我觉得很多运动来缓解自己的疲劳，其实这是有风险的，就是已经很疲劳了，你还去快跑或者跑马拉松，这是风险是很高啊，有心脏猝死的一个危险。所以我想呢，你在人特别疲劳的时候，已经很累了，这时你千万不要过度的运动，一定要休息。啊，已经很累了，就是身体给个信号，就是我要休息了，对吧？但你要运动的话，一定要规律的。按照我们健康运动方式来运动，你不要说过度运动。但是现在目前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些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啊，他是运动是过度的，所以刚才提到的我们一个很好的运动评估啊，到底我们指导你告诉你循序渐进的增加你的运动量，这个是要过程的，不是说我们今天评估可能过了半年你的运动量就可能当量就刚才向主任提到就可能会增加，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不要说一蹴而就，一下就很强的运动，这样的话就会增加患者的风险。
1: 是的，特别的重要的提示啊，刚才我们的两位主任都给到了，心梗之后啊，有支架的患者是可以动，但是要评估啊。房颤的患者也可以动，但是更要评估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会对应不同的运动处方。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个运动处方都包括哪些内涵呢？心脏的整个的康复的运动处方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也请向丽主任再给介绍一下。
2: 就刚才就像刘彤主任刚才说的，
1: 是的，
2: 我们的运动处方啊是很重要的。运动处方的内容是包括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共需要遵循的是 FITTVP 原则，就是运动处方内容的英文的第一个字母的一个聚集啊。那我们看那 F 代表什么呢？就是运动频率。运动频率一般是每周3到5次，但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他需要3次还是5次，那评估以后我们就能定下来。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运动不能过度，那就是说的是运动强度。
1: 运动强度，
2: 对，我们运动强度怎么来进行一个定量评估呢？就是我们的目标心率是什么，还有你的主观的运动当中你的主观的感觉，你的疲劳程度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可以定量来定。还有就是你每次运动的时间是多少，那么我们可以大概说一下30到60分钟啊，那一般呢不建议超过60分钟。那还有就是运动类型，这个其实我们希望重点强调一下。运动类型就有氧运动、力量运动和柔韧性运动，这个三个运动类型其实都是很需要的。对于我们老百姓，我们一般人如果没有这个运动康复的理念，他可能就认为运动只是一个散步、跑步，那这种这些都叫有氧运动。所以他们就把运动康复等同于有氧运动，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我们需要有三方面的运动类型。还有就是 每周的运动总量，还有就是如果运动到一定程度，他已经身体调状态已经改善了，就不能沿用以前的运动处方了，就要有一个调整，
1: 换方子，
2: 哎，就要进有一个进阶，
1: 有一个调整，
2: 有一个提高，
1: 嗯，
2: 那这样的话就叫运动进阶，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记住它的原则叫 FITTVP 原则，
1: 这样的一个运动处方的原则啊，哎，正好刚才呢，我们刘通主任提到了这个，身体给到的什么样的信号叫运动过度？有位朋友想问您，过度运动的信号是什么？
0: 啊，这个不能叫过度运动的信号，就是一个预警信号，就是我们觉得如果觉得啊，今天我已经很劳累了，啊，有的时候已经很疲乏了，那这时候的话，其实身体会有一些感觉，就是今天很累，很不舒服，那这时候就是有的。这个有的人的话感觉还要需要高强度的运动来排解，我看能不能缓解，但有的时候是行，但有的时候就会增加它的风险。
1: 对，
0: 因为刚才乡里主任提到了我们怎么评估我们是中等强度高强度的，我们就还是按照我们目标心率，所以我们要学会啊，这个大家计算一下我们的目标心率啊，就是运动的目标心率，可以让乡里主任我讲讲我们
1: 目标心率
0: 怎么计算，
1: 对，怎么计算
0: 目标心率。
2: 那目标心率呢可能跟年龄有关系，那、我们如果用220减年龄，这就是你的最大运动的心率。
1: 嗯
2: 啊，那有的人他可能他就运动的时候他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心率，要达到这样的心率那就是你的高强度了。
1: 啊，
2: 那我们按照这个心率呢，我们乘以一个系数。
1: 嗯
2: 啊，这但是这是很粗略了啊，就是那如果乘以一个，比如说40%，
1: 嗯
2: 啊，我们就是那这个它可能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啊。那我们还当然还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休息静息的心率，再加上一个我们的这个测量的这个计算的心率，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计算方法。那我们还是愿意通过心肺运动实验来确定它的目标心率是多少。
1: 是的，这个更精准，更标准吗？
2: 对，就是这个公式计算总归是有误差的，就每个人有的时候误差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个体化比较精准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疲劳程度。那如果，但是刚才我们的听众说，我怎么能知道我的运动
1: 是不是过度
2: 强度刚刚好，或者是过度呢？自我感觉是最准的。就是你什么叫刚刚好？就是说你当时运动的时候，你能够跟别人说话，但是如果让你唱歌，你唱不了的，你的气息比较急促，你唱不了歌，但是你能说话。那这个强度就是我们比较希望的啊运动强度。那如果说已经运动到上气不接下气的那种喘起来了，说话都说不出来了，那肯定是运动过度。
1: 是的，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向丽主任呢，可能还是长期从事这个心脏康复和晕厥的治疗工作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晕厥的患者往往是不敢动的，那这个对于这样的患者，这个运动处方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设计？
2: 对，就是晕厥现在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各个年龄段它都可能出现晕厥，比如说儿童、青年、中年、老年哈，各个年龄段都会出现。一旦出现晕厥呢，这个病人就是一突发的一意识丧失，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然后他这个时间持续可能是不会很长，很快就能清醒，清醒以后呢又不会造成什么后遗症。但是即便是这样呢，对病人来说他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心理恐惧的，而且他如果要是在意识丧失的时候控制不住身体，他可能会突然的一个摔倒摔伤啊，或者是骨折。那晕厥原因很多，那我们呢就是跟大家在这里呢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血管迷走性晕厥。那这种晕厥大病人就他的治疗的这种心情就是特别迫切，但是我们呢就没有药物啊，这种血管迷走性晕厥的治疗它的主要治疗它不是药物啊，那是什么呢？就是综合的非药物治疗，那就是主要就包括有运动康复，这是一个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再有呢可能还有一些呼吸训练，还有一些就体外反搏其他的等等，但这都包括这种就叫非药物治疗。那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看到的这个训练。这个就一个第一个运动处方的内容呢，就是低中强度的有氧运动。然后重点要说的就是， 肌肉力量的训练，就是抗阻训练，对晕厥治疗非常有效。我们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它的上肢的肌肉的一个训练，这两个呢是下肢训练，这个是核心训练，那我们在这个治疗当中，我们这是我们这个这些动作我们都。

0: 会交给病人，让他做这种动作，就能够减少这种晕厥的次数。还有呢，我们想强调一下，我们怎么诊断这个血管迷走性晕厥，就是我们前头这个图。那它的主要的检查方法是直立倾斜实验，就是这个图。那如果说直立倾斜实验是阳性的，又能排除其他的晕厥的这些病因，我们就能诊断血管迷走晕厥。所以我们在治疗前提是一个确诊，如果确诊以后，我们就可以采取后面的刚才讲的运动康复的这种治疗。
1: 那这个直立倾斜的试验可以在我们医院来进行吗？
0: 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那我们医院就是常规做直立倾斜实验。如果有晕厥的病人，就欢迎他过来去给到我们这儿来做检查。然后能够得到一个确诊。
1: 那像刚才其实我们也有听众打进热线了，说我们这个做完复查就想到我们的康复这边来啊，做一些评估啊测试。那如果真正具体来实施这个康复的话，在我们医院也可以进行吗？
0: 对，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运动康复分三期。一期是在住院期间，在住院的时候做。那么我们刚才那个听众来打的电话，他可能说的是出院以后，那做的就是二期。在出院以后一年，那在我们医院做运动康复，就是这就是二期康复。然后一年以后，他这个运动康复在我们的指导下已经非常的规范了，已经很稳定了。那他回家也可以做运动康复，那这就叫三期心脏康复。一般心脏康复是分三期，
1: 二期是可以在我们医院进行的，三期就可以回到家里来进行了，
0: 对吗？
1: 是可以的。好，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有听众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也留言了，有一位我们的听友说他是7月份的时候正好就在我们医大二院做的这样的这个动态的心电图，那么他显示的报告呢是室性期前收缩总共是每24小时64次，其中单发56次，短振的时速24小时1振，每24小时1振，然后还有房性期前收缩总共是每24小时39次。他想问问主任，他这种情况下适合什么样的训练？
2: 其实跟前面的这个患者都差不太
1: 多。对，
2: 我们更关注的是他这一短振的时速啊，这种时速的话还是有一定风险。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时速呢，持续时间多久，可能在报告里可能会展现的。如果你要超过了30秒这种时速的话，往往是器质性的。如果很短，我们三个连续的早搏就可以叫做一次时速。如果只是偶发的一个3个心搏或者4个心搏的时速，我们可以先观察。如果时速时间很久，比如超过了10秒钟，那这个我们要进一步的检查，要住院检查甚至。所以这个时速和时早又不一样。时速的风险要比时早高。所以这种时速患者我觉得运动要小心。
1: 要小心。所以说他说他现在吃药控制的还不错，但是他也听到我们节目想参与到这个，看看用运动能不能改变一下。所以呢还是建议他到医院来做个科学的评估一下。对，好的。哎呀，我们今天节目也是接近了尾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专家。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想再问问刘彤主任啊，毕竟呢您也是咱们天津市心脏病学研究所的所长，对于整个呢我们心血管疾病的这些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包括呢我们在临床可能也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案例病例和经验，那么目前国际上关于运动与心脏康复的前沿研究啊，应用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实际的这种临床当中，加上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的这个运动处方的应用，未来医大二院在这方面还有没有新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和规划？我们也想听听主任您的想法。
2: 好的，这个也是我们医院的话，也是正在进行我们的三期建设工程。我们会依托我们建设工程以后呢，我们心脏科呢，我们的床位会进一步的扩大啊。今年我们7月份已经扩大到168张病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空间啊。到明年的话，我们到年底啊，有能够超过200张病床。这样的话，我们的住院条件啊就会明显的改善啊。我们现在都是双人间。那另外呢，我们会有一些空间啊，给我们心脏康复来做专门的康复的空间，因为现在确实在床位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拿到啊，这个在病房那边有专门的空间，所以后面的话，其实我们特别希望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康复的空间。那么我们会还这个目前正在购置一些啊最新型的国际上最先进的康复的设备啊。刚才我们提到运动的处方，我们的诊断心肺运动实验，那后面还我们还有一些康复专用的一些设备，
1: 太好
2: 啊。这些设备的话来讲的话，我想这个引入到我们这个中心的话。 会给更多

0: 心血管疾病患者带来福音的。
1: 是我们运动有依靠啊，这个医是我们的医生，是我们的医院啊，是我们的医学。好，最后我们再来问一下刘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0: 哎，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上午的这个在 D 座的一个啊特需门诊啊，在国际诊疗中心。
1: 嗯，
0: 周四下午是在 B 座的啊这个心脏科啊心律防颤动和心律失常门诊。
1: 好的，刘主任，您再介绍一下您的门诊。
2: 嗯，我的门诊是每周的周五上午和下午全天。
1: 好
2: 啊，然后就是周六的上午。
1: 好的，周五全天和周六的上午。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专家，谢谢刘彤主任，也谢谢刘向丽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于红建，视频编辑刘瑞，感谢您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

0: 少爷看人，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种糯口腔的年种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3: 那必须有啊！种糯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6: 解放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最近咱聊这些地儿啊，咱拢吧拢吧啊，归拢归拢，小道地儿、和兴村、尖山、西南楼，甭管哪儿吧，还有什么地儿啊，反正是啊，你聊天津卫就是你离不开水。怎么呢？您算

0: 吧，这些地儿哈，老先生们一回想，聊着聊着，哎，这出来个大水坑，对吧？要么就是说着说着，哎，这有条河。所以说，天津卫不光是这个大小河流穿城而过，它被分割出的这些陆地上，还总少不了坑塘洼淀。再加上天津又靠海，要不说天津是一座亲水的城市呢。外乡人到了天津，首先你就得适应，就是你得学会啊，如何与水相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首先你得有个安全意识。凡天津人从小这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就别跑河边，别跑坑边玩去啊，就灌输这种安全意识。与水亲，前提得安全，对吧？你横不能给那个大河大坑盖盖，对吧？在安全的前提下，享受水带给我们的财富。哎，你比如说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让天津一跃成为物流枢纽地区，对吧？这个集散地啊，哎，物流有了，就有人流和资金流，它就富。哎，天津卫的钱为嘛没脚脖子？这首先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然后还有就是丰富的河海两线，所以天津卫人口高嘛。哎，这口高呢，一是本地物产就丰富，二来这地儿它富裕，阔主多，那么它的商务交往就多，是吧？应酬多，酒席宴会这个需求就有了，它就诞生了很多的高级饭庄，山珍海味啊，对吧？这里的海味，它不是说皮皮虾啊、辣炒蛏子，那过去论铁线卖，那对吧？真正的高级海货得是鱼翅、海参啊、鱼肚。宴会讲究的是特色的吃嘛，吃海参席，吃这个燕翅席、鲍鱼席，是吧？你说给我来盆，来一大盘八珍豆腐、牛卧骨，完掉价了啊！咱听听少伟陈大厨给咱聊，好好聊聊民国时期天津卫真正的高端宴席。
1: 我们天津人宴会呢，就是海参席啊、鱼翅席啊、或燕翅席啊、鲍鱼席，接着什么鸭子席，还有什么普通宴席，它是按这个阶梯的主次的。这种席面顶端的是鱼鳟席，鱼鳟席现在见不到了。过去呢，我上班是听老师傅们讲过，就魏天成魏爷说过这个鱼鳟席，天津市没有了。以前最早呢，那个督军呢，那些个这个大官夫人呢，他们吃饭呢，最高级的就是鱼鳟。鱼鳟呢也是鲨鱼鳟呢，一般都是用干货。过去吃饭干货是最高级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吃鲜的。现在一吃这个鲜贝，过去鲜贝是没人吃的，过去鲜贝很便宜，得这个干货，最好加拿大，最好日本的七子贝，到广东叫腰柱，那个东西是最好的。过去鲜鱿鱼也没人吃，今天好像鲜鱿鱼卖的比干鱿鱼要贵。这个鲜的和干的缺乏嘛？缺乏就是空气和太阳的味道。现在好的东西基本都是干货，你鲜的，你鲜鱼翅恐怕就卖涨价了。干鱼翅发起来之后出来的，要卖的比鲜的要贵上几十倍。现在天津呢有几家店呢，现在卖的鱼肚，它是一种简单的民肚，民鱼肚啊，鳕鱼肚，真正的是黄鱼肚，现在卖的不多。黄鱼肚呢就必须叫花椒了。再有今天的鱼翅，今天的鱼翅炒起来2000多，好多人都几乎都是嫌贵都不吃。可是在旧时候啊，就包括解放以前啊，吃鱼翅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呢他吃鱼翅呢，他分不同的档次。比如说你这家巨有钱，你可能办一个重要事情必须得请人，就得吃那大排翅。那大排翅呢，就是现在天津人叫这个寇农寇老做过那个铜钱鱼翅。嘛叫铜钱鱼翅呢？就是那个鳝鱼那个背上那个鳍，直着贴那根鳍，它那个鳍呢叫铜钱鱼翅，也叫大排翅。过去人家请客的话，民国时请客的话，这讲究吃翅子，四五人吃翅子，就吃这么一个翅子。铜钱翅子必须得3斤到4斤，这个翅子分量足够大。然后呢，放那个40公分的大爬盘里头，上配几个小菜，配几个干果，然后来个饭菜，就吃那个翅子，光是翅子，那个4斤翅子，8人吃，一人吃半斤，就只能吃饱了。你说再大行不行？再大不好吃了，再大那个翅子基本就钙化了。 在赤子十几就

0: 就是个圆骨啊，如果你太大的话，底下成骨头了，硬了，所以就不好吃了，所以必须得3斤到4斤的。以前呢，就是10年前、20年前吧，在哪儿，在这个开饭店对面有个冯光，冯光大酒楼里头呢，进门呢，大堂里摆个吃的，那个吃的得10好几斤的摆子，外行人一看，哎呦，这个吃的这家店有实力，其实不然，其实这个吃的已经废了，他只能吃头上角上头上那点骨节，底下呢成骨头了。那底下都成羊拐角了，嚼不动了，所以它摆子完全就是为了营销，为了让你看我有多大牌面。其实呢，吃吃就不行了。有钱人能吃这个通天吃的，你稍微钱差点你就可以吃扒鱼翅。这扒鱼翅基本就是一斤一个的，也是整的啊，不是碎的啊，一斤一个的，然后一人呢吃几筷子。如果你再没钱，洋房里头一个主管领班的几个人凑一块吃工作怎么办呢？就吃这个。3-4狮子盖帽，底是烧三四，然后上头来个鱼翅罩面，那个罩面呢也得半斤，一人能分个1两。然后你再没钱了，还想吃柿子，还怎么办呢？还有吃法，还有过去炒桂花鱼翅，那鸡蛋呢加柿子一块炒，但是这个难度对师傅要求非常大，这个炒不好炒，因为嘛呢？因为鸡蛋这种很容易往油，就跟人家里炒菜一样。咱家里炒鸡蛋，你多放油，咸的或倍儿多，都吃到最后底下都是油。桂花鱼翅呢，最主要的炒出来不能有油，炒出来鸡蛋特别碎，跟桂花在的。然后呢，上头撒点火腿沫，这个炒起来就难度特别大。我见过广东人炒特别好，他是呢炒一半鸡蛋，然后呢再把鱼翅下去之后呢，他边嫩边炒，就把那个鸡蛋油嫩出来再炒，炒特别好。然后呢，这都说是整翅子啊，如果你还想吃翅子。那翅子小，就是那个小那鱼翅肯定的鲨鱼分大分小啊，那小鲨鱼那翅子不点儿，跟眼盒那么大，怎么办呢？就可以做砂锅鱼翅，或者说是嘛呢，再撕了那些翅子掉下来了，那翅子也不着急，做推个翅羹，3次翅羹，激活翅羹，就鸡翅跟火腿一块弄的翅羹，所以这翅子呢，在过去呢就很平常的事儿，比如说解放以前呢，好多人都老先生们都吃过翅子。当今咱天津的吃柿子都是从那回民馆进起来的，汉民馆几乎师傅做的少，汉民馆师傅做柿子基本都是表演，真正用到这个我们讲这个实战当中，就用在业务当中很少。怎么讲呢？就是说那代都断代了，当时那波做柿子老师傅，包括啊苏元明啊寇仲义这些师傅，王红叶这些师傅，几乎这些师傅他们做柿子呢，就完全是就是业务柿子。就是请客了来做，就平台零点做不到柿子，还说明这个天津的教育水平还是低点。今天能吃到柿子大多是广东的柿子，广东人烧柿子跟天津不一样，天津的柿子大反烧，广东人没烧，广东人做的柿子整就乱哄哄啊。有时你看那柿子挺好吃的，上海之后呢就是不像天津人做柿子那么整洁，要不就他们就推羹，推的都是柿子羹，而且利润特别大。就是天津吃海参呢也讲究非常有个性，如山东丸子、济南帮的这个和这个复旦帮的不一样，山东海参呢、葱炒海参呢、天津馆的这个麻酱海参呢、像那个全聚德卖的参呢，跟这个利顺德卖的就是脆皮海参，像传书卖的臊子海参。所以呢这过去人吃饭净就讲究个性，不像今天在的一去哪都是融合饭店，点都几个菜。是这个鸭子席呢，过去鸭子是很珍贵的，如果不珍贵的话，也不可能天津出现个鸭子楼专门以鸭子命名的，不像今天在的鸭子36就能烤一只。过去鸭子非常贵，过去吃个鸭子席类似于跟吃海参席价是一样的。那鸭子这个活燎鸭心，过去炒这个活燎鸭心真的只拿那个茅台去蘸酒，现在都是拿二锅头弄，过去都是真是茅台。这个广东和福建那种佛跳墙和盆菜呢，它是用鸡各种优秀食材集成一锅的，然后用高汤啊，就用这个啊包汁啊调的那种菜，它既传统又时髦。传统是因为它有几百年的历史，时髦的是嘛呢？是因为它这种组合呢，更适于现在呢对宴会啊，对这个家庭聚会的这个席面的安排。你有那么一个菜了，然后呢你再安排更多的什么鲜活啊，虾呀，什么鱼呀，各种食蔬啊，那么好安排。这盆菜以前都是过年过节是卖，把价格抬得非常高。像我们现在这款盆菜呢，避开了这个过年呢这个流量呢，所以呢价格上差异很大。过年是一般的，像咱这款 同规模的同食材的这个盆菜大概得卖到六七百块钱了，咱们现在卖到200多块钱，所以呢现在要买呢价格非常合适，因为商家呢也非常有诚意，也非常的厚道，不蹭那过年那波流量呢，所以呢这价格给的非常实在。200多块钱现在我们天津市场呢，你要吃一份这个烧扒大菜的150，去一个中档饭店吃一份水爆肚呢大概也得50块钱，48-50多块钱。你这样一想，你一家比就很容易比出来了。又有这个海参，又有鲍鱼，又有花椒，又有这个蚝烙，又有火腿，又有掌翼，这些东西这一盆这么200多，你是跟那个大菜比就没法比了。而且这个菜呢你买回家之后呢也没有做这么操作上的障碍。你就搁在盆里头，然后把那个包子搁上，那小火微炖。微炖加热个10来分钟就行，只要加热透了就可以。那就那么容易。这个盆菜呢上桌之后呢，老少皆宜，它的口感它的口味都适合于家庭。孩子可以吃，大人可以吃。有虾，有鲍鱼，有花椒。秋天也到了，正是贴秋膘的日子。你说这款这个盆菜之后呢，正好适合贴秋膘。赶上节假日，大家凑齐了，你来这一锅盆菜之后呢，肯定是其乐融融。现今的餐饮业是这个中国历史上是最繁荣、最这个广大的这个时代。我想呢，应该越是这个时代，越应该这个产品越个性化。这样呢，对于这个老饕啊，对于这个更多吃饭的人有更多的选择，包括这个鱼翅啊，包括这个海参呢、鲍鱼啊，应该有不同的档次、不同的品格，让更多人能尝到。
1: 邵伟陈老师这段想多周到啊，让咱先听，先馋得慌。民国时期各种高端宴席，馋不行了，好，马上给你端那么一盆儿高级的啊鲍参赤焰。盆菜这东西还不费劲啊，不用你洗，也不用您泡，提前都给您先处理好了，成品拿回家热一热就能端桌上去啊，不用忙活您厨房里忙活了，家里来客了，家庭聚餐，哎，端这么一盆海参鲍鱼全有啊，硬菜是吧，这个吃，而且它那个金汤还特别好，别倒啊，能煮面条，再烫点什么青菜当锅底，太棒了。这里面这个海参鲍鱼什么分量，我跟你说啊，市面上很多这个海鲜盆菜啊，它你看着一大盆，里面打开没多少干货，咱这不一样了，6只大连辽刺参，6只，再来6只黄金鲍鱼，也是6只啊，这刺身刺形挺拔，鲍鱼肉质厚实，还有鱼胶，就是鱼肚，还有贝柱，还有鹅掌等等好食材，一共4斤呢、啊，高高的4斤，不像有些便宜货都是汤，没多少干货啊。这个咱也是对接的源头厂家，真材实料看得见，不是光靠汤水凑分量，而且这厂家啊还不是外人啊，正是连续2年的年前我们推出那款佛跳墙，对，就是他们家做的。所以品质没有问题，哎，这都是人家老板自己家里饭桌上啊，可以端上去，一家老小能吃的，这是他们的宗旨啊，自己吃再往外卖。尤其是他家这锅底啊，这个汤底啊，是粤菜老师傅的古法手艺，他不用速成的调料，全程是文火慢熬，熬18个小时才调制出这一锅金黄的浓汤，最重要就是干净。不添加增稠剂、淀粉、人工色素，就是靠食材本身熬出来的鲜香，满满的海参、鲍鱼，还有各种山珍美味，啊，这个一点点渗进这个汤里头啊，每一口都是醇厚入味儿，鲜香浓郁。就是这个汤底别糟践了啊，煮点面条都好吃啊。全程冷链运输，加厚泡沫箱，专业保鲜。快速送到您的家，多少钱？只要299，4斤重啊！4斤重这一个大个大锅子大盆菜，鲍参翅大盆菜299，4斤。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 400-390-0139。其实您这两天订啊，最恰的，两三天时间送到家，正好周末，是吧？孙伙计们、闺女儿子都来了，这一锅海鲜大餐摆中间，绝了。再有就是现在吃啊合适，等年底没这价，299不可能啊，至少涨个两三百块啊。咱这是错峰品鲜啊，很多产品呢，我们给您争取到，一定是站在您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儿，价格很重要，是吧？你比如说我即将去溯源的这个青海脱奶，对吧？100%纯度，今儿得到准确的来自厂家的消息，等我下礼拜一回来之后，这款脱奶粉人家立刻涨价。这事儿闹的确实，人家淘宝官方旗舰店500多一罐，咱这儿好家伙一下156一罐，人家说啊破坏我们的价格体系了，说白了卖乱套了啊，所以他要求涨价，这个没办法啊，我去，再别让他给咱涨太多，对吧？所以您考虑清楚啊，是不是需要囤这个脱奶粉，这两天给我打电话还来得及。我呢周五出发，下周一回来，在这之前都来得及给我打电话。这两天我们这天天就是推荐美食好物的哈，如果您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我想一定是丰富您的生活了啊，海鲜盆菜也好，脱奶粉也罢啊，辽刺身也好，虽然咱都是低于市场价，但是对于有的老听友来讲啊，可能就是总得啊掂量掂量这口袋里的银子，对吧？这是实际情况，这按需订购，按需订购。比如说从核兴村土生土长的这位88岁高龄的王仁勇老先生。
2: 我就是57年开始，19岁上班，是在运输公司修理厂，退休28年了吧，工资也拿的可以吧，够吃的，够吃的就是不够花的。你要是买点东西，买点海参吧的，我就没那麻子了，口袋里没那麻子。
3: 我就38年出生在核兴村的。
2: 我要是说说，我从哪儿说呢？核兴村呢，怎么建的村呢？就是闹大水以后，39年开始建的核兴村。原来核兴村没有，后来以后一闹大水呢，都是逃荒。39年闹大水逃荒逃到那会儿，
3: 我父亲就是17岁从青县来到天津，在这个核兴村这块撒脚，由过去的窝铺一点点的自己拿那个碎砖头一点一点点垒，成了这个房子了。先说说这个核兴村的轮廓吧，从那个营口道跟西岗路，从那进口上那个西边走，是一个广荣里，广荣里大街那是最宽的一条街了，两边呢都是商户，有那个张信大舍店，再往里边走汤家大舍店，张信大舍店呢就趁10几辆大车，汤家的大舍店呢趁30辆，再往前面走呢就是3527工厂，再往前面走呢就是那个银行宿舍了，再往前面走不到维京路，那是天津机械厂宿舍，那儿还有一条叫那南富坊大街，那儿就有一个比较富的，就是赵家大粪厂。我们家在共和里3条5号住，共和里1条呢有一个马家大车店，他是趁2-3辆大车。我们家共和里3条呢，南头呢是我们岳父在那住，自己趁1辆大车，鞭子一摇，钱就来了，生活上挺富裕的。然后我们这个共和里3条呢，还有这个做椅子的、扎地毯的、馒头房，最困难的就是哪儿呢？天德西里那边都是蹬三轮的。解放初期呢，还有一个白鹅卖椅子的在那边住，都是自己搭的小卧铺。其他的呢，或者是瓦匠，我父亲就是瓦工。
2: 我父亲后来瓦工刚解放的时候没工作，就开始蹬三轮，找那个邻居借点钱，完了借点钱吃饭，蹬三轮蹬着钱来再还人家，就那么样过日子。后来以后呢成立了建筑公司，我父亲呢 到建筑公司以后盖的王县厂，盖完

0: 叫何兴村。现在的这个新兴派出所啊，就是老派出所，就是解放以后的派出所，在那没动，始终就没动。解放前的派出所呢，在共和里一条口那块是国民党时期的派出所，现在都变成了楼房了。和平法院最早原来是一个大公共厕所，那不有个大念吗？过去大念呢，北边呢在海关寺那头，现在就金海马那哈，那是大念的头。界面呢，界面在铜楼，铜楼就十四路车站，那不有一个河吗？河的界边就顶那头了，就捋着西岗路西面。原来西岗路挺窄的，这个大念呢就捋着这个西岗路，一直北边到海关寺，南边到那边，不高的大念，有那一米多高啊。原来那个大念呢也叫电网外，大念上边也有那个电子网，日本设立的电子网，电网外的人呢不能随便上那个电网里边来。我们那住的那地方呢，那时候不算天市，后来五几年划为五区，五区后来改和平区，盖了好多这个工厂啊，捋着那个西岗路啊，有那个中电电器厂啊，有那个冷片厂啊，什么的，一溜一直到铜楼。现在的二十一中天市规划局那一溜都是那过去的大念。以前那个海关寺那儿呢，那头那儿有一个厕所，厕所那儿那头呢，就每天你要是需要招工需要干活去，他那有专门的有人在那儿，谁给我干活去，一块钱。我五六年那个上中学，在十一中上中学的时候，在那儿招了一次工，放暑假一天一块钱，就能干了么一年，是吧？电台原来那都是大坑，抽坑对过那个抽江的河，到那个春天的时候，好多那个扔的那小孩死的那个，有的那个就是市里边那个木南道大里道那个小姐们私生子，就是包裹了以后扔那哈。我们那哈那个门口不都是穷人吗？蹬三轮的，家里没孩子，没孩子就那捡着一个抱回来养着，有的那个。五八年以后就开始把那个大念呢都给那个弄平了，也没都平，分的就那一点高地点。我们那小时候晚上呢，我们在那凉快啊，看晚上有那个摔跤的，还有那个他们的搭车赶搭车的回来，在那遛马，马打滚，我们在那看着马，还有那个换马蹄的，修马蹄换那个掌。冬天那个医科大学跟那个电台那都是那个倒地，我们那几个小孩在那倒地里跑啊，是吧？那这童年真幸福，想起来天热呢，逮老鹤呀，逮蚂蚱呀，有时候掏螃蟹呀。有了水上公园以后，我们就晚上吃完饭穿过那个天大南大，原来有一条路能够直接到的水上公园，放了暑假呢，我们就去那哪儿呢，去到那个李集庄铁道那儿去逮蛐蛐。这今天晚上好比是十五，有月亮特别亮，那时候去，你要是平常没有月亮太黑了。等那铁道那儿两边有那个石头，认为那儿的蛐蛐大，也咬得好，那牙也硬，回来转天就能够都蛐蛐玩。想起来那阵儿，哎呦，真是。所以说我在那个三八年出生，五零年才能上学，因为嘛，以前的上学上不起啊。五七年在那个十一中初中毕业，后来十一中啊，五八年五九年改成了天津师范大学南院，我们的学校后来归到这个实验中学了。我们的学校就出了一个名人，就是一附院的名誉院长石建民同学。
1: 王仁勇老先生38年生人，不过他可能应该不是生在和兴村吧，应该是自己一两岁的时候随着父亲到和兴村这片土地上，闹大水39年嘛，对吧？逃难过来的，从清县到天津卫，从搭窝铺开始啊，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日子越过越好。老父亲呢有瓦匠的手艺，日后还成了入京建设人民大会堂的一员工匠啊，你看 何兴村还有一位名人，没想到。

0: 是咱们这个当代的医学家施学敏。虽然小道地儿离得很近，可不是和行村的地。之前咱听了哈，那是和平之路大队的地，更早呢应该是日本人开的道地，哎，日后归这个和平之路大队了。和平之路大队呢，隶属于长庆公社。昨天听西楼的杨连兴先生详细的讲他了解的这个长庆公社的点滴，那么今儿呢，杨先生又来电话，再补充两点。
1: 关于长庆公社各大队情况，我想啊补充两点。第一点是嘛呢？各大队的人员入社的一个条件，它是有条件的。首先说是吧，前面节目说了有天津的正式户口，但是呢，必须是解放前从事菜农生产的一些人员，一般市民是进不去的。就我们大队的情况看吧，就是这是社员都是带着土地入社的。我们过去都这块都李善人的地嘛，祖宗的国有以后呢分给农民了，所以大队的成立的时候就是自然就是社员，一般的普通居民咱市民是进不去的。第二点先不说呢，就是公社的各个大队的经营效益好啊，比较富裕啊，它是祖父业并举，多种经营。就我们这个大队农业社说，就是本身我们在队部里有一个电锯加工，对外也经营啊，你来了木料给你加工。再说大队呢还有个车队，大车队在这西楼队部后街那个队部里养有那个养的骡马，有大车。这个呢等于是这个既解决了自己生产蔬菜以后送到市里头是菜市场去销售以外，还可以搞副业，搞着别的运输。不像以前我父亲，以前我跟我说过，解放前呢、啊、从那个黑牛城道那个菜地用那个扁担挑着挑，就那比较浅那个大箩筐似的扁的那个一二百斤的分量啊，直接就挑到这个法国菜市那去卖去。现在呢解放后呢，这个各大队可能经营效益好了，逐渐添置这些东西。据我了解，像回族啊这和平之路，人家的各大队人家大队的都有汽车，货运汽车，不管是解放牌也好，还是这个嘎子车也好，有说有经济实力吧，搞运输可能增加点收入。所以说各个大队的富裕这跟这方面是分不开的。个别大队可能还有些小工厂。这是一个情况，所补充两点吧。所以说，这个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我在复员以后会在单位工会待过一段时间。那时的咱们市民的平均人均生活水平在5块到8块左右。因为我在工会待一段时间以后，就是一个掌握的标准，就是人均5块。后来到73年左右的时候呢，可能到8块钱的补助标准。我当时负责这些工作呢，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对于职工家庭平均人均生活标准低于5块钱的，实行长期的补助，就每个月给一定的补助，5块也好10块也好，达到那个人均标准就行完了。第二块呢标准呢，就是对于超过人均5块钱或8块钱生活水平的家庭发生临时困难了，给予临时的补助，但是补助也不会高。我这权利当时的权利就是10块钱以下，超过10块钱、15块钱，到20块钱的时候一次性啊，不是那么一次性给补助，得经过领导批准。所以说这个当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平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大伙说这个长庆公社各个大队生活富裕啊，这一对比就知道了。我就想说这点，刘老师。
2: 杨先生，到底这和平之路他的这个人是哪儿的人？
1: 和平之路我估计啊，还估计就是在这个红旗里，就是现在紫金山路、汇景路这一段，黑牛城道这个八角这一块地。
2: 他们不隶属某一个村子是吧？闲散的，
1: 这个我倒不太清楚了，肯定是相对的集中的。反正就那块地是和平之路的地，和平之路大队的，其他这部分居住在什么地方也有。

0: 山的地方，这我不太清楚了。
1: 哎，杨先生对和平之路大队呢，既熟悉又有点陌生哈。不要紧的，可巧今儿有位当年老和平之路大队的听友来电话了。这段啊，咱拴扣子，明儿再听。咱解个扣子，再拴个扣子。昨天拴俩啊，一会儿再解另外一个，就是谭文泉老师那段，最后听啊。咱先从小道地儿这儿顺着渭津河往铜楼西南楼那方向走，走到今天的友谊路口，绍兴道斜不楞的不插过来了吗？哎，这个角咱站一站。前天是来自大直沽的张中奇先生，算跨区域啊，问了这么个地点，马家菜园子等等。同样，今儿来自大直沽的张学仁老先生给回复一下。
2: 就是昨天提到这个绍兴道马家菜园和那个新塘村这俩事儿，我详细的说一些我的所知道的东西。这个绍兴道和友谊路交界口，过去友谊路没通着，在角上有一个三轮一社，更正一下，昨天那老先生说是三轮三社，不是，是应该是三轮一社，后来呢改成了河西运输厂。我在这个厂呢待了十几年，这个位置先确定了。那个马家菜地在哪儿呢？就在它的对过，在没盖小区之前呢，那是一个天津电台的，谁知是干扰台啊还是发射台，就跟大直沽后台的那个台一样，上面有几个大木质的那个天线架子，很高很高，周围呢全是菜地，那个大片，据着那个三轮车老工人说，这就是马家菜园子。等到才不知是我忘了是哪年了，是七几年是八几年的，那会儿拆迁了，把这电台移走了，移走之后这片空地呢就盖了商品楼了。我有嘛对这商品楼这印象特别深的，有时候厂里头办公室出来进去的，因为那会儿居住一个咱本乡本土天津卫的老演员郭振清，他爱聊天，他也有时出来就站门口跟那个老同志们说，所以我这么那么的印象。通过那些个老三轮工就说这是马家花园，这是一件事。再有那新塘村，那新塘村打西康路上这边走，没有一站地，就在那别过云南路盖的这个楼，这个楼解放以后马场道没盖过新楼，他这几栋楼是跟，所以说那质量式样装备都挺新颖的，不能跟现在的楼比啊，就是当初不是筒子楼就是单元，有厕所有厨房嘛，质量外表相当好，特点是它的方顶子，不像现在的那个平顶或者那普通的尖顶，三层四层屋顶子都有点仿民族叙事，民族叙事带脊带翘的那么个房子，我所知就那么多，看一下谁在相信呢，这补充的更好，我就知道那么点儿。
1: 你看多巧啊，大直沽的张先生提的问题，同样来自大直沽的张先生给接住了。哎，无巧不成书嘛。你看唐文泉老师要聊这个骂着哪儿出殡吧，可巧张玉华女士正好这两天想起了自己的老太太当年的白事。
3: 我想起来了，我跟您念叨念叨我姥姥家的事儿。我六岁的时候吧，那是60年，我妈的奶奶在炮台庄五福街那儿住，我姥爷是群英戏院的服务员里的领班，我小时候总上那儿看戏去嘛。我老太太家呀，有8个儿子2个闺女，但是我小的时候她只剩4个儿子了，但是一大户，那有一溜平房啊，就炮台庄那儿整个一个大户大院子大户。后来等到我老太太啊，可能都90多岁了，反正太老太老了，那时候我才

0: 岁嘛，然后他就倒头了，出大殡。那棺材呢是在我大舅屋存着了，后来就搬出来了，摆了不是啊，两个七就是三个七，三七二十一天，所以我们就天天去，天天去，天天去，反正特别累，天天给他烧纸上供，烧纸上供，然后还那个请的年年供的那个，那是道士还是我不知道，那反正就年年供的师傅来给，是这个老太太呀、啊，临那个走的时候，她拉着我爸爸的手，我妈妈是她的大孙女，我爸等于是她大姑爷，她拉着我爸手说：“那个姐夫啊，你还能跟那个娘娘宫联系上吗？”我爸爸说：“联系得上啊，给我念一个。”我爸爸说：“好。”可能我记得那时候30块钱。反正是八仙桌子底下是大的，上头是小的，两个桌子摞着这些师傅。那些师傅那是60年时候来时，他们就已经很老了，都70、80了。他们在那上给念的经，反正就出个大殡。为什么我爸爸要请那个师傅去呢？这话又提到一个题目了。我爸爸哈、啊、就在年年宫那趟，刘德老师年年宫那趟马路叫嘛马路？
1: 宫南宫北嘛。
0: 哎，对对，宫北，宫北
1: 啊、嗯，
0: 年年宫旁边不有个老美华吗？现在又变成卖小吃的了。就那个门脸是我们家的，是我爷爷的。我爷爷年轻在天津也不是大买卖，是卖肉的。后来我爷爷走了呢，然后我爸爸16岁就在这个现在我刚说那老美华那儿，我爸爸就在那儿卖肉。到56年哈，那个合营，我爸年轻啊，到那个合营以后，我爸爸就当经理了，当领导了。但是那个店呢离着年年宫不近嘛，所以我爸爸就跟年年宫那些就跟那些老道们非常熟，所以就请了人家，要不然人家60年的时候人家是不出来了。第一，人家岁数大了，都70、80了，都非常老了。第二呢，那阵后来不就不允许念经了吗？反正这是60年的事儿。64年的时候就是四清，我姥爷就退休了。在那个群英剧院哈，没有人替我姥爷给他妈妈这个出大殡，但是在街道提了，但是街道提了，我姥爷在那儿也是一大户，而且他们哥四个就是都退休了，在街道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维护社会治安呐、啊，那大马路炮台庄里头嘛，五福街，所以也就大概那么一提，说有的人搞四舅出殡，就那么一提，但是别的也没说。反正我听我妈妈在家跟我爸念叨，说老爷那儿街道也提这事儿了，给老太太出殡这事儿，这是真事儿。还有那个咱们这个话友有一个叫刘胜母是吧？
1: 对，
0: 哎，刘胜母刘老老在那趟马路住，可能他还会注意到我爸爸，因为公司合营以后哈。那个门脸和旁边另一个门脸就都成副食店了，我爸爸就在那副食店当经理了。我就跟您说会儿闲话。
1: 张玉华张女士，最后就是想问问慎吾老啊，是不是还记得宫北娘娘宫门口吧有个肉铺的？我估计悬，因为刘老很早就从那儿搬走了啊。60年还请到娘娘宫的道爷们到炮台庄去给老太太念了彭经。那个年代很多人会觉得出大殡绝无可能啊。之前我记得啊，咱有过一阵儿对这个时间点的争论，可是张女士家里的事儿再次证实那个年代也有啊，也有。当然了，我估计啊可能也是有所简化，这跟财力可能还没关系，就是时代局势有关，他不会按照老年间的那种大病规模来啊，能保留的保留，实在不行就砍掉，有些缓解哈。老年间的出大病是怎么个意思呢？哎，最后咱听曲艺作品里的描写，不过这换成骂着哪儿出病了，咱听唐文强老师这段哈。哎，一是听这种拟人的描写很有趣儿，也很精准，另外呢，老先生们啊，听友老师们听听，他说这些个虫子都是外号小名，他对应的他到底是什么虫子，学名叫什么，看看哪位老先生能听到哪一个给我们详细的说啊。好，最后咱就听唐文全老师这段。
2: 好长时间呢没参加节目了，怎么回事呢？这不就说吗，你看在海外的时候啊，他没有社交，这没

没有朋友圈，也很少参加应酬饭局。这个一回来呀、啊，这身不由己呀、啊。咱这节目还正是饭点儿，所以啊，也总耽误听啊，也耽误了参加节目了。所以啊，那个跟大伙告个罪儿。但是呢，回来之后啊，我也一直是参加各种讲座，提讲座了。今年呢，正好是我们这个天津记忆团队啊成立20周年，我们呢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讲座。首先啊，在这个天河城，也就是啊原来这个心学书院的这个旧址啊，我们借人家这方宝地啊，搞了一个叫心学大讲堂，讲这个心学书院的前世今生啊，这也是拜咱们节目所赐啊，这正好是头些年咱节目里头热议过一段心学书院啊，我跟陈说呀，这方面下了大功夫了，在这回呢正好啊把它系统的给大伙呈现出来。心学大讲堂的这个讲座呀，本周起啊还有4个礼拜，每个礼拜的礼拜六下午3点，就在天河城5楼的广州书店的这个自习室里边啊，有一个小厅，在这里边跟大伙见面，还有4个礼拜。另外啊，还有一个在这个南开玉良路有一个叫强志平书店，昨天轮到我啊，在那讲这个，也是在咱们节目里边啊提到过的，段祺瑞旧居这个前世今生的事儿，我也在那搞了一场讲座，而且呢，到场的呀。多数我一看，多数都是咱画天津卫的听友，都是说那么些年光听见你一人头一回见活的，可来了，好多老先生都亲临现场啊，挤满坐满啊，让我很感动。好些老先生就说，那节目你也得参加呀，我想。是好长时间确实啊没参加节目了，我找机会。正好啊，我听说咱节目最近秋天了嘛，又提到蚂蚱这事儿，我又想到了，石调的大叔子里边啊，有一个节目叫《蚂蚱哪儿出殡》。20多年前在园子里头听曲艺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位宜兴府的老先生叫翁义福，这大爷特别有意思，大高个，大长脸，老戴个墨镜，大板牙，老先生。这个当时已经80多岁了，然后中气十足，他常唱的这个石调大叔子呀，就是这段蚂蚱哪儿出殡。老乡都知道啊，天津石调这个大叔子呀，在解放以后，尤其是被这个咱们新中国的新社会的这个曲艺的演员也好啊，票友也好啊，给他呀改革了，这个把这伴奏啊。也给他改革了啊，变成了这固定的这个哆嗦拉哆嗦，对吧？变成这个当当啷滴当当当啷当啷当啷当滴当啷滴当，变成这个了。这改成这之后，就变成了叫天津快板了，也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那过去呀、啊，老的石调大叔子的唱法可不是这样，是得先唱一句靠山调，甭管是唱嘛，一般都是唱方方丈。二姐放的是什么大花篮，什么玩意儿的，唱一句天津石调的靠山调，唱一句，然后再转鼠板，就是后边大鼠子，再转成鼠子。而且呢，伴奏的这个旋律啊，也不是现在这个当当浪滴当当当浪滴，是完全是按照那个石调的这个音乐，是石调的旋律去伴奏，就是当当的浪滴当个儿当啊，当当的浪滴当个儿当，当当的浪滴当个儿当当当当滴个儿当个儿当个儿当，是这么一个循环啊，来数板。咱回来说这个翁义福翁三爷啊，他唱的时候也不唱头里这一句靠山调了，就直接数。但是呢，他这个伴奏的形式还是按照老的靠山调的伴奏方法去伴奏，前面是石调的过门，当当啷个儿哩个儿啷个儿哩个儿啷个儿啷滴当，
当啷个哩个啷个啷当一个啷的当啊当啷个当个当个总为您落座个啷当暂且息听。十三道这个大雅哲，我快点唱啊，我也不一定全记得全啊，咱唱哪打得住啊，我试着我小小。十三道这个大雅哲是薛突唱东胜，草戳直中有一个挂大扁儿，他本是怎么一呀为这个算卦老先生，你看他加好多虚字垫字啊，来到了大街前，忙啊把这个挂牙摊儿是摆在了第六平。他呀道娃说，我呀好啊比是三国诸葛亮，又好比那个唐啊朝啊一位李淳风，这前至五百年呐、啊、是后至五百冬，如要算敌对呀给卦理，若要算敌不啊对是不要一文同，正啊是这个卦大扁儿撇大话，来了一呀、啊、个啊，愣头青的蚂蚱是气呀、啊、不啊平，走啊上啊前是深打一躬，问了那么一声，老先生，算的灵不灵？你呀算算我，是多呀咱那死啊，是多呀咱那生，感到多咱思气正旺。敢拿到这个多呀咱是大运不通，挂大边闻听笑盈盈，连呢把这个骂子叫了那么几声，是抽出一颗签是递到我手中，按照你的手啊气我细说分明，八卦分阴阳，阴阳难五行，东方甲乙木啊是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啊是南方火丙丁，中央戊己土是五方分五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子啊丑寅啊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贺人鬼天干地呀子是尽在我手中，我呀算算你正月二月土里头长，三那月这个四啊月是才把你给生，五月六月思气正旺，七呀月这个八呀月是大运不通，赶到九月叫了白鹿烟那双怎么意呀藏是把你的命来坑，下的这个骂子是得呀得的站呢他是后啊腿怎么意呀等是起呀再聊空，你看这唱上劲了啊，一直飞到南瓦野地区得了一藏上火下寒井下的病，吓坏了妻子是名叫大黄葱，连把骂子哪儿叫了那么几声，你负得了井下病，你是一呀、啊、到啊这北瓦是请啊先生，骂子哪儿闻听操外蹦请啊来呀、啊、聊大肚子蝈蝈是本是医生，他给骂子来好墨说这样藏是大病是可道不清，打发骂子哪儿去抓药，药的名字土茯苓，将药用下去这个愣头青的骂子是一命鬼隐藏，好等吃完药死了，骂子一死好像吞下苦油灯，有两个刀棱
大猜龙，游客浪游起降，大理儿风，苍尾巴去，恰似来雨连，三膀子定猜定，卸了胡子，又把猜棚打，蝎子上前大西风，这整个是民国的这个丧俗啊。打发蜜蜂，姑妈去送信儿，来了一个嗡嗡唠，瞎嗡嗡。打发土蜂，舅妈去送信儿，来了一个马苍蝇，是大放北僧，坐在柴前哭他的外甥。狮子狗子来吊孝，一群白鹂儿往外迎，凑从小姐绣房屋内坐，食客浪知客门前站，素妞子小丫鬟儿捧茶盅，大老青吊孝是身穿一身绿，红英子吊孝是身穿一身红，黑老婆店儿吊孝身穿一身青，胡蹄儿本是外甥男女，外边穿着白呀，是里边套着红，陪领孝子磕头从，骂冷也把厨房下，白做短菜大豆葱，里外老忙凑大姐啊，嘤嘤嘤嘤嘤啊，他本是绿豆蝇，逆错净啃大白菜，吃葱越咸越顾用，地餐包子三玉啃，下蒙坐席右上丁，是肉上啊，唱成右上，正是大家把席坐，举了锅子一见气不平，连碟子带碗一起应，子拉子一旁有了气，三一把枪子喊连声，正是大家把丧闹，外边走进了瞎狗影，这个瞎狗影本是骂子大表兄，连把骂子哪儿叫了几声，你的父亲死应该给我信儿，是目中无人把我看清，想要起灵是万不能，正是瞎狗影把丧闹，拉了鼓小舅子把话明，是打哪喝来酩酊大醉，想要闹丧是万也万不能，送到你把把官是定打你不用，说的瞎狗影啊是没了气儿，三声大炮起了铃，苍蝇也把阴阳之势打，汤克朗敲锣头里头行，有两个火撮提了灯打，虽然不亮放光明，八个这蚂蚁抬管灶，八个麻烦抬影亭，十八个蚊子吹鼓手，十八个蛐蛐来念经，素妞子马妞子打的回响谱，蜈蚣也罢灵牌报，前串子报的是圆环瓶，十八个毛毛虫打血流，素妞子撒钱打香尺，烫烫钩也把插头顶，坐在轿里哭他公公，骂子哪儿也把引魂饭来打，大黄葱左叫大放北僧，只顾丈夫你一死撇下了母子怎么过冬，四十八个蚂蚁去上盖，蜘蛛也把杠生撑，十八个油葫芦来送殡，抖喽喽喽喽啊是叫的好听，正是大家街上面走，来了一个大公鸡对面的行，无论宾朋男女嘴里头硬，一个一个全吃惊，这就是骂子哪儿出殡一个小段，是祖君在座是值日高升，就是那么一段啊，就是借着这个
骂着哪儿出殡的这么一个题材呀、啊。它一个呀、啊，它是展现了当时啊，民国清末民国时期啊，天津这个多样性的这个生态环境。你说这里边得有100来亚虫子的名字啊。另外呢，它就展现了一幅啊，活生生的清末民国的丧俗的这么一个民俗的画卷啊，他就用一个拟人的手法把这个。

它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一定是有一利有一弊，有利有弊 啊，看似是多方共赢的好事吧，可是它也隐藏着不利的一面，你可能还没发现，随着时机成熟了，不利的这面它就出现了，也就是所谓的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啊，就好事里它藏着隐患啊，坏事里它也留着机会。那位说了，刘哲怎么突然感慨这么一句呢？哎呀，这不嘛，我这本周五是吧，去青海高原溯源，那个100%纯度的上品驼品牌的驼奶粉是吧，这个一定是好事对吧，我替大伙到了牧场了，到人这个厂家了，第一线生产车间去考察考察，一来呢是眼见为实的去帮大伙把这关，二来呢顺便再压压它的价格，让大家以更实惠的价格拿到产品，好事吧，绝对是好事。但是因为这几天呢这个订购量非常大，咱也不太理解这个厂家那边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今儿呢突然间就跟我们提出来说，这回刘老师来我们厂考察，我们非常的欢迎，可是这个价格150-160块钱一罐，这个300克一罐啊，150-160块钱，这个价格确实破坏了我们的市场价格体系了。又因为这回这个团购的量啊比较大，因为这两天确实我接了很多听友的代购电话嘛，这一下啊也惊动了他们的公司高层了，于是大领导要求对于天津广播端的售价机制得调整啊，说等刘老师这次溯源结束之后呢就涨价，涨多少我们还在磋商当中，就是尽可能别让它涨太多了啊，但是涨价是一定的了，这个没办法了。哎呀，所以我这个一下午我就在这感慨啊，我说我要是不去这趟是吧，日常咱小的溜着定可能还不会有那么大动静，这下好事是不是有点变坏事了？所以说哎呀，如果您啊认可这款100%纯度的上品驼品牌的来自青海高原有机100%纯度的驼奶粉的话，咱至少趁着我这回去的机会多囤点吧，这没办法啊，咱囤一年相当于至少您省了好几百块钱啊，这是至少啊，咱还不知道它涨多少钱。哎，我的电话啊再记一下，1660267533，1660267533。错过我这周末去青海乌兰县的这个机会，以后再喝他们家这驼奶可能就得多花点银子了。他确实也是啊，他这个一罐啊300克，人家是啊100%纯度的有机的纯纯的驼奶粉，它跟市场上那些80%的90%70%它不一样，就差那一点儿啊，在他们行业内来说价格一下就翻上去好多，人家全国统一零售价这一罐卖578啊，淘宝天猫上的售价有活动的话啊，这款青海上品驼奶粉有机驼奶粉您查查。

0: 300克一罐的话啊，540多块。咱这个溯源价格好，150-160块钱一罐。如果您订年卡的话，相当于151块钱一罐，这等于给他打了个二折，二三折的价格，确实是太便宜了。这还惦着给人压价了啊，结果人家压急了吧，涨价。哎呦，也能理解是吧？所以呢，我一看啊，这回我去可能又多了个任务，就是跟他们商量，别涨太多，是吧？意思意思就完了。看吧，到时候再看吧。哎，现在再给您介绍一下，我这次去要是代购的话，这个团购啊，什么价格？半年卡12罐1888，平均一罐157，赠5瓶维生素片，赠一把雨伞，赠海参抵扣券180块钱，每次抵扣30。年卡24罐362624罐，平均一罐呢是151块钱，这个比订半年卡要便宜150啊。这个呢也是赠雨伞一把，赠海参抵扣券420，每次抵扣30啊。您可以囤这个驼奶的卡，一卡是2罐，随喝随提送上门。哎，这个比较好，家里不用占地了，而且呢随喝随提呢都是他最新生产下线的，对吧？哎，大家考虑啊，抓紧，就这两天的时间了啊。我的电话1660265331，1660265331，涨价是肯定的了，涨多少这是我要去跟他们研究的事儿了。为什么要喝驼奶？因为它确实对身体好处非常大啊。我经常说嘛，羊奶粉啊，人家爱听原产地有一款羊奶粉也特别棒，我始终不推荐。为什么？因为我对比之后，我觉得啊，喝驼奶比喝羊奶更好啊。那咱就甭花那个冤枉钱了，咱就直接来这驼奶不就完了吗？是吧？咱再听听啊，我们有一位听友陈先生，他怎么说喝驼奶？
1: 在网上往下的看了看，驼奶确实对身体好，营养价值也高。我喝这个喝的感觉现在怎么说呢，一个是腿脚比较有劲儿，但睡眠得有点改善，原来我睡眠不好，现在睡眠改善还可以。我以前可能工作的关系吧，原来有留下后遗症，天天也就睡3-4个小时，现在退休以后啊，睡眠也是那样，一直就反正一天我是睡得不晚，10点睡，12点准醒，这俩小时他就早，俩小时准醒，醒了以后3点、4点、5点就听什么好多天津卫啊，每日相声那个晚上那相声一听就一宿一宿听，就基本就没有觉了，就是自己也着急啊，喝了好多什么睡眠的药，我喝不管用了。喝这奶呢，我发现这奶好像越来越好，感觉是确实好了。我睡眠确实现在一天最起码得睡5个小时以上了吧。
2: 哦，那太好了。
1: 原来一天也就3-4个小时了不地了，还轻睡眠，没有深度睡眠，很少深度睡眠。
2: 那您得坚持这个，要真是睡眠改善了之后，它其实对您整个身体的精神状态、体质状态都有一个大的改善。
1: 对，我现在正准备买什么呢，他们去看那个奶去了嘛。我准备听他的怎么意思，我再订一份。我现在家还有2盒了。
2: 您是不是决定要长期以后坚持喝下去？
1: 计划是坚持那么计划喝下去吧。
2: 对，那个卡呢又不用那个把东西都提到家，就是一张卡呢是2罐，然后可以随吃随提。
1: 对，
2: 对吧？
1: 对对对，不用占咱的地方了，剩下都带人的存着东西。
0: 你看这个驼奶对于陈先生来讲啊，解决大问题了。这个睡眠问题当然是大问题啊，你要睡好了，身体各项机能啊它自己就有一个修复的功能，睡不好坏了，是吧？这睡不好觉简直是太折磨人。那么驼奶之所以能够改善睡眠，是因为它里面含有这个色氨酸，它能够合成褪黑素，调节人体的生物钟。同时呢，驼奶的营养很丰富，它还能够益气补肾。哎，这点也很重要啊。这个补肾，肾好了，我们这个睡眠就会踏实，对镇静睡眠和缓解压力效果都特别棒。所以经常喝驼奶的人，他的精神头就是好。

0: 它是多方面的作用之下，让我们的这个啊腿脚有劲儿，精神头好。另外呢，如果您啊胃口不是很舒服很得劲儿，那么您也应该来点驼奶，因为喝驼奶它对于胃部疾病也有好处，哎呀也有好处。具体情况咱听听河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贾百灵贾大夫的介绍。
1: 驼奶对胃病是有效的，驼奶中的蛋白质对于胃酸与胃黏膜可以形成一种隔离带，对于保护胃黏膜有非常好的作用。驼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清除氧自由基，对于胃黏膜的修复有非常好的作用。除此之外，驼奶中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可以促进肌肉的生长，而且蛋白质可以促进体内各种抗体的合成。蛋白质也是生命的本质，是人体非常重要的成分。驼奶中非常丰富的矿物质，比如钙、磷、铁、锌、铜、锰等多种元素，对身体都非常有益。其中钙可以促进骨骼的重建，增进骨骼的健康，对于老年人和婴幼儿有非常好的作用。而且钙离子在人体内也发挥着众多的作用，比如可以稳定神经系统的功能。当缺乏钙离子的时候，尤其是出现低钙血症的时候，会出现神经肌肉的兴奋性增强的现象。除此之外，驼奶中含有的主要成分还有脂肪、磷脂、乳糖等，这些对人体都是非常有用的营养物质。
0: 之前其实我们就建议过，像妇女啊、女性跟儿童、小孩喝驼奶，也建议过糖尿病患者把牛奶换成驼奶啊，包括现在也建议啊，有胃口毛病的人喝点驼奶，这个都有科学研究的依据，是来自正经八板的啊三甲医院的大夫的建议。您看啊，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医院主任医师王仁王大夫曾经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七套农业频道有个科技院栏目，在采访中他也介绍过，国外的医生比如说蒙古那边啊，不是内蒙古啊，是蒙古国，人家那边的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就会大量的使用驼奶。
2: 蒙古国他有好几个疗养院是专门用驼奶来治疗病的，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肾病，专门治疗肾病的疗养院，还有一个呢就是专门治疗糖尿病的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这样一个疗养院，也是完全用驼奶，完全用驼奶的，效果也是非常好。这个哈萨克民族自古以来没有母乳喂养的小孩呢，全是用驼奶，驼奶喂养出来那小孩又白又胖，身体非常好，这个长大了以后也不容易生病。
0: 看刚才说了啊，驼奶对肾有好处，所以在蒙古那边就有专门的疗养院用驼奶啊来治疗肾部疾病的人。的确目前呢很多国家都开始重视骆驼奶在辅助肿瘤治疗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我们国家周边的像俄罗斯啊、印度啊，医生就把驼奶当成处方了，推荐给放化疗的患者和体弱的人。还有些欧美发达国家也逐渐的认识到骆驼奶的作用，然后呢把这个骆驼奶作为癌症患者手术和放化疗后的高级补品，甚至联合国都两次官方来推荐骆驼奶。刚才那位王仁王医生也说了，新疆的哈萨克族人家就是用驼奶来喂养小孩，身体倍儿壮，因为这个骆驼奶的脂肪球直径比较小，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它更容易被人体啊消化吸收，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像婴幼儿啊、老年人、肠胃疾病患者，这个骆驼奶都是特别理想的一种营养饮品。 哎，所以说这个骆驼奶粉呢，您订回家去，全家人老少三代都可以喝，也都非常适合喝。所以说即便是这个驼奶的年卡24罐听起来不少，其实啊一人分个3-4罐也就这意思，对吧？这个所谓年卡是一个人全年的驼奶用量，您要是全家人喝呀，恨不您订2-3个年卡才好，对吧？而且这个年卡的优惠价格是真真正正的过了这村没这个店儿啊，年卡24罐啊才合150块钱一罐，300克，马上涨价，涨多少不知道，我跟他研究去啊，尽量别让他涨太多啊，但是这个不好说呀，是吧？那咱就关注当下吧，先囤点吧。我的电话啊，1660265331，1660265331。这款上品驼100%有机的纯驼奶，来自北纬37度黄金奶源地带，海拔3000米的青海高原，高端驼奶优质产区。它的免疫球蛋白是牛奶的15倍，它的类胰岛素，也就是帮我们去控制血糖的那个物质类胰岛素，是牛奶的1000倍，也就是说牛奶里头几乎没什么这个物质啊。还有驼奶当中的乳铁蛋白是牛奶的100倍，所以说这个奶啊，它的营养是拔了尖的。哎，常年的喝它，身体就更健壮，改善睡眠啊，控糖效果都很好。好了，不多说了，找我团购的话啊，半年卡还或者一年卡，我的电话1660265331，1660265331。我是本周五出发，下周一回到天津，在这之前都来得及啊，都来得及。秋吃白并不来，咱今儿啊再给您推荐三白西瓜，不是一个呢，就是最近推荐的红湖藕粉，还有就是热度持续不减的淮山药粉，再有一样就是来自湖北钟祥的葛根酥赠送的那个葛根粉。这三白啊，咱一样一样聊。首先就是这个红湖藕粉啊，很多听友订了，确实觉得还不错，也希望您来电话啊，您来品一品，鉴赏鉴赏这款藕粉到底怎么样。这个洪湖啊是国家级的湿地，所以那儿的湖水很干净，没有污染啊，土壤啊气候啊也适合种这个莲藕，所以它那儿藕啊长出来都饱满肥厚，肉质细腻，所以用这样的藕，还挑它的中段啊，它这个水分最足营养最密的这么一个中段来磨成藕粉，那肯定是口感绵密，香味很浓，得用13斤新鲜的莲藕，人家才能熬出来1斤的纯藕粉。哎，从选藕、清洗、研磨，再到过滤、沉淀、烘干，每一步人家都不省。你要少这么1-2斤的藕，做出来的藕粉它就没有这股纯正的香味，营养也打折扣。哎，这是实打实的啊，100%的纯藕粉，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防腐剂、增稠剂、人工色素、淀粉、糖一概没有，纯纯的莲藕研磨熬制而成。这个东西很养人，对吧？价格呢实惠，每罐260克，半斤多，给您5罐，再送一罐200克的优质莲子，到手一共6罐，119块，119六罐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好，咱说秋吃三白的第二白，就是健脾界的老好人山药。作为药食同源的好药材、好食材，这个山药这个东西被人类食用的历史超过3000年了啊。而地地道道的怀庆府的淮山药，是我们最近这2年来一直热销的产品啊，很多听友是订了再订，而且确实身体受了很大的益处。哎，这个很多有老味。

0: 病的听友，这不都反馈了吗？喝了这个山药粉之后啊，喝几罐下去，嘿，胃口那么舒服，吃药都达不到的效果啊！怎么回事呢？咱听药王爷王维申先生给咱详细的分析分析。
1: 淮山药在人们食用以后呢，会在机体内产生连环的效益，这是淮山药的一个特点。淮山药在《本草纲目》一书当中呢有收载，其性呢甘平，不寒不热，入脾胃肾三经。大家要注意到了，入脾胃肾三经，这三经呢是起到连锁作用的，就是它能够健脾祛湿补肾。脾主运化，脾的功能强了，对人所食用的任何食物都能够促进消化吸收，使人的消化功能增强。凡有食欲不振，胃歹，就是胃消化不好，不想吃东西，尤其是这个湿气最重的这个时节，所以这些消化不良都能够呢吃用这淮山药进行解决。脾在主运化的同时，脾还主湿，所以说食用淮山药，脾的运化功能增强了，湿气自然消除，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再一个呢，就是淮山药食用呢，它有补肾作用，肾虚呢导致腰酸腿软，夜尿偏多，小便频数。《本草纲目》记载说，这山药有益肾气，同时呢能够健脾胃，止泄痢。这个季节呢湿气重，人也容易出现泄痢，另外呢化痰涎，润皮毛，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就食用淮山药，它适合于那嘛呢，适合于秋补脾固正气，也就是说脾的功能强健了，肾气自然就足了。所以说中医讲就是脾肾这二方面呢也是相辅相成的，只有脾的是吧功能健全了，该排出的排出，该吸收的吸收，这样呢肾气就足了。同时来讲，咱中医常说的这肝，肝主血是吧，对肝也有好处。所以说服用淮山药之后，对于脾胃肾三经是吧，以及这三经出现的种种不适都能够进行调理，使之这些脏器是吧强健之后，产生一种连环的效益。
0: 山药这是药食同源啊，一年四季吃都适合，眼下更适合。山药可以归脾肺肾三经，脾肺肾啊，既能够补肾气，又能够滋肾阴，因为它的药性很平和，不热不燥，适合长期作为药膳来调养身体。哎，咱们推荐这款山药粉呢，它的原料来自河南焦作啊，淮庆府核心产区的优质淮山药，这叫淮山药，是淮庆府的淮啊，而且人家是传统农耕方式，不施化肥，不施农药的，七年一轮种，所以这个山药它是满满都是鲁土地的营养精华啊，经过古法麸炒加工成粉，全程温度把控在40度，不能超40度，超了40度营养就破坏了。哎，而且人家只取山药根部2/3的部分，对吧，所以它的成本高，收成低啊，7斤山药出1斤粉。哎，这个山药粉呢是2罐2斤加1罐5黑粉，这样组合3罐的话是129，如果您3罐全要山药粉是149。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好，咱听听听友蔡女士她怎么说的。
2: 山药粉您之前订过吗？
3: 我没订过，我是听那个有一天有一个老太太，她在那里说姓嘛我给忘了，也在话说天津卫里的，她就是胃口不好吧，肚胀是什么的，喝完人一直坚持喝。我这个也是给我们对象，他也是胃口不老好的，他做过手术嘛，做过胆结石手术，体绕吧，结果现在喝了还不到一罐了吧，他喝不了奶粉，所以说我就让他喝这个吧。
2: 嗯，
3: 现在才刚喝，我没喝。
2: 一个应该是喝完会很舒服的，对不对？
3: 哎，他就跟反正有时候喝弄粉呐、啊，什么喝嘛，因为他

0: 了一份儿，那葛根粉倒挺好的。原来我也喝过葛根粉，反正就是听他们介绍吧。反正我吃的这个保健品不少，我觉得那葛根粉比那个在外儿买的也挺细腻的，还不错。就刘泽这个，信任他吧。
1: 这个听友蔡女士啊，她是把咱这三白啊基本上都定齐了，哈哈，主要是给做完胆结石手术的老伴儿来喝，坚持坚持啊，会有效果。重复一下啊，三罐三斤全都要山药粉，149块啊，149。如果是两罐山药粉加一罐五黑粉，也是一罐一斤的啊，那是129。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刚才蔡女士最后提到的那个葛根酥，赠送的葛根粉是吧？这个葛根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葛根能够通经活络，舒缓颈椎僵硬，辅助调节血脂血糖，解酒护肝，所以是男女老少喝着都有好处的。我们推荐的是来自湖北钟祥的老字号品牌，知名的点心叫葛根酥，同时赠送葛根粉。它这个葛根酥当然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啊，这不是一般的好吃了，是非常好吃。因为我吃它啊，不甜不齁的很，就是葛根的香。它除了里面加了一些起酥要用的小苏打，就没有别的食品添加剂了，而且是无糖的。它选用的是长寿之乡钟祥的优质葛根，里面添加了12%的纯正葛根粉，配料很干净。哎，为什么是12%呢？多加点不成吗？不成，因为它这个配比啊，是经过无数次才定下来的配方。它既能尝到浓浓的葛根香，还能够保证这个酥饼的口感酥松可口，不淡也不硬，也不噎嗓子。你多加点坏了，是吧？噎嗓子，口感不对也不行啊！啊，口感还得让它香酥不腻，哎，这样吃起来满口都是葛香和麦香，吃完呢还淡淡的有点回甘，清爽解腻，好消化，这个多好！所以这葛根酥特别好吃啊，它是啊每盒18个左右，这葛根酥啊18个左右一盒。给您8盒159块，8盒159，再赠送2袋有机葛根粉，它一袋是200克啊，一袋200克，2袋有机葛根粉白给，等于就是说啊，8盒葛根酥，2袋葛根粉，一共159块。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最后一点时间啊，上节目之前我收到了一位听友万先生的微信语音，反映咱那个和田枣菌枣没治了。
2: 这个大枣啊，我吃着还是真好，我们要白人吃俩，我呢吃一个第一肉多，当中那个枣核啊要盖房能当房林，细长，它这甜味啊不像别的枣那么甜，还真是别的枣都打甜米醋。我没别的，祝你青海取经圆满成功。
1: 好嘛，我去青海成取经了，行，取经取经吧。刚才万先生说这个新疆和田菌枣啊现在缺货状态啊，但是呢可以预售，一组4袋4斤，199加100块钱，219，8袋8斤，现在是预售状态，过两天到货了再给您发货。另外我这个取经的热线啊，取经热线，代购驼奶的电话号码16602675331，16602675331。
3: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 让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坚。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关注的是足坛动态，亚冠联赛的抽签仪式今天举行，海港主场两战泰国球队，国安遭遇了全北和浦项，中超补赛的一场比赛呢，是刚刚结束，北京国安是3-0战胜上海申花。巴萨已经敲定从曼城签下罗德里的交易，而日本足协宣布，日本的 U16 国足将会出战 U17 欧洲杯的预选赛。其他方面呢，还将关注的是羽毛球世锦赛是与其首轮爆冷出局，国际乒联公布了最新的世界排名，王楚钦和孙颖莎继续领跑。WTT 辛辛那提战，威廉姆斯姐妹抢食遗憾失利，止步首轮，张帅组合晋级。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对于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超第18轮的一场补赛，这是申花与北京国安的这场比赛，在上海队的主场展开。上半场的拉莫斯两连击打破僵局，特谢拉错失了空门，下半场曹永静和张稀哲扩大比分，法比奥和张玉宁则献上了助攻，最终呢，北京国安在客场3-0完胜上海申花，国安取得了联赛的4连胜，目前呢，他们积35分，排名升至第二，申花的两连胜被终结，积25分，暂时排在第9位。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进行的2026-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以及二级联赛分组抽签仪式，这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进行的。抽签的结果显示，上海海港联赛阶段的对手主场包括了泰国的武里南、韩国的大田市民、泰国的泰港、越南的河内公安，客场对手包括了韩国的全北现代、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韩国的浦项制铁以及泰国的拉查五里。北京国安联赛阶段的对手主场是韩国的全北现代、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韩国的浦项制铁以及泰国的拉查五里，客场则包括了泰国的武里南、韩国的大田市民、泰国泰港以及越南河内公安。中超球队当中呢，海港和国安是参加亚冠精英联赛，上海申花则会参加亚冠的二级联赛。2026-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共有32支球队参加联赛阶段，其中呢，西亚区和东亚区各16支球队，两个赛区在联赛阶段是完全分开的，分别计算积分榜，各自排名的前8的球队晋级淘汰赛。小组赛阶段，每支球队要与8支不同的球队交手，进行4个主场、4个客场的比赛，形式上依然和目前的欧冠联赛一致。抽签的时候呢，亚足联是先将球队放进一张四列四行的抽签表，再由球队所在列位主动来生成对手，自动生成对手。那么新赛季的亚冠联赛呢，将于9月14号到明年的5月1号来进行。与此同时，亚冠二级联赛的抽签仪式是在稍早之前进行。中超的上海申花以第二档次球队的身份参与抽签，被分入了 G 组，与日本的球队听田维泽亚、柬埔寨的球队柴真、新加坡的球队但宾尼流浪同组啊。比赛呢，采用主客场的双混循环的赛制，每个小组的前2名晋级16强。新赛季亚冠的二级联赛将于9月15号到明年的5月17号来进行。继续来关注足坛动态。日本足协今天宣布，日本的 U16 国家队将在9月27号到11月2号期间参加在塞浦路斯举行的2026-27赛季欧足联 U17 欧洲杯的预选赛。日本队将与同属第13组的塞浦路斯、罗马尼亚和法罗群岛 U16

0: 有国家队交手。这些比赛的战绩将不计入这个预选赛正式的成绩及小组排名。日本足协在公告中明确指出，日本队参加三场比赛作为国际友谊赛进行，不计入欧足联的 U17 欧洲锦标赛预选赛正式成绩及小组排名。由2010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球员组成的日本的 U16 国家队是瞄准明年 U17 世界杯的一批球员。据报道呢，这个决定最终是获得了塞浦路斯、罗马尼亚和法罗群岛同意之后敲定的。对于这三个国家而言呢，在正式比赛期间增加比赛场次可能会增加受伤风险等隐忧，但日本足协相关人士表示，对于他们来说，与其不比赛，这或许更有助于球队的提升。我想他们大概将其视为培养和提升16岁以下年龄段球员的一个机会。那么日本的 U16 国家队将于10月27号对阵塞浦路斯，30号对阵罗马尼亚，11月2号对阵法罗群岛。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球方面，知名的足球记者罗马诺的报道，巴萨已经敲定从曼城签下罗德里的交易。这位金球先生所有的转会手续均已办妥，曼城对巴萨最终的报价亮起了绿灯。罗马诺随后补充说明，罗德里的转会费的总额最高可触达7600万欧元，其中6000万欧元是固定额度，其他的1600万欧元是浮动条款，其中有6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是比较容易实现。作为世界杯、欧洲杯、欧冠金球奖、世界杯金球、欧洲杯金球奖得主，罗德里在今夏搅动风云。作为曼城真核的他，在瓜迪奥拉离队之后，此前一度与皇马达成协议，但最终即将成功转会巴萨。罗马诺同时报道，32岁的葡萄牙的边后卫坎塞洛已经同利亚德新月完成了解约，即将以自由身回归巴萨。这将是坎塞洛第三次为巴萨效力。2023年夏天，坎塞洛从曼城租借巴萨，出战各项赛事42场，贡献4个进球、5次助攻。上赛季他同样是租借巴萨，出战各项赛事23场，进2球、3助攻。这次是他第三次效力巴萨，不同的是，32岁的坎塞洛终于得到了一份来自巴萨的正式合同。那么西甲联赛呢，也是新赛季最先打响的欧洲五大联赛。首轮的10场比赛被拆分成了7个不同的比赛日，时间跨度呢，从8月16号要一直打到8月28号。这其中的原因呢，是因为皇马、巴萨、马竞等球队有球员参加世界杯的半决赛。按照西班牙球员工会强制3周休假的这样一个规定，这些球队的揭幕战要到8月末才能补上。那么近日呢，部分球队还在进行着季前的热身赛，比如巴萨呢，在热身赛当中是5-2大胜了巴塞尔。那对于新赛季的巴萨，我们来听一听足球评论员朱玉明带来的分析。
1: 可能巴萨的中锋位置会是一个隐患，有可能啊，不排除没准打无锋了。对于弗里克来说呢，我觉得现在看呢，大家觉得这两个赛季捏合巴萨，我觉得是很稳定的。他的整体战术发挥，特点很鲜明，短板也很突出。但是这个短板呢，现在看很少有球队能完全利用它，就是极致的高位，你被打身后。而巴萨在前面呢进行了这种高压压制，再加上他的进攻火力，这也是他这两赛季能够拿到西甲冠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是你这套打法到了欧冠，你可能就不好使了，因为欧冠不同风格的球队，包括可能不同特点的球员，打你身后的方式也有很多。那再加上可能一些意外的红牌因素，自己的个人的失误，那所以导致呢，可能巴萨这赛季的目标是不是能够争取在联赛稳定拿到冠军的前提下呢，在欧冠上争取走得远。但是现在说的战术最大问题，少了中锋莱万。
2: 嗯，
1: 他上赛季呢，莱万呢受制于年龄大了，他有时候费兰托雷斯打围九，打在中间，但是你看在西班牙国家队的时候，这个踢法也不错，得到了一个延续。可是现在这俩人都走了，补的是俩边锋。这俩边锋啊，实际上你说技术有多突出吗？没有。但是呢，他们呢胜在了一个年轻能跑，相当于是给拉菲尼亚、给亚马尔做了更好的一个替补。就是这俩人其实上赛季你看都有伤了，出现伤病了。你想想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下，这两个人必须要得到合理的轮换。那这俩人呢， 年轻

0: 能跑，而且能够积极的回来参与防守。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呢，实际上是在边路上了双保险。那巴萨我个人觉得，其实罗德里的到来不到来啊，不是必需品。
1: 嗯，
0: 因为你看在西班牙国家队啊，实际上罗德里和佩德里俩人感觉有点不合拍。到后期的时候，西班牙打的时候是佩德里已经是替补了，罗德里打单后腰就足够了。所以也就是说，对于巴萨来说呢，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抢购罗德里的好时机，而且罗德里的整个的战术的风格特点呢，更适合他的传控。这样的话，可能能让佩德里啊，包括佩德里上赛季也有一些伤病啊，可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轮换。但是如果引进的代价太大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奢侈品，你把它放在板凳上有点暴殄天物，但是巴萨可能唯一的变数就是小蜘蛛，如果要能把阿尔瓦雷斯能够引进的话，其实中锋的位置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弥补，这是现在巴萨最急缺的。如果要能来的话，我真的觉得按照英超球迷的话说呢，这个可以提前颁奖了。我真觉得就以弗里克的这个现在的整体的战术发挥的稳定性，再加上关键位置的这个补强，或得到一个关键位置的板凳深度的夯实，那巴萨无疑依然是夺冠的最大热门球队。这个存在着变数，西蒙尼可能想强留，但是呢，阿尔瓦雷斯也认为这是加盟巴萨的一个好机会，因为他去了肯定能保证主力。现在能把费兰托雷斯，我觉得都卖了。巴萨，我真觉得你说让谁，让奥尔莫去打维久，或者说让前场的四个边锋轮流上，前场不断的交叉换位，打类似于当年的那不勒斯的死亡几小。这种踢法呢，我觉得可能在某些比赛中临时使用可以，但如果一个赛季你要没有一个像样的中锋，你连皇马我觉得人家都买了一个埃斯皮吧，我记得也买了一个正经的中锋啊，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长赛季下来多线作战下来的一个必需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还存在变数，就看看后续能不能转会市场有所推进有所发展。但是我觉得敢放费兰托雷斯，巴萨就证明在这个位置肯定要去补人。
2: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未有源头活水来说，北京正走在正确的赢球轨道啊，要祝贺一下他们。确实，今天晚上在补赛当中，北京国安是在客场3-0战胜了上海申花。另外说，亚冠比赛，中超球队还要努力啊。刚刚呢，我们是关注了巴萨，皇马呢也在最近进行了热身赛。他们在热身赛中呢是以3-0击败了沙尔克。新赛季呢，穆里尼奥重回了皇马的帅位。这次呢，穆里尼奥并没有高调登场，皇马甚至也没有为狂人举办见面会。经历过去两个赛季的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之后呢，面临着空前信任危机的银河战舰正在学会沉默是金。那对于新赛季的皇马以及穆里尼奥的执教前景，朱玉明呢也带来了展望。
0: 我个人真的是不太看好，我真觉得前面几任，你像安杰洛蒂、阿隆索没能解决的问题，你说穆里尼奥来就能解决问题吗？而且呢，现在你看留下了维尼修斯，又有了迪奥曼德，相当于左路和右路都有了恒定的首发球员，那也就是说进一步压缩了姆巴佩在边路的空间。那姆巴佩意味着你的位置角色就固定在中路了。可能前面几个赛季咱们看，姆巴佩也不是一个执着于在中路的这么一个标准的中锋，大家都试想他能够像 C 罗一样能够改造成功。在法国国家队，在世界杯他可能在中锋的位置大家看，哎，效率还不错。但是到了西甲，我真是认为可能姆巴佩在中路他能够获得的进攻空间很小，他自己也不愿意去和后卫做贴身肉搏。那穆里尼奥来了就能够强化这一点，把法国国家队的所谓的成功就完全复制到了俱乐部嘛？我觉得我个人是持一个否定态度，再加上维尼修斯和迪奥曼德，迪奥曼德呢可能资历浅，那需要更多的，比方说扮演助攻的角色。维尼修斯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了，那未来怎么解决？其实你看前两个赛季他和姆巴佩之间的这个问题，多少已经显现出来。那穆里尼奥怎么去协调两人呢？在开火权，进攻角色的分配上。啊，别忘了后头还有贝林厄姆，还有巴尔维德这些人，怎么去解决？那对这个，我觉得这是要交给他的。前面两任都没解决，而且还导致自己下课了。那现在看呢，从穆里尼奥的引援思路来看啊，他应该是皇马咱们认为最应该解决的中场，罗德里没来，那光有一个避席没用，这是一直以来咱们说的失去典礼中场。

0: 场之后，皇马最大的问题是中场的控制力不够。那碧奇说实在的已经老了，我真觉得这可能是门德斯作为老乡啊，这是帮了碧奇一把。以他的年龄纵身向前，包括可能去更多的扮演核心组织角色，他更多的像个粘合剂球员，但他不是一个节拍大核。那所以我觉得他在西甲的发挥会更差。他的那个身材矮小的灵活性和技术性在西甲球员当中我觉得是同质化最严重的，他显不出他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强化了库库雷利亚和邓弗里斯呢，再加上两个边锋，也就是说我解读的思路，未来皇马可能我中场不执着于控制了，我既然没有这样的人，我也没有这样的配备，中场更多的以图阿梅尼拦截防守，同时来一个更多跑动的这个碧奇来去串联边锋中路内部，但是呢更多的依托于快速的大转换。两个边后卫都有很强的进攻能力啊，库库雷利亚，邓弗里斯就不用说了，身体冲击力啊，这个标准的泥头车啊，再加上迪奥曼德和维尼修斯，那也就是说边路打快速转换的时候，边路会成为皇马的重点的进攻思路。但是边路是突破以后自己去完成终结，还是说我要更多的喂饼给姆巴佩？因为你要给姆巴佩的话，你只能给脚下，他的空中争顶能力、争头球的能力几乎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我是不太看好皇马这赛季的前景，他有可能依然会踢得很挣扎。但是皇马这些人这些实力摆在这儿呢，可能西甲我说了，其实可能贫富分化比较严重，他可能对中下游球队啊，他该赢球还能赢，他可能赢的也不是特漂亮，但是你要说他想去撼动巴萨的这个冠军的霸主地位，我个人觉得我是不看好。我一直觉得弗罗雷尼诺把他请来更多的是为了自己能够如愿继续赢得大选，这是一个更很重要的筹码。然后回来以后呢，我记得之前咱们在连线中我也说过，他可能更多的去帮助皇马去清理一下更衣室，然后更多的去稳住这支球队的一个可能队内更多的这种帮派不和谐的这种文化吧。但是呢就是他能不能，他你说你要铁腕吧去解决，那你说姆巴佩自身得到了弗洛伦蒂诺的一个支持，维尼修斯呢肯定闹着一段想走，但显然也得到了某种程度，所以这里面呢可能五子夺嫡也好，六子夺嫡的也好，这问题他怎么解决，必然要会有取舍，有取舍就会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那我觉得大不了就是看俱乐部怎么去做决定，那是支持穆里尼奥，那你就只能比方说你让巴尔维德去转会走人啊，所以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必须要做牺牲。可是你说从战术打法上，现在就说呢，如果要是成绩好，可能这些问题都能得到一定程度掩盖，但是只要是成绩不好进一步发酵，你想想阿隆索前面带了开局14场还是17场好像就输了一场，前面的成绩非常好，但你后面一旦成绩出现下滑，马上你帅位就不稳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对于穆里尼奥来说，从他这几个赛季在一路的比方说到了从远离英超之后去了意甲又去了土超，其实战术能力上没有提升，反而在往下走，那你说在战术层面怎么用好这些大牌，然后呢你说你过去的所谓的铁腕管理，你的那种管理文化现在在更多的零零后球员这一套已经不好使了啊！其实这个在之前他经历了多个俱乐部，包括还有阿里啊这些身上的教训，他已经不好使了。我就不知道穆里尼奥自己有没有去认识到去做一些改变，如果他能改变找到了一些更温和的处理方式啊，你比方说是撒芝麻，那大家都能得到均匀的出场时间，不明显出现偏移情况，那可能先把这支队呢能骂得好，能一起为他效力，但我个人认为很难。就这支队里啊，现在这矛盾是挺多的，而且呢大家又存在着不同的语系的帮派，所以对于穆里尼奥来说，你过去的铁腕有可能是一个双刃剑，管好了那可能真的这支球队夸一下真能可能威胁到巴萨去真正的做到争冠并头齐驱，但是如果管不好真的有可能就是最后一地鸡毛，还是最后以抓内鬼啊，然后最后黯然离场这样的结局。
1: 国际足联解雇了首席运营官凯文·拉姆尔，此前他批评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出售世界杯股权股份的计划。 拉莫尔是因凡蒂诺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长期的同事，在世界杯出售计划曝光之后，他表示国际足联员工们被这项计划欺骗了，该计划在遭到广泛的反对之后已经被取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综合体坛。昨天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开赛，首轮比赛卫冕冠军石宇奇不敌东道主的新星阿尤什谢蒂，遗憾出局，爆出了当天的最大冷门。今天呢，国际乒联是更新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国民选手王楚钦和孙颖莎继续位列男单和女单的第一。在男单方面，王楚钦位列第一，法国的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排在第二，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排名第三，林诗栋排在第六。女子单打方面呢，孙颖莎继续位列第一，王曼玉排在第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排在第三，快慢第四，王艺迪第五，陈幸同排名第七。近日2026年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完赛，中国选手于一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当中以2分07秒45夺得金牌，并刷新了赛会纪录。中国队则在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当中收获了铜牌。那么这次锦标赛，中国队共获得了两金两银三铜。对于中国选手在本次赛事当中取得的好成绩及重点队员的发挥，我们来听一听媒体人张斌带来的分析。
0: 这唐建平和于婷本身呢，确实状态都很好，今年他们在之前的全国这个游泳冠军赛上也表现出了非常好的实力。我们可以说，唐建平本身在女子50米蛙泳和这个100米蛙泳都是具备了这样一个世界最顶级的水平，可能是在前二甚至是最顶级吧，基本上就是说前二前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他这次的这个比赛呢，不是很意外，但是他的100蛙他是拿了银牌嘛，我觉得100蛙的成绩可能比他个人最好成绩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但是整体上来讲呢，就是含金量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今年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在这个项目上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可能也是在这个比赛中浮现出来了，就是他100蛙和50蛙的这个选手，是美国选手希罗基。我对这个选手还是挺陌生的，专门做了一点点功课，他应该算是一个新人，刚刚冒出来，他比唐建平还小一岁，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他会是一个唐建平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那我们再说于一婷呢，于一婷他是今年刚刚在这个6月份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中打破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这个亚洲纪录，之前的亚洲纪录是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我们小将于子迪拿下来的。其实于一婷这么多年他一直非常渴望说能够打破这个女子200米混合泳的这个亚洲纪录，没想到是于一婷先把这个纪录给破了，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刺激到他了，然后给了他更多的动力，所以他在这个冠军赛上又抢回了，不能算抢回，就是打破了这个纪录，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愿望目标。然后这次的比赛呢，他成绩可能没有这个冠军赛的成绩那么好，但是他这次他击败了这个世界上这个项目最好的选手山姆麦金托什，因为山姆麦金托什本身他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他在前不久刚刚打破了刘子歌保持了这个16年17年左右的这个女子200米蝶泳的这个世界纪录，所以这次就是于一婷能够击败这个沙漠麦金托什，当然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甚至会认为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那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本身麦金托什也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他的成绩是2分05秒70，比这个就是于一婷现在夺金的这个成绩还是要快很多的。所以是因为自己麦金托什他自己身体上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包括他之前的比赛也有这个身体也有退赛的情况，所以就是很欣喜，于一婷能够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而且击败麦金托什夺冠，当然这是一个挺了不起的成绩，但是也要考虑到说麦金托什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那么出色，所以他这个金牌的相对来说含金量还是会差一些。但是我觉得于一婷因为他现在的这个亚洲纪录也已经非常出色了，也是我们国内
2: 第一个游进2分07秒的这个女选手，和曼尼库什当然最好的成绩差距还是比较明显了，但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也还有机会是说去缩小这样一个差距。无论怎么说，这两个金牌那还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女子选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提振士气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实力也是比较平均，这次呢虽然我们派的选手很少啊，但是去参加混合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这个阵容基本上接近于我们的最强阵容了。那你看杨勇他是这个万乐天一直是我们这个100米仰泳国内最好的选手，当然他在之前的冠军赛中的成绩呢有所这个下滑，成绩不是很好，他当时可能我觉得是有点略失水准吧，但是他在这个仰泳这个项目上的国内肯定是顶尖选手，这个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在国际上呢他可能没有像唐天庭啊或者是说这个于婷具有那样高的这么一个水准，但是也是有机会决赛进入决赛这样一个单项进决赛的这么一个实力的。所以这个档次本身我们相对偏弱，但是呢就是万乐天已经是最好的选手之一了。那蛙泳就不用说了，唐天庭世界是前数一数二的这样一个水准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蝶泳这次是于婷游的。因为于婷相对来说他单项可能蝶泳没有那么特别也是很出色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蝶泳这个项目上我们拥有这个奥运冠军张雨霏，他是相对来说在50蝶现在100蝶实力是更强的，包括之前的冠军赛当中他也是击败了于婷夺得了冠军，但他这次没有去范泰嘛，所以但基本上两个人也是伯仲之间了，不会存在特别大的这个差距。然后自由泳这一棒我们是派的陈玉洁，陈玉洁其实在过去一些大赛当中基本上也是由这个项目的自由泳的决赛棒次，他和这因为冠军赛的成绩是于婷100次更出色，比陈玉洁更出色，但是因为他去游了蝶泳棒次，所以他由自由泳这个棒次，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排出的阵容可能和亚运会的决赛阵容会有一些出入，但是实力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别。那这个档次和这个安排，我们这个选手的整体这个实力就是世界前三的水准，可能比美国和澳大利亚稍微弱一些，但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会去和澳大利亚这个掰掰手腕啊等等，但基本上可能会甩开其他的这个国家，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次的话我们这个接力就是稍微秀了一下肌肉，那基本上还是在大赛当中对这个项目还是可以有很大的期待的，基本上是确保领奖台，我们在确保领奖台的机会的确保领奖台的情况下，看看有没有机会是说往更好颜色的这个奖台去冲击。
1: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方面，今天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的双打首轮当中，6号种子蒋欣瑜和张帅的组合总比分2-1险胜皮特尔和曾丽美，成功晋级。接下来呢，他们要继续对阵的是埃克里与格里森的组合。另外一场女双的较量当中，威廉姆斯姐妹是以1-2的总比分不敌科斯丘克和策恩斯的组合。同样在辛辛那提站的单打比赛当中，卫冕冠军7号种子斯瓦泰克以总比分2-1强势逆转了老对手萨卡里，携一波8连胜成功的晋级16强。2号种子莱巴金娜在第二盘破掉对手的发球胜盘局之后，以总比分2-0击败了弗莱彻，也是锁定了一个16强的席位。3号种子佩古拉以2-0击败了25号种子纳瓦罗，保持着对于后者的4战全胜，同样也成功的晋级16强。另外，在今天晚间进行的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呢，中国的 U18 男篮是96-58大胜伊朗队，3战全胜，位列小组第一，直接晋级8强。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天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 26.5 摄氏度，西南风微风，相对湿度 72%。 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6摄氏度，东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37，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近日中国移动京津冀武清云智算科创产业园项目在京津产业新城高村数智创新园全面开工，这是武清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取得的又一实质性进展，进一步强化武清算力承载能力，完善数字科创产业布局，为吸引经济创新要素跨区域落地注入强劲动能。日前，天津轨道交通 Z2 线01标首对钢轨焊接作业圆满完成。此次首焊成功，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规模化焊轨施工阶段，为全线长轨贯通奠定关键基础，也为后续线路系统调试、工程按期竣工通车筑牢坚实保障。近日，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智能机器人实景应用试验站在地铁文化中心站正式投用。试验站已集中部署多台智能机器人，覆盖清洁服务、客流问询、巡检安防、安检引导、商业导购五大核心场景，实现多领域智能化服务落地。今天，作为天津市民心工程重点点位，由天津市南开区体育局兴南街道博化橡胶公司729体育四方共建的兴南街729百姓健身房正式揭牌投用，打通社区全民健身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周边居民带来家门口的普惠健身服务。天津市气象台今天16点发布消息，市区今天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前半夜阴，后半夜多云有轻雾，明天上午多云，下午多云见阴，微风，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相对湿度86%到52%。今天后半夜有轻雾，冀州有分散性雷阵雨。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意见已充分发挥下沉市场在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分类施策，优化消费渠道，丰富品牌供给，提升服务能力，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需求。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8月13号23点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经过多方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奋战，8月15号20点29分，117米的溃口成功合拢。受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影响，周口市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连日来，救援人员根据积水情况调配排涝设备，分班作业，加快排水进度。目前，当地商超、农贸市场等生活物资供应总体平稳，部分商超提前增加蔬菜、水果等商品备货量，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今天，国家疾控公众号发布消息称，部分地区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及时发现并补种漏种疫苗，保障儿童健康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适龄儿童家长应积极配合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需要补种疫苗的及时补种，但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人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

0: 一，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昆明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天消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2100万吨。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其中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运量节节攀升。今天上午，随着55103次列车驶入兴山站，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宜兴高铁是沿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中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点外卖时，我们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但对骑手来说，快一点意味着需要抢时间，甚至有人因太过着急而选择闯红灯逆行。近日，有外卖平台在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金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2: 比较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2: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个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1: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2: 现在订单送完了，减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1: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2: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1: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2: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1: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3: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的，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心里特别着急。 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嘛，我送了有一单，超了三分钟，到地方一点，点了四分钟十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心里都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1: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他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4: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4: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5: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0: 2020年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持续热映，截至目前，该片票房已突破10亿。电影里的中东风情街区、龙餐馆等核心场景均为国内实景搭建拍摄，独特风貌引发网友热议，相关取景地也成为暑期新晋网红打卡地。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该片上映后，青岛东方影都、宁夏石炭景工业文旅影视小镇、青岛莱西等核心取景地热度显著上升，其中青岛东方影都搜索量环比涨幅超220%，宁夏石炭景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涨幅超180%。

0: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很多旅客在出游时出于飞行舒适度、座位宽敞度等考虑，特意购买了大型机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航空公司表示，想退票可以，但退改签的手续费得乘客自己负担。接着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部分消费者遭遇航空公司机型大换小，却不知如何维权。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这笔账到底该谁买单？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消费者石女士7月底购买了两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2: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就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1: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3: 我大概是在7月底8月初购买了一张9月30号从北京飞重庆的机票，机型就写的是大型机而非中型机。飞机越大，在飞行过程中抗颠簸的这个功能性就越强。以我个体而言，我就是比较害怕颠簸，所以我每次就会去买相对大一些的机型。3天以前，我收到了一条航电通知，这个航电通知就是，国航把机型由大型机换成了中型机，那我就申请了全额退票。
1: 陈先生随后联系了国航客服，但对方明确告知无法全额退票。
4: 久等，这边查了一下，您之前是波音的789，对吧？
3: 那真是个大型机，我记不太清具体机型了，但现在给我换成中型机了。
4: 嗯，先生，按我们规定的话，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全退申请的，但是可以给您尝试申请免改到大型机的航班。
3: 就是我的大型机变成中型机了，由于你们的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给我变更了，我接受的服务也进行了变更，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能全额退票。
4: 是的，先生。
1: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司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5: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维护旅客权益、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5: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从宽体机变更成窄体机，特别是对于两舱的旅客，宽体机全平躺它的舱时标准也更高，窄体机的商务舱不能平躺，所以这个确实对于服务上有了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 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6: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

0: 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1: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0: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啊，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啊，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呀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1: 刘俊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0: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并且推动民航产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因为只有最苛刻的消费者，才能产生最有竞争力的企业。

最后再来关注国际简讯。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外界对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军人状况的担忧，不过是 CNN 编造的假新闻。据《卫报》报道，当天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提问时，直接批评 CNN 记者，对这名记者当场说了至少8次“安静点”。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西风微风，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如今消费者对于旺旺的情怀没有消失，只是多了几分清醒。旺仔牛奶、雪饼、鲜贝承载着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但是记忆归记忆，购物车里的选择归选择。一瓶经典旺仔牛奶的含糖量逼近甚至超过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每日摄入上限，而当下超过七成的年轻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已经将配料表作为首要决策依据，情怀滤镜再厚也挡不住健康意识抬头的现实。
1: 客观讲，旺旺的困境当然不止在产品含糖量这一点上，渠道客户流失，经营利润逐年下降，事业部改革推高营业费用，原材料成本上涨，这些问题蔡衍明在信中都已提及，但是减糖是最直观的切口，也是最能凝聚共识的突破口。
0: 减糖呼声如此集中，说明消费者还在给旺旺机会，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这家企业，愿意继续买单，只要愿意改变。事实上，网友集体喊减糖不是要毁掉旺旺的经典口味，而是要一个选择权，一个既能回味童年又不必背负健康焦虑的选择权。世卫组织建议游离糖摄入量控制在总能量 5% 以内，这个标准越来越深入人心，旺旺也应该看得见。
1: 媒体评论指出，危机的确是改变的契机，但契机不会自动转化为转机，需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减糖不是简单的配方调整，牵涉供应链重构、生产工艺改进、口感平衡测试，更牵涉品牌定位的微妙位移。旺旺的旺字自带喜庆属性，甜味一直是这种喜庆感的重要载体，去掉甜度之后，如何延续品牌的情绪价值是一道必答题。
0: 网友怕旺旺倒闭，这份关切本身就是无形资产，旺旺如果是继续抱着经典配方不放，无异于守着金山讨饭吃。蔡衍明说要淘汰没有功劳的干部，产品本身何尝不需要自我淘汰呢？经典款可以保留为情怀符号，但应该同步推出低糖的版本，让消费者自己选择，让市场用销量说话。
1: 旺旺品牌创立于1983年，从米果起步发展到今天，经历过无数风浪。这一次的风浪不同以往，对手不是某一个品牌，而是一个时代的消费观念的转变。糖这个字，既是旺旺产品甜蜜记忆的载体，也是当下健康焦虑的靶心。把糖从对手变成朋友，需要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产品革新。
0: 说到底啊，热搜是消费者的集体喊话，也是一份免费的咨询报告。能不能把这份报告吃透，把减糖呼声转化为产品行动，决定着这家老牌企业能否真正的转危为机。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学校必然担责吗？最近，上海高院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判决一名当事人对自身损失承担 70% 责任，另一名当事人及其父母承担 30% 的赔偿责任，而学校无需承担责任。这一判决无疑是给学校正常开展课间活动撑了腰。
0: 小学生们活泼好动，课间撒撒欢，不幸意外相撞引发伤害。事情看似不大，但处理不好却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在一些家长认知中，只要孩子在学校受伤，学校就一定要承担责任。一旦赔偿问题谈不拢，受害方家长到法院起诉，除了致害方家长，也会拉上学校当被告。
1: 这是一种认知偏见，也与法律规定不符。我国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这一规定，学生在校期间遭受人身损害，学校并不必然承担责任。决定其是否承担责任的依据是学校能否证明他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如果能够证明，就无需担责。
0: 这个案件当中，法院认定学校无需担责的事实包括，学校日常持续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这次事故系突发情况，学校难以提前预判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处理，第一时间调查事发经过，通知家长送医，并多次组织协商赔偿事宜，已经尽到了应尽的审慎防范义务和安全教育及管理职责。从学校角度看，防范和处置意外伤害，其应该做的、可以做的都已经做了。也就是说，对于这次意外伤害发生，学校不存在任何过错，自然也就不需要担责。
1: 媒体评论指出，本案学校无责判决是正确适用法律的结果，并非法外开恩。但是从网友留言来看，这样的判决让不少人感到欣喜。原因在于，学生在学校出事儿，学校多多少少要承担一些责任的错误认识已经存在多年，而过往一些判决也确有这样的痕迹，因此这次的判决即便只是依法办案的结果，仍然不免让人欣喜。
0: 而另一方面的欣喜则来自法院这一判决对课间十分钟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课间休息有助于学生调节情绪、放松身心、增强体质和防控近视，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但近年来，一些学校对学生在课间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设置不必要的约束。2023年11月份，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接受新华社专访，回应消失的课间十分钟时，对这种约束学生行为的做法明确予以了否定。
1: 学校的说法是为了学生安全，这不是约束学生课间活动的正当理由，却也反映了学校的苦衷。在不少家长的非理性情绪下，任何一次微小伤害都可能会引发巨大的麻烦，没完没了的纠缠，学生安全的压力让学校不堪重负。如此现实下，厘清各方责任，既事关法律公正，也将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校接下来会怎么做。以本案为例，如果在学校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的情况下，仍然让学校担责，那么对于学生做更严格的约束，禁止一切可能引发事故的行为，包括跳、跑，就可能成为部分学校的选择。
0: 学校不是无限责任主体，而只能负其应负责任。在这样的法律认定和观念认知下，学校才能有其应有活力，有了课间十分钟的欢声笑语，学生也才不至于成为木头人。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学富五车，学富五车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天下》。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他们各自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观点。宋国人惠施认为，天下无物不变，无时不动，任何东西的性质是相对的，事物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庄子评价他学富五车，知识非常广博。后来，学富五车这个成语用来形容读书多、学识丰富。
5: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

0: 木火化。周荣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抱破架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0: 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

0: 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2: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3: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2: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4: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2: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5: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2: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6: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8: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
9: 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

0: 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
2: 先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本是白天多云，夜间至凌晨阴，西南风转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还要提示您，今天本是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5开新局，从德龙总部落户、富士达上市到内外资深化布局，如何看天津产业转型？
2: 本市新增99家 AEO 企业，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市7家海河实验室吩咐生物医药、信创算力、脑机交互、绿色新能源多条前沿赛道，创新成果接

0: 连走出实验室，落地产业沃土。
1: 本市举办2026年天津市邮政快递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对接会。
0: 天津新闻后播出系列报道《四防背后的故事》第三篇，下防线上的防潮守望。
1: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0: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天津公交622西路驾驶员刘世江在运营途中遇到一位男乘客突犯腰疾，疼痛难忍，无法自己上车。刘世江见状将乘客抱上车，安顿在靠近后门的座位上。乘客到达目的地后，刘世江再次起身将乘客稳稳背下车。一抱一背，何以动人？多位天津公交司机的暖心之举体现了什么？近期，内蒙古多地相继公布乡镇街道部门一把手的微信二维码，群众扫码即可添加书记局长的微信。马上建的初衷是好，如何实现马上办还需精细化考量，如何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1: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十五五开心局。
1: 最近这段时间，天津发生了好几件大事。本土自行车企业富士达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德龙全球总部落地滨海新区，还有德国企业克恩里伯斯精密技术增资扩产。这几枚分量十足的棋子落地的背后有哪些内在逻辑？他们共同勾勒出本市制造业怎样的发展趋势？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录音述评，从德龙总部落户、富士达上市到内外资深化布局，如何看天津产业转型？
3: 五、四、三、二、一，内蒙古富士达成功上市，请大家看大屏幕。
4: 8月6号，扎根东丽区创业超30年的天津富士达自行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今年天津上市第一股。本次上市募集资金将投向电助力自行车智能化产线扩容、研发中心升级和自主品牌建设等领域。公司副总经理杨新哲说，
5: 海外 e-bike 的市场，欧美整体每年能有个1000万台以上，增长空间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后期会加大技术研发，扩大产能规模，技术升级，增加我们在电机、电控、电池的这种产业链上的完整和补充。
4: 富士达的上市既是企业多年来专心产业耕耘的结果，也离不开良好营商环境的支持。上市过程中，本市各部门对企业给予有力服务。东丽区财政局金融发展科科长赵善辉说，
6: 邀请市委金融办等市级部门上门服务，给予企业上市政策指导，联合海额产业基金发挥区属产业基金、中立基金的作用，投资富士达3300余万元，协调市区相关部门出具无重大违法违规相关证明，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做好保驾护航，推动企业轻装上阵。
4: 优质的发展环境是本土企业顺利上市的底气，而德龙总部落户则是市场主体为城市产业生态投下的信任票。今年3月，德龙钢铁产业集团将注册地迁至滨海新区，填补了天津缺少本土世界500强总部的空白。说起落户天津的缘由，集团董事、执行总裁阚永海开门见山：
7: 天津呢有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环境，像天津的宁河的联合特钢、天津动力的天津钢铁，还有我们空港地儿有冷轧板块，我们围绕着主体产业吧来发展产业链。天津呢讲究叫安商富商。所以这也是我们看中天津这片热土的一个主要原因。
4: 而对于已经在北辰发展11年的德资企业克恩里伯斯精密技术来说，同样看中天津完善的高端制造产业链以及京津冀区位物流优势，坚定的在津增资扩产，布局全球顶尖医疗弹簧产能。企业管理中心副总裁、天津工厂厂长华丽博士说，
8: 我们9月份就可以 投产了，要能够满足批量生产的条件。二季达产以后，整个全部的公司的年产值增长30%。我们也是想要把天津这个工厂建成亚太区的一个重要的生产。

0: 除了这三件大事，目前117大厦盘活也在推进中。中信、招商局等多家大型央企、360、联想等10家科创民企先后入驻117大厦，这里正在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优质载体。穿透这几件大事，放眼全市产业格局，就会发现天津正在形成一种压舱底座加活力尖兵加未来引擎的发展矩阵。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志说。
1: 压舱底座呢，就是央企、民企等大企业龙头依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对冲行业周期，带动上千家的本地配套中小企业稳定经营。活力尖兵这个角度看呢，像富士达这一类的细分赛道本土的这个制造龙头企业，那么深耕实业，登陆资本市场。从未来引擎看，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持续增资的外资高端产线布局，算力、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新赛道，打破传统重工业的单一结构。
0: 这样的产业发展格局充分说明，天津正在逐步告别粗放分散的点状发展模式，全面转向新质生产力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未来，天津将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系统性提升三新三亮整体效能，努力成长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中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高地。张志表示，
1: 比如说正在盘活的107大厦，要更多的引入带有未来产业这种能力的人力资源，要在战产城融合这个角度来看，战略性的科技创新资源和北京的去联动。我们说呢，三新呢，它实际上也是一新，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三亮呢，也可以看作一亮，就是高质量发展。15、17，天津呢，应以三新三亮为重要抓手，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天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实践的新篇章。
2: 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落地实施，本市新增99家 AEO 企业。截至目前，天津关区 AEO 企业总数已达470家，为天津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3: 在东丽区天津电装电机有限公司的仓库里，进出口业务负责人张斌正在清点刚刚从泰国运抵天津港的一批汽车发电机启动机零部件，其中有几项货物在港口接到了查验指令。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高精度真空包装零部件直接从港口拉到企业仓库，将在洁净车间内进行查验。张斌说，
4: 我们有一款新能源汽车上用的产品，它属于真空包装，如果在港口实施验货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货物的后期的使用，将货物是拉到我们工厂，在工作环境下实施海关查验验货，降低了损耗，提高了货物后期使用的一个生产进度。
3: 这样的优惠政策是专门给予 AEO 企业的通关便利化措施。 AEO 企业是指经认证的经营者，是海关给予信用良好、管理规范企业的高信用资质，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可以享受优先办理、减少查验的优惠政策。近期电装电机就因为长期优良的信用表现被认定为 AEO 高级认证企业。动力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陈卓说，
5: 针对企业在关系沟通、信息系统等认证标准项目上的问题，我们逐一做出了解答，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新标准中的新要求，可以更好地持续符合海关的认证标准。企业将 AEO 的编码告知国外进口商，国外进口商同样可以享受到对方国家的 AEO 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市 AEO 企业进出口总值为1549.82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天津市企业进出口总值近40%，凸显了外贸主力军作用。下一步，天津海关将面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企业及专精特新等生产型主体，建立 AEO 重点企业培育名单，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动力海关副关长刘彩燕说，
6: 我们出台了动力海关支持登陆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16项举措，从开通属地通关职能，推进远程查检试点，释放 AEO 惠企红利等16个方面，服务东丽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帮助解决企业在通关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0: 本台消息，近日一则好消息传来，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子公司天海未来天津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成功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资质认可。作为细胞与基因治疗中试平台，这次获证标志着企业产品检测能力、质量管理体系、技术服务水平全面达到国家级认可标准，具备了出具国际互认检测数据的能力通行证。这家实验室的进阶正是海河实验室千帆竞发的生动缩影。扎根海河之畔的七家海河实验室分赴生物医药、信创算力、脑机交互、绿色新能源多条前沿赛道，科研星火次第绽放，让创新成果接连走出实验室，落地产业沃土。算力浪潮奔涌的高新区，先进计算与关键软件信创海河实验室里一派新气象。今年4月，天津滨海高新区公共智算调推服务中心在这里正式启用，每秒千万亿次浮点运算，异构算力整装就位，枫叶一体化基础设施平稳运转，搭建起覆盖算力、大模型、智能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统一调度、统一纳管的分布式平台，为科研、制造、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送上自主可控的本地 AI 算力支撑，天津本土人工智能公共服务版图自此再添一块关键拼图。初夏时节，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舞台之上，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携两款自研新品惊艳亮相。面向万千受失眠困扰的普通人，轻量化神功西医睡眠脑机头环问世，融合脑电采集、生理监测与电刺激助眠，把前沿脑机技术化作贴近日常的健康好物。由穗氏智能联合多家单位开发的神功神驰高性能复合神经调控康复系统全球首发，同步在环湖医院开启临床研究，为脑卒中脊髓损伤偏瘫患者提供肢体运动功能恢复方案。天开高教科创园内，新能源赛道同样书写创新佳话。截至目前，物质绿色创造与制造海河实验室孵化企业天津爱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累计融资8500万元，依托陈军院士团队深耕锰基材料的多年积淀，这家成立刚刚一年多的企业正在快速落地百吨级柔性产线，其参与的高比容高倍率长寿命负离锰正极材料项目也纳入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聚焦于负离锰氧材料产业化技术突破，实验室成果转化速度也持续提升，累计孵化引进企业36家，其中26家落户天开源。自首家海河实验室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揭牌成立以来，近5年时间里，海河实验室集群快速发展壮大，成为天津特色实验室体系的核心支撑。市科技局实验室工作处处长汤桂兰介绍，如今天津7家海河实验室已累计孵化引进107家科创企业，一大批实验室科研成果成功走出试验台，走向生产线，投向大市场。
1: 记者董朗报道。昨天，本市举办2026年天津市邮政快递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对接会，活动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市邮政管理局、市发改委、市交通运输委等部门9家规模以上快递企业、60多家制造业企业参加，共同推进两业深度融合发展。本次对接会紧扣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工作要求，围绕汽车、消费品、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畅通制造企业物流需求与快递物流企业服务供给双向渠道，现场举行集中签约仪式。中国邮政天津市分公司与国泰科恒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顺丰速运天津公司与赛威传动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多家市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下一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持续搭建产业链对接桥梁，推动快递物流服务深度嵌入制造业全链条，助力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挖掘两业融合发展潜力，服务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近日，和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体白细胞单采产物正式通过市级12家单位综合评估，标志着企业向沙特阿拉伯王国拓展细胞治疗产品业务的进出境资格获得官方确认。这是天津市进出境高风险特殊物品联合监管机制试点方案试行落地后的首家试点企业。据了解，此前和源生物的源瑞达产品已在中国澳门成功上市。本次资质落地后，企业将加速推进细胞治疗产品再次登陆中国香港市场，以及新落地沙特阿拉伯王国合作项目的进程，借助天津打造国内领先、接轨国际的产业发展生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细胞治疗创新成果走向全球。
1: 本台消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原党委书记王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天津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日前，来自本市武清区的三位少年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他们是天津英华实验学校的姚思琪、郭继元以及杨村第一中学的张威。三人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成为伙伴，组建天津市破克科技团队，成功刷新遥控微型四轴飞行器最快地面速度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们用青春与汗水书写下一段敢闯敢试的追梦故事，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2: 暑假的上午，姚思琪、张威、郭继元再度相聚，继续他们的无人机研发。三位年龄相仿的少年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到一起，而破克团队的诞生则是源于他们向遥控微型四轴飞行器最快地面速度发起挑战。姚思琪说，
3: 我们都是资深的爱好者，我们都有相应的技能，我们有能力去进行挑战，而且我们每天都非常开心地去完成自己的项目的一部分。
2: 做出这个决定，三人便开启了一段坎坷的追梦之路。这项世界纪录有着严苛的条件，无人机整机重量不能超过250克，速度要突破每小时340公里。微型无人机研发本身就是行业难题，即使三人此前都有过手搓无人机的经验，但是想在专业赛道冲击世界纪录，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考验。姚思琪说，
3: 普通的无人机只考虑飞和飞行手感，而我们的无人机要考虑的是速度，是基于低阻力为目标去进行一个整体化工程化的一个设计，包括动力系统的电机、飞控、图传，包括焊接，包括走线，都得要在这一个无人机上完成。
2: 2025年夏天，三人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复刻出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机型，兴致勃勃地尝试首飞，就遭遇了坠机的沉重打击。此后一次次改进，一次次失败，始终难以达到理想的速度。少年们终于意识到，一味沿用前人的思路无法实现跨越式突破，于是他们下定决心从头开始。姚思琪跳出微型无人机越轻越好的固有思路，反复挑选材料，探索全新的结构设计。
3: 碳纤维的第一印象就是轻，所以所有的无人机设计基本上都是基于碳纤维进行开发的。我们使用了钛合金作为一个电机的支撑结构，通过这样的一个设计，在局部增重，但是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减少很多的一个用料，整体上是更轻的，也增加了强度，这个是很创新的一个设计。
2: 全新的机身也带来了飞行控制上的难题，郭继元放弃现有的飞控方案，经过上百次调试，终于解决了高速飞行中的卡脖子问题。他说，
4: 高速飞机讲的是飞行的稳定性，还有就是整个飞机结构的可控性。当时第一版飞机测试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飞机它的抖动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一次一次的试飞，然后进行一下下的调试，到最后我们成功的将飞机从高频到低频的一切抖动，最后解决到了可能只有50到110这个赫兹有一个很轻微或者很细小的抖动。
2: 从2025年7月首次试飞，设计、选材、组装每一步都困难重重， 团队在不断试错中持续优化方案，不知不觉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新之路。张威说，
5: 最开始电机是普通的电机，后面我们换成了使用银作为导线的电机，非常的贵，但是性能也确实有很大的提升。其实我们这个桨也是完全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我们的外壳整流罩，这个是我们经过自己的调整，性能提升很大，一点一点的提升才积累出这个成绩。
2: 2025年12月底，破克团队自主研发的遥控微型四轴飞行器飞出了每小时358.36公里的速度，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三人也因此成为项目中首个少年纪录创造者。如今郭继元已是高三学生，姚思琪与张威在读高二，对于未来三人有着相似的期盼，希望考上心仪的大学，更希望在无人机设计制造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张威说，
5: 尽管遇到很多挫折，我们也无数次心情低落，但是我们团队也都互相激励，互相扶持。我也很希望我们能把有目标并为之奋斗的这种经历去分享给更多的同学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努力去完成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理想。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下午，阿里云千问模型对接会在天开园举行，看中科创型初创企业的算力需求，阿里将旗下千问大模型相关团队落户天开园，方便与周边企业对接，进行定制化产品设计，并投入200万算力券以及单个企业最高100万的算力单元，支持这些初创型企业。在昨天的对接会上，超过100家企业来到现场，了解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辅助科研生产，并现场交流，达成合作意向。
0: 昨天，由中国密码学会密码数学理论专业委员会、天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第11届2026年全国高校密码数学挑战赛总决赛在南开大学开赛。来自全国经层层选拔晋级总决赛的22所高校48支队伍131名选手同场竞技，参赛规模创历届新高。学子们以数学为药，以密码为盾，直面密码学、网络安全领域尚未解决的难题，为产业发展蓄力赋能。
1: 从天津水务集团了解到，友谊路围堤道至黑牛城道直径500毫米供水旧管网改造工程日前全面竣工并通水运行，较计划提前半个月完工。这次改造首次采用叠层原位固化非开挖修复工艺，避免了大面积破路开挖，并有效解决了片区管网老化渗漏、水压不稳等难题。目前该路段沿线的5个老旧小区、3500户居民及11家重点公共服务单位的用水质量已经得到改善。
0: 近日，和平区举办我们的节日七夕青年国风游园会活动，现场打造鹊桥新河、奇桥雅集国风场景。活动开展七夕民俗科普，倡导婚事减半新风，举办集体颁证仪式，新人共同宣读结婚誓词，金婚夫妻分享相守家风故事，引导青年树立正向婚恋观。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赵薇编辑，赵薇、国林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6: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7: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预计到了后半夜转为阴天，风力微弱，在2级上下。市区全天气温将会在33到26度之间，提示您午间时段仍需注意防晒，清晨和夜间气温适中。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20号以阴天为主，全天的气温是在32到26度之间，21号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影响我市，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22号阴转多云，最高气温在31度附近。 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感谢露露。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八点公仆走进直播间周三专栏，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走进中心天津生态城，邀请中心天津生态城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杨化等嘉宾走进直播间，聊聊智慧赋能基层治理的故事。
1: 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九月一号起正式实行，如何以法治守护好盘山和黄崖关长城文脉，让文明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同频共振。九点文明天津大家谈继续推出精彩乡村文明铸魂系列策划第三期，邀请滨海新区新城镇党委书记王善、蓟州区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杨学龙走进直播间，分享基层整治的善治的生动实践。
0: 保洁人员义务帮工不慎致残，组织者与被帮工者如何担责呢？九点三十分，法治纵横为大家以案说法。
1: 筋膜枪本是专业运动员的康复设备，到了普通人手里就成了哪儿疼对哪儿的神器。十三点，我们爱科学聊一聊筋膜枪那些没人提醒你的使用禁区。
0: 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虾夷共和国，只存在了125天，随即被日本吞并，变成今天的北海道。十八点，话说天下事，就跟大伙儿聊聊虾夷共和国如何变成日本的北海道。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0: 滨海新区紧邻渤海湾凹形海岸，偏东风容易把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增水。汛期上游河道泄洪之时，如果恰逢高潮位，海水还会顶托河水下泄，形成洪潮碰头的复杂局面。同时，滨海新区沿海产业居民区集中，部分低矮道口、码头通道地势较低，存在越浪隐患，因此这里是本市下防海潮的主阵地。多年来，新区人坚守岸线，持续筑牢沿海防潮安全屏障。系列报道《四防》背后的故事，今天请听记者张欣的报道：下防线上的防潮守望。
2: 8月7号14点，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影响，预报天津沿海将出现20到70厘米风暴增水，部分岸段高潮位接近蓝色警戒潮位。仅仅半个小时后，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亚东来到海堤沿线查看情况。
7: 我们现在看到这段海堤是我们公司21年负责承建的，顶部是7.5米，整体长度是653米，外侧呢是采用王字块石消浪措施，整体是混凝土结构。
2: 当天，李亚东首先巡查的立高段海堤紧邻居民区，海堤堤顶高程与小区内部路面基本持平，一旦出现越浪，海水很容易直接漫到居民区道路。在这里，李亚东紧盯海面，重点观测海水液位，排查涌浪越低风险。
7: 现在正在涨潮，现在就是那个位置，就是有一个立的标尺警戒水位线，现在是新港高程4.2，
9: 水位线超过多少，我们就会认为它到了预警电线了。
7: 咱们这边定的是4.8，是蓝色预警。
2: 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负责辖区张家新沟码头到永定新河闸23.3公里海堤堤深、挡浪墙、沿堤涵闸等设施的日常巡检、隐患排查与小型抢修任务。日常工作之外，李亚东还肩负着海堤巡护的任务。在港多年，这条23.3公里的岸线他已经走过无数遍，沿线每一处风险点位早就了然于心。确认海水液位还没达到警戒高度，李亚东沿着海堤步行来到不远处的一处闸口。
7: 这个是咱们使用的一个闸，在日常巡视呢，就是看一眼它有没有损坏啥的，有预警风暴潮的时候，这个口会关闭，防止海水倒灌。它底下有那个。
2: 接到风暴潮蓝色预警后，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将原本每日2次的堤岸巡检加密到每4小时1次。李亚东和同事们重点排查海堤堤深及海堤安全保护范围内各类设施有无破损，检查堤深坡脚有无渗水、管涌隐患。 逐一确认涉海涉河排口及时关闭，遇到在海堤沿线海钓、赶海时被越堤涉水游玩的市民，工作人员也会及时上前劝离，消除安全隐患。确认居民区沿线海堤整体状况平稳之后，

0: 点位，时间来到下午四点，潮水渐渐回落，李亚东沿着海堤沿线折返，沿途不时停下车仔细查看堤岸的迎水面。
1: 落潮以后，因为他能看见那个迎水面这块的问题，看这个海堤设施有没有破损，还有都是落潮期间有赶海失败的，劝离一下。
0: 当晚九点，风暴潮蓝色预警正式解除，李亚东和同事们完成了本轮值守，又一次平稳度过风暴潮过程。滨海新区地处渤海湾西部湾顶，是全市抵御风暴潮、防范海水倒灌的核心阵地。近年来，新区多措并举推进防潮工作，防控体系全面升级，从过去老旧海堤被动防守升级为高标准工程加数字化预警加全链条联动的防潮模式，既守护沿海居民区渔港民生安全，也保障天津港工业园区重大产业稳定运行，筑牢天津下防海潮的关键防线。滨海新区应急局副局长翟世宽说，
2: 首先还是在这个工程上面，我们做了3.4公里的海堤的加固，还有我们二期的话是3.9公里，今年年底完成。同时呢，我们加强监测跟着预警，我们和海洋局通过我们信息化的这些手段，24小时监测潮位的一个变化。同时我们把各责任分区进一步的细化，特别是重点防护的一些点位，也就是危险比较高的一些点位，我们做了专人值守，能够及时快速的发现险情，然后快速的处置。
0: 现如今滨海新区35.9公里的防潮海堤工程，已按照200年一遇潮位加100年一遇风浪一级堤防标准完成建设，还有28.4公里工程正在实施达标治理，全线总长64.3公里。全区41处穿堤涵闸，33处交通口门，全都制定一处一遇案管控方案，构建4级联动体系，严格执行潮前排查、潮中值守、潮后复盘3步巡查制度，整合2.3万人防潮应急抢险队伍，储备沙袋、挡水板、抽水设备等防潮物资，部署在沿海风险点位，一旦启动台风、风暴潮预警，多部门联合闭环处置，成功抵御多轮台风叠加大潮，牢牢守住滨城沿海安全底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4: 进入扫描天下。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作用，加大资源倾斜力度，全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5: 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4: 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昨天消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过2100万吨。
5: 继续扫描天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8号报道，伊朗当天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
4: 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目前并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没有相关计划。
5: 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卫生部门当天也发表声明。

0: 表示，已经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阿尼塔·西佩尔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已经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列入制裁的名单。据外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日前在一档节目中表示，我认为应该在加沙实施定点清除，每晚消灭30到40人。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2: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2: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5: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昨天节目里啊，我说天津人有个特点，就是热心肠。比如说啊，看到身边有人遇着困难了，一般都会拉上一把。帮完忙以后呢，还经常云淡风轻地说一句，嗨，谁还没个难处啊，搭把手的事儿。您想是不是？对帮忙的人来说，可能确实是搭把手的事儿，但是对于被帮助的人来说，往往是解了燃眉之急。比如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新闻。
6: 8月17号上午，天津公交622西路驾驶员刘世江驾车行至万兴花园站时，看到站台上一名男乘客弯着腰，身体僵硬地站在车门旁。刘世江停稳车后询问，对方说自己突然犯了腰疾，疼得直不起身，没法自己迈上车。刘世江停好车，立即下车打算搀扶，但乘客双腿发软，完全使不上力。刘世江索性绕到乘客身后，弯下腰，双臂从后环抱住他的身体，慢慢将他拖起，抱进车厢，安顿在靠近后门的座位上。等车辆抵达这位乘客的目的地时，刘世江再次起身，走到乘客面前，俯下身，让他趴在自己背上，稳稳地

0: 被下车，一直送到站牌旁的座位阴凉处。此时接到电话的家属已经等在路边，向刘师傅连声道谢。后来呀，这位乘客的家属还专门拨打了公交客服热线，对刘世江师傅提出了表扬。面对表扬，刘世江只说：“谁还没个难处啊？搭把手的事儿。”当时就想着怎么让乘客安全的上车下车，没想别的。您瞧。 多朴实的话语，多实在的人呢？据了解，刘世江在公交岗位上工作多年，日常服务一直是细致周到。在他看来，公交车就是个流动的窗口，能帮一把是一把。这次的一报一悲，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却让同车乘客和站台旁的路人都看在眼里，暖在心里。停车询问，环抱悲起。 一连串的动作，自然的向对待自家亲人。刘师傅这种本能式的善意，恰恰是最可贵的社会底色。而这样的底色，在天津公交系统中并不是个例。就在上周，公交952路驾驶员李喜驾驶公交车，路遇男子倒地昏迷，他果断停车施救报警。发现途经的救护车以后，还主动的对接引路，为患者抢下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上个月，公交一路驾驶员赵文树三次经过同一站台，三次看见一位大娘一直坐在那里。赵师傅呢，随即下车为老人买水，并且把老人抱到了阴凉处，随后也报警求助，避免老人因为中暑缺水出现意外。还有808路公交车司机张兆辉，将坐轮椅的老人抱扶上下车，动作轻柔而稳妥。 类似的暖心故事在天津公交系统还有很多很多。这一系列故事串联起来，呈现的不是孤立的好人好事，而是一种深植于职业精神中的群体自觉。刘世江说：“谁还没个难处？”李喜说：“不能等。”赵文树凭着这事儿不对的职业敏感，果断折返。 他们把善举看作是搭把手的事儿，这种集体性的平常心，恰恰是最不平常的。从职业维度来看，这种助人意识是公交服务从运输向关怀跃升的体现。当服务不再止于到站开门、关门发车，而是延伸至对每一位乘客甚至路人安危的主动关切，公共交通才有了超越工具属性的温度。 从城市维度看，这些流动的窗口汇聚成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公交车每天穿行于街巷，驾驶员是城市最活跃的观察者和参与者。他们在车厢内外传递的善意，构成市民对城市认同感最直观的来源。乘客为李喜竖起大拇指，全网为赵文树点赞。乘客家属打电话对刘世江提出表扬，善意的发出与回馈形成了一个闭环。 当搭把手成为系统性的职业习惯、群体性的下意识选择，城市的温暖就不再只是偶然的新闻，而是日复一日的常态。愿这样的搭把手越来越多，彰显京城的善意和温度。 天津公交司机遇到有困难的乘客，及时伸出援手，让人感到特别踏实和暖心。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啊，则完全相反了，让人感到非常不安与寒心。
1: 近日有媒体报道，浙江新昌县如是书院存在暴力管教孩子的相关问题。更令人错愕的是，浙江书院的发起人如萍是此前被央视曝光的传销组织头目赖泽平。 即在2002年因非法经营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万元。8月16号，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如是书院系无资质违法经营，目前已被依法关停，学员已全部返回。经调查取证，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 谢某宇等三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还发现了其他违法犯罪线索，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据了解，如是书院以浙江新昌为总部，在全国多地设立分院，对厌学、抑郁、沉迷网游等问题青少年进行封闭式矫治。书院会暴力管教孩子，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0: 但离谱的是，深受影响的家长们就像信徒一般说，只有挨打才能教育好孩子。有的家长心甘情愿支付高达120,000元的费用，主动把孩子送进了这一牢笼。当家庭教育的复杂性遭遇青春期叛逆的剧烈碰撞，当科学的心理疏导显得漫长且见效缓慢时，一部分家长就选择了把教育外包。他们渴望一种简单粗暴、立竿见影的速效药，而如是书院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焦虑，兜售了一套名为传统国学、实为精神控制的暴力方案。在这些父母眼里，孩子的沉默、顺从与机械的感恩表演被误读为矫正成功。他们把施暴者的戒尺美化为为你好的良药，认为两巴掌就能把孩子打醒。这种对绝对服从的病态渴求，本质上是对教育规律的无知与对生命尊严的漠视。它是在教育无力感之下，一种高成本、高风险的非理性选择。正是这种心甘情愿的盲从，为如是书院提供了商业土壤。其实啊，如是书院并不是个例。从多年前的豫章书院，再到如今的如是书院，他们换个名字、换套话术就能卷土重来。这恰恰说明，正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援助网络仍然存在缺口。当公立教育体系无法完全兜底家庭的个性化困境，当专业的心理干预门槛过高或者普及不足时，伟大师与暴力机构就趁虚而入。查处一家如是书院或许容易，但要彻底斩断这条危害青少年的黑色产业链，仅靠关停机构和刑拘人员远远不够，至少需要从三方面同步发力。首先，监管上要开展联合排查，紧盯寄宿式青少年矫治类机构，禁止民间机构私自开办叛逆矫正封闭培训，对于那些有侵害未成年人、传销等前科的人员禁止从业，防止其改头换面重操旧业。司法也应该明确，家长签署的委托协议不应该成为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的免责借口。其次，要补齐公共服务的缺口，依托学校、社区开展普惠家庭教育指导，畅通公立心理求助通道。对于确实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走专门学校法定处置途径，杜绝流向商业灰色机构。最后，社会层面要做好科普，提醒家长警惕全封闭、快速改造这类话术，依靠举报线索及时发现隐患。全社会也必须重塑教育底线共识，教育可以严厉，但绝不能伤害，可以管教，但绝不能施暴。说到底啊，只有当家长们不再把教育的责任轻易让渡给承诺速效的暴力工厂时，那些披着国学外衣的牢笼才会真正失去存在的意义。日常生活中，大家难免会遇到涉及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如果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沟通解决，那就需要找相关的政府部门反馈投诉。这时候啊，有些居民心里边可能就犯嘀咕了，觉得找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呢，程序太繁琐，受理时限也比较久。为了解决群众的这一顾虑，内蒙古多地的基层部门开始推广微信直通便民服务。
1: 近期，内蒙古多地相继公布乡镇街道部门一把手的微信二维码。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本月正式上线微信直通便民服务，群众扫码即可添加书记、局长的微信。全旗19家试点单位主要负责人实行一人一码对口受理，力求精准对接群众的属地诉求和行业诉求。据报道，此前呼和浩特市、满洲里市、阿拉善左旗等地也已推行市直部门街道镇主要负责人微信公开受理群众诉求的机制。
0: 如今加个微信已经成为社交网络上的重要接头暗号，相比传统的地名片、记电话，亮码加微信更直接、更流畅，也更接地气儿。作为便捷的通讯工具，无论是通过微信表达诉求还是了解情况，那都十分实用。扫码加微信就能直通主要负责人，这份不绕弯不推诿的态度，群众看在眼里，也记在心上。当然，点赞归点赞，亮码只是起点， 再好的初衷也不能违背基本的工作规律。您想啊，如果海量诉求都汇聚到一把手的个人微信上，不仅会造成领导干部不堪重负，更容易顾此失彼，影响各项重点工作的统筹推进。我看评论区有网友提的问题就挺好，比如说收到诉求以后怎么分流呢？谁来督办？超时了怎么办？办得好不好谁来评价？这些问题不解决好，那加再多的好友也是徒劳。如果亮码以后群众发来的消息石沉大海，得到的回复只是千篇一律的已收到正在处理，那这最后一米不仅没打通，反而砌成了更厚的墙。这就要求不仅要建立主要负责人微信公开受理机制，还要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确保加得上、拖得住、办得实。在我看来，可以从三方面发力。首先，亮码以后要有督办闭环。一把手微信接诉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制度整体发力。各旗各市应该把群众诉求纳入统一的督办流程，明确责任人和办理时限，做到件件有登记，事事有跟踪。什么人、什么事儿、什么时候解决，要有抵账和处置流程。其次，办与不办、办得快慢、堵在哪里，都要有明确的说法。对于群众合理诉求，如果长期拖延、推诿不办，那必须配套通报和问责机制。当前各地正在清理不合理的排名，但是涉及民生诉求的必要信息公开仍要坚持，尤其要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避免小矛盾拖成大难题。最后，一把手亮码，核心是服务基层，造福民众，成效如何也要让民众能够参与评价，这既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也是构建良性互动的重要方式。基层事务繁聚，这是客观事实，矛盾错综复杂也是实情，但只要一把手和广大公职人员都能认真对待民众诉求，很多问题啊其实并不难解决。推行一把手微信便民服务已经迈出第一步，真正检验改革成色的是每一条群众留言都能得到回应，每一个合理诉求都能有效解决。只有机制建设跟得上，亮码才能真正完成从指尖诉求到落地实效的关键跨越。在回应解决民众诉求方面，相关职能部门多一些真心实意，一定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点赞。这一原则放在平台经济方面也一样通用，如果平台缺乏诚意，总玩套路，那最终会失去用户的信任。
1: 近日，赵先生在航旅纵横平台支付171元，预定了第二天前往广州白云机场的接送机服务。最初的订单车辆明明显示是红旗 H5， 可是在即将上车前，赵先生却发现车辆被更换成了配置更低的车型。经过一番核实，发现赵先生在航旅纵横下的单被派到服务商，之后又转包到了私人顺风车。171元的订单，司机最终到手也只有63.8元。经历艰难维权之后，航旅纵横已同意退一赔三，并将涉事服务商下线。但赵先生认为，退款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0: 这起看似简单的消费纠纷，撕开了聚合出行平台在消费者权益保障上的制度性缺口。航旅纵横作为聚合平台，在这次事件中暴露出的核心问题是责任边界模糊。平台将订单派发给第三方服务商以后，对于后续转包、车型不符、信息泄露等环节没有尽到监管义务，直到舆论发酵才匆忙下线服务商。在黑猫投诉等消费平台上，航旅纵横接送机板块一直有不少类似的投诉，比如说预约车型和实到车辆不一致，司机脱离平台私下加价，服务商转派其他车队，虚假标记行程完成等等。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在赵先生的订单中，平台对于服务商把专车订单转包给顺风车的行为是否明知或应知呢？平台对于司机直接获取用户真实手机号的安全漏洞是否尽到了审核义务呢？要想回答好上述

0: 问题，就需要平台加强监管力度，尽到监管义务。首先要把好准入关，平台需要建立针对服务商更为完善的审核机制，同时在用户下单页面清晰标注服务商属性，比如说是平台自营啊，还是第三方服务商呢，让消费者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其次，在过程管控上，平台应该加强推行虚拟号技术，确保司机只能通过平台分配的临时号码联系用户，并且建立车型核验机制，实时比对实际派车和订单信息。只有聚合平台真正把服务商监管和个人信息保护从公关话术变成可以审计的机制，高价专车变成低配顺风车的荒诞才不会再次发生。平台不能只当流量的收割者，聚合的不仅是订单，更是责任。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
2: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金南区领导在区委政法委、公安金南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金南区与天津农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新闻快讯：智慧金南结硕果，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圆满收官。葛沽镇聚焦重点，紧盯风险，全力抓实防汛工作。气球与欢笑齐飞，桃园社区暑期亲子活动点亮邻里夏日时光。新华社专稿：总书记心系全民健身，新风尚新生活，小区物业费要上涨，谁说了算？来听法官的详细讲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金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以及7月31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引导广大侨胞侨眷发扬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要积极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深化以侨引智、引资促贸，支持侨胞在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中献智出力，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侨界桥梁。要依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扎实开展暖侨惠侨工作，提升侨界群众归属感。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和7月2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